0: 致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来看看交换场地之后两支球队的表现。两队呢，在过去的两次交手当中，都是在90分钟过后呢，以1-0的比分分出了胜负。那是在今年的2月24号和去年的11月25号。而2025年的两次交手都是打成了2-2平。看一下这次机会，直接打门。曼联队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19号姆博莫为球队是打破了僵局，比赛第47分钟。姆博莫在禁区线附近的一脚远射，这是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比分来到1-0。再来看这球，拿球之后内切，在禁区线上直接是推远角得手。在右路拿球之后一直在往内线去切，米克连科一直也跟不住他，而且米克连科一直想要把他往外线去驱赶，但是呢，由于姆博莫他有身位上的优势，这时候就根本无法被米克连科给限制住。上比赛的第46分钟，率先进球的是曼联队。这个进球可以说也是在今天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这个阶段啊，对于曼联队他们上半场那些精彩进攻的一个回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这球呢，勒尔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的。曼联队机会又来了，给到中路去，这球呢，拉什福德想要去用脚背领一下，但是并没有成功。

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中场球员当中呢，37号梅努他做的倒是可圈可点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活动范围比较大，二是在攻防两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积极。刚才呢姆波莫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梅努的助攻，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传球。这是姆伯莫在英超联赛对阵埃弗顿的比赛当中他取得的第一个进球。在22脚射门之后，他终于是换来了他的第11个进球。看这次埃弗顿的机会，在丢球之后他们的进攻呢开始有所起色了，尤其米克连科这一边。埃弗顿队在丢球过后啊，他们的逼抢比之前做的要更加的积极，尤其是米克连科和勒尔这左右两路的后卫。头球呢，布兰特维特转过身来，好机会，拉门斯的出击非常的及时，好球，拉什福德，这球给到库尼亚，拉什福德内侧有机会，但是选择给到右路。刚才库尼亚只能够去抬头呢，看到姆伯莫的这一侧。拉什福德，还是下底传中，还是在这个位置选择下底，直接传到门前去。这球没有角球，迪莱曼斯是把球护出了边线，界外球。卢克肖，莱曼斯，这球主裁判呢终于是哨响，示意是有越位，助理裁判那边呢其实也在等，要等一个最终的关于越位的认定。

梅努依旧踢得非常的积极，迪莱曼斯，他是给卢克肖这边呢，还是去找姆博莫那一侧？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迪莱曼斯再把球给到中路梅努。 如果说左右两个边路去强拼速度的话，还是曼联队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拉什福德和达洛特的这两侧。拉什福德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啊，在一对一。

一去纯拼短距离的冲刺的话，勒尔是被他完爆的。那勒尔到了下半场比赛，他的一些球路的判断做得更加的精准。乔治，今天呢，鲁伯莫在右路的这个伸缩性、防守的往返能力是得以展现的。他和达洛特两个人还是能够形成一定的默契。好机会，布伦南·约翰逊这球再给到队友打门，来自阿姆斯特朗。这进攻的发起者还是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哈尔科夫斯基，哈尔科夫斯基呢是过了半场，给到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再次把球过渡到左路乔治，面对达洛特，看他的选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想要下底传中，达洛特的放铲。这次放铲过后呢，是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今天上半场比赛，曼联队对于角球的控制和对于底线的一些威胁球的处理上都是做得比较稳妥的，几乎是不给埃弗顿队机会。这是37号詹姆斯·加纳准备去主罚这个角球。看看埃弗顿队的这次角球机会，巴里和曼联的防守人在门前。刚才是就差摔跤了。把球再给到禁区里，头球一点，准备去抢2点球。曼联队拿球之后，准备反击，左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库尼亚呢，打算去玩一个人球分过，结果呢，这球埃弗顿队的防守队员没有上当。今天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塔尔科夫斯基还有布兰特维特两个人45分钟的评分都有7.0分，这足以见得呢，他们是整个埃弗顿队上半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而到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拉什福德继续在边路的这种突击，以及在右路姆博莫他的进球，梅努的有创造力的传球，有想法的传球。另外在后防线上，像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呢，在面对比较高大的防守人的时候，他脚下的这个频率比较快。看这次埃弗顿队机会打门，这球是布伦南·约翰逊一次绝好的机会，差一点就为埃弗顿队取得进球了。这正好是曼联队的一个防守真空地带，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两个人回来的都有点慢，多亏了马丁内斯提前出脚。埃弗顿队继续去主罚角球，八号杜斯伯里霍尔。角球开出来到中路，混战当中呢，没有人抢到点。曼联队快速的推进，库尼亚的机会不错，这球看能不能抢出来机会。姆博莫还是米克连科准备去完成防守，曼联队还有球权。伊勒曼斯、拉什福德给回到卢克肖，

洛南约翰逊刚才呢用后背完成了一次封挡，同时现在埃弗顿队轮到他们去推反击了，巴里那边已经空了还没有给，洛南约翰逊选择自己来，这球呢是陷入到了曼联队球员的包围圈当中，想要以一敌四，结果呢这球还是被断下来了。

射门的尝试上呢，埃弗顿队有七次，曼联队有八次，埃弗顿只有一脚射正，曼联队是两脚射正，其中一脚呢还是来自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唯一的一次射正就是19号姆博莫的进球，给到中路去，巴里扣开到他的右脚，正好是他的惯用脚，完成打门，这脚打门呢是绵软无力的，拉莫斯倒地把球扑住。再来看这个机会，其实第一下呢，如果他扣到左脚去直接打了，那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随后的这脚打门，杜斯伯里霍尔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打正部位。这场比赛已经踢到了第60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0，客场作战的曼彻斯特联队凭借姆博莫在第46分钟的远射破门，现在是一球领先的埃弗顿队。这球在曼联队的逼抢之下呢，皮克福德和后防线上的球员都是出现了失误。卢克肖暂时给到左路，但是呢阿什福德那一侧想要去突击的话现在没有那么容易。连续的去尝试左路，之前的曼联队也是尝到了甜头。卢克肖那边的库尼亚也拉到边路去，阿什福德这球两个人跑的位置有些重合，拉什福德怎么去选择，想要内切自己来完成脚后跟的传球到了门前啊，库尼亚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结果被埃弗顿队的防守人抢先一脚完成了破坏，这是曼联队的一次战术犯规。希尔迪金森球场内啊是嘘声四起。再来看一下，这是拉什福德刚才的机会，他和库尼亚两个人是有一个禁区内的换位，结果塔尔科夫斯基抢先一脚。再来看拉什福德用脚后跟的传球，结果塔尔科夫斯基先完成破坏，这次点球的申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这球呢刚才在左路两个人跑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位置的重合，跑重了之后呢，好在两人的调整能力都很强，在极小的空间内呢是让出了位置。卢克肖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曼联队的一个战术犯规，要避免埃弗顿队能够去打出快速的转换了。杜斯伯里霍尔洛尔先投球抢到第一点，但是卢克肖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点，因为曼联队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关于后防球员的引进上做的不是特别的出色，所以呢他们在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尤其是他们的球迷。拉什福德利用自己踩单车的能力，这球勒尔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他给拉倒了，要吃到黄牌。

牌。其实刚才的这个场景也算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再加上下半场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在边路直接对抗的一个真实的缩影。这是刚才卢克肖的那次战术犯规。他们连队卢克肖把球给到后点去，姆博莫端到中路外围再打一脚远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是把球送出了界外。莫伊斯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格雷利什在场边刚才是做着热身的准备。格雷利什在今年的六月份是当时呢也是让我们比较迷惑，他最终是在曼城还是埃弗顿，最终呢还是来到了埃弗顿。先来看这次角球机会，卢克肖直接打门，右脚啊，他的非惯用脚，这个位置打起门来没有那么的舒服。要换的是布伦南·约翰逊，上的是十号格雷利什。格雷利什在今年的九月份啊，从曼城租借到埃弗顿。本来呢，在今年的六月份是从埃弗顿租借回归回到曼城，但是因为在埃弗顿还是有着比较稳定的首发位置，或者说是稳定的出场时间。今天虽然没有首发，但是格雷利什在埃弗顿队内的战术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曼城队的队内竞争还是会更加的激烈。赖维直接打远射，这脚球推的没有能够刁钻一点。这脚打门的角度也比较正。

尔特福德，埃弗顿队在中前场的逼抢现在做得更加的积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阿姆斯特朗这个年轻球员有些沮丧，尤其是在一些这个逼抢的回合球上没有能够把球给拦下来。

内切一步，这球呢，曼联队是提前下脚。伊莱曼斯，曼联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舍什科准备上场。另外呢，多古，让多古今天是不是去替卢克肖这一边？舍什科有可能是替换库尼亚。库尼亚被换下，库尼亚和拉什福德同时被换下，换上的是多古和舍什科。因为多古来到阵中之后，塔里克呢对他还是表达了支持，也表达了他对于多古在左边路能够有稳定贡献的一个信心。今天呢在锋线上，十号库尼亚确实是他的表现啊有些令人失望，甚至可以用低迷来形容。布鲁诺·费尔南斯给到迪莱曼斯，梅努，马奎尔，上舍什科之后呢，曼联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支点要比之前要更加的丰富，锋线上有一个高中锋，这个进攻的选择套路的选择要更多一些。多古上场之后在左路看一看他的冲击力，也是在今年多线作战的这种前提下，曼联队如果说后防线上人员选择捉襟见肘的话，多古呢能够更多的去和卢克肖进行轮换。之前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大体上他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没有在后防线上的补强，这一点不免让曼联队的球迷会非常担心。马奎尔把球破坏出边线，直接打远射。右路的姆伯莫，舍科在禁区内，看姆伯莫的选择，直接内切之后起左脚打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控制好第二落点，梅努，伊莱曼斯。

做好布兰特维特头球的防守不错。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也有一次比较好的左脚打门的机会，但是受制于自己的这个摆腿幅度比较大，动作确实慢了一些。埃弗顿队准备换下34号勒尔，换上30号哈克尼。

哈克尼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中场球员，而且主要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37号詹姆斯加纳出现抽筋的情况，今天对于他这一点的体能消耗确实不小，就要给四号布兰特维特还有塔尔科夫斯基那一侧呢做好防守端的帮助，同时呢有的时候杜斯伯里霍尔身后的一些机会球的向前的输送也是靠他这一点。其实现在埃弗顿队进攻乏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在今天比赛一开场的时候提到的，他们的转会市场上没有能够追逐到巴洛贡，另外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球迷团体要求跟球队的管理层去进行对话，不管是球队的主席还是说在教练岗位上的莫耶斯，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强力的引援。这样莫耶斯做出了一个被迫的换人，37号詹姆斯加纳被换下，2号维特兰奈尔斯被换上场。维特兰奈尔斯呢，他是一个边后卫，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后卫，而且也能够胜任右侧中场的位置。看看之后的比赛是不是让哈克尼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曼联队有人倒地，现在还没有起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看这个情况是有一些危急的，而且比赛呢还没有被吹停，埃弗顿队继续进攻。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到勒尔这一侧打右边后卫，同时呢哈克尼那就是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去踢后腰。好球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呢梅努他的放铲也是拦住对手进攻的关键。这球我们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示意自己的球袜已经被对手踩破了，雷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和阿姆斯特

啊，两个人喋喋不休的争吵。再来看下这个球，也就是这里塔尔科夫斯基他有一个亮鞋钉的动作，抢这个二分之一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是被蹬踏了一下，当然呢，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比较有经验的。马奎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姆博莫的这个进球，因为刚才马奎尔的这张黄牌吃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突然。

因为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倒在场地内的时候呢，马奎尔认为比赛应该吹停，而且一直在和场上的裁判包括对手去抱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现在看可以继续比赛，但是他的这个脚踝位置应该已经被蹬出了一个血印儿。确实，刚才塔尔科夫斯基亮鞋底儿的这一下动作是比较大的。达洛特这个动作，裁判员出牌了。这段时间呢，主裁判也要控制一下双方的火气。

阿森德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这个机会也是他们比赛下半场难得的能够有在曼联队的这半场去制造麻烦的机会。给到禁区内，拉梅斯是一次飞身的扑救，兰特奈尔斯把球给到中路，阿姆斯特朗，这球米克连科好像是要传球的样子，但结果呢，这球被传出了底线，效果相对比较一般。再来看看埃弗顿的这次角球，抱歉，定位球。这个定位球呢，布兰特维特头球碰到了。埃弗顿还是在左路继续做文章，继续向前，脚下一漏，乔治在右路有机会打门，漂亮，比分被扳平了。比赛第83分钟，埃弗顿队把比分扳平，凭借着19号乔治的进球，这是帮助他们在主场扳平比分。乔治这个球呢，由此前的左路换到了右路，正好在禁区内拿球，他也没有做调整啊，直接是轰上角。刚才还说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埃弗顿已经给曼联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这球还是卢克肖这一侧。今天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这一侧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考验，一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档，但上一次呢，埃弗顿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换成了乔治，也正好是他的惯用脚，比较舒服的一个射门位置。乔治是帮助莫耶斯的球队扳平比分，

为乔治助攻的是30号哈克尼，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乔治今天在曼联队进球过后大概20分钟的时间里，很久

曼联队做出两出换人调整，二号达洛特被换下，换上的是十五号约罗。另外呢，这次换人也把37号梅努换下，换上的是17号桑托斯。桑托斯呢是今年夏天从切尔西加盟。也看看曼联的这两次换人，这次换人能不能去给他们的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头球，舍斯科上来之后机会说实话不多，卡里克的球队现在需要进球。你今天上半场比赛在顶住了埃弗顿队控球时间比较长的那段时间之后，他们是逐渐控制了场上节奏，而且射门的尝试也更多。今天这场比赛在1-0领先过后，卡里克的球队显得有一些保守。迈克尔的头球，鲁伯莫这边手上有动作，主裁判是吹停了比赛，但是姆伯莫认为自己的这个球不至于说给对手一个这个犯规。德雷曼斯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卢克肖给到边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这球打进了，三十号舍什科。在比赛的第88分钟，曼联队再进一球，舍什科替补登场，在曼联队最需要进球的时刻，舍什科这近乎是一个绝杀。今天舍什科他是替换的库尼亚，因为今天库尼亚在锋线上的表现确实是有些令他们的球迷失望的。曼联队在被扳平之后，看看他们的这次进攻，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拿球之后等待套边的队友卢克肖，没做调整直接完成传中。这球虽然不能算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助攻，但是他也参与了。上一场比赛5-2战胜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参与了四个进球。舍什科这个关键的头球可能会让卡里克在下一场比赛首发的中锋位置上他的考虑会更多一些。这球对于皮克福德来说呢，他的扑救也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实在是距离球门线太近了。曼联队再度超出比分，客场现在2-1领先埃弗顿队。马丁内斯，舍什科进完球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塔尔科夫斯基拿球他还打算去逼抢，想把这个球给抢下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鲁伯莫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示意先给到约罗这边。卡尔科夫斯基，埃弗顿呢还是在左路去做文章，这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门被封挡，五号马奎尔。格雷利什的这个位置确实暴露了他的意图，马奎尔很快的贴上来。曼联的三号马斯拉维准备上场，换下23号卢克肖。换上摩洛哥球员马斯拉维，马斯拉维也是一个双能位，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客串中后卫。这个断掉之后，给到禁区内，还是乔治啊！这脚打门应该是越位了。乔治在换到右路之后，确实给埃弗顿队创造了很多次的机会。我们再来看这一点，越位毋庸置疑。

曼联队这场比赛呢，撤梅努下去可能下得有一点早，当时呢也是觉得卡里克这种选择有一些保守，下半场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而梅努呢在上半场到下半场七十分钟的时候，这都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边路机会，多古，马斯拉维再传，利费去找舍什科，这个球即便舍什科的腿再长也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继续向前推进，

下底之后，乔治为队友做球，这球还是打高了。哈克尼觉得这个球应该是对手碰到了。格雷利什给到乔治之后，乔治做给了哈克尼。还是乔治，乔治刚才是和巴里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而现在对于莫伊斯来说呢，他不敢下巴里。

冲线上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一线队的前锋。十七号桑托斯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三十号哈克尼去主罚，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这是埃弗顿队上庭补时当中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被破坏。皮克福德左边路的机会，还是内切准备打门，但是身位被正好卡住。哦，这脚打门远射打进了，比分被扳平，2-2。真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脚世界波。上庭补时来到第六分钟，比赛还在继续的时候，埃弗顿队扳平了比分，比分来到2-2。卡里克的球队最后时刻，他们的注意力还是没有能够集中。替补登场的二号梅特兰奈尔斯，在比赛的第96分钟扳平比分。看一下格雷利什，哈克尼。这球给到中路过渡一下，曼联队所有的防守人都已经集中在自家的禁区里，或者说是相对来说靠右的位置上，没有人对准备拿球的梅特兰奈尔斯去进行防守。这脚远射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没办法，完全无解的一脚射门。想看一看在伤停补时最后的阶段，曼联队已经没有机会了，尽管他们还在控球。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哈利克的球队和莫耶斯的球队在英超联赛的第三轮结束之后2-2战平。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

0: 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风喜婆非遗记忆芝麻饼，匠心传承风喜婆。
17: 选择就是信任，感恩遇见。
1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

0: 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
1: Angert，
0: 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啊，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啊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啊，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啊刺到选手们的躯干啊，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啊，他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啊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啊！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

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配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啊，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

刚才这一箭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箭，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箭种当中啊，佩箭、重箭、花箭三个箭种当中，花箭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箭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箭啊，张家朗出完箭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箭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箭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箭。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箭，这一箭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箭，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箭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箭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啊，蔡俊彦把箭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箭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了交锋，

0: 还是蔡巨燕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些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r. Attack. Touche. You go to the beast. It's not
0: easy. 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

他就是先让何承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何承谦这一箭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箭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嗯，最终是确定了何承谦拿到了这一箭。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箭。

0: 点。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姬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

0: 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No。
2: On guard, distance, play, alle.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
2: Alle, attack, non valable.
0: 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次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啊，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件是认定何成谦拿分。
2: 叫什么？红哥，来，阿里。
0: 何成谦这一次把剑尖啊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成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点击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箭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箭刺空了。
2: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成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箭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成谦的手腕啊，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三箭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成谦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

0: 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承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中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承谦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个最后一件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5: 凯迪士智能锁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

0: 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
1: 哦，
0: 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嗯，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1: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0: 好。蔡俊彦，哇，这一剑，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他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蔡俊彦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1: Yes, please.
0: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剑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嗯，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五剑的分差啊。马基刚才这一剑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剑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嗯，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基。马基这一剑

0: 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剑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季的前胸。
1: Merci. Hey, allez.
0: 何成谦整个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姬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姬的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姬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剑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剑还是直刺。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成谦啊，快过于马姬。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1: 哎，阿里，
0: 何成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啊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姬前胸的时候，马姬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剑是不是是马姬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成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姬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谦和马姬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成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姬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姬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成谦拿到。
1: Angle.

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0: 甘乃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箭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箭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1: Allez

0: Moskva. Маск сильвоплен. Ага.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 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就不断向前推进。现在马里尼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件，这一件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件，就终于 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剑，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0: 里？
1: 立住！
2: 哇，这一剑，张家朗成功拿分。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9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箭。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箭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箭。

0: Lili Douche One on the line。
1: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
0: Video OK。
1: 李彦基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
0: Touche pas, en garde. La line.
1: 裁判维持原判。41-39。
0: Attaque, touche pas.
1: 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
0: En garde.
1: 一箭的分差。
0: Prêt, allez. Allez.
1: 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隔挡下来了。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啊，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啊。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

我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这一剑躲开了，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剑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一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0: 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风白芝玉香米。

0: 蓄势待发，把握理想，锁定目标，起步即奔跑，冲刺即跨越，一步一个脚印，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灵堂原浆啤酒，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这是下半区的半决赛。好，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侧的伊朗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伊朗队就抓住了一个反击，由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九号波里亚在四号位命中，自由人哈斯拉特在三米线之后跳传给到四号位。

49号主攻手莫尔塔扎。澳大利亚队的3号是波普。身高2.06米。四分之一决赛，澳大利亚队是3-0啊战胜了泰国队。伊朗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淘汰了中国台北队。上来，澳大利亚队这边组织2号位的进攻比较多，给到了18号威廉斯，他是93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啊，身高2米。这支澳大利亚队超过2米的球员还是非常多的，其实他在高度上比伊朗队更有优势啊，但是伊朗队整体性更强，打掉更快。2号是二传手多桑赫，进18号威廉斯，两位主攻19号达尔西和3号波普。十二篮网，篮网出界了。布里亚是在意甲打球，2004年出生的，身高1.98米，身体条件非常出色。后三进攻给到3号波普。前排的副攻手是12号莫特，罚球直接得分啊！澳大利亚队还是需要在主动得分环节上，面对伊朗队有更突出的表现。这三大主动得分的手段：罚球、进攻和拦网。发球带动了自己的篮网，17号哈吉强攻被拦，12号莫特身高2.03米，他的对角副攻7号威尔身高2.04米。哇，这个二传2号多桑赫身高2.05米，今天澳大利亚队首发的队员除了自由人之外，身高全部超过2米。进攻上还是有一些压力，布利亚示意这个球打手。这一段伊朗队的一传都接得不太到位，澳大利亚队这边主动承认了这个球打手了。这是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布利亚的发球状态就有点起伏，不像他在小组赛的时候那么的强势。这是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两支队伍此前都获得过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是2007年只有这一次，伊朗队是4次。

次，阿吉这一次的后二反击打中，阿吉2001年出生的，身高1.98米。现在伊朗队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是有所下降，49号莫尔塔扎身高是1.93米，他的两位副攻啊身高是2.03米和2.04米。澳大利亚队开局发球发得不错，莫尔塔扎的斜线下手非常果断，接人传不错，到了之后打了一个快攻，66号伊萨。这支伊朗队整体发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而这点对于男排的比赛非常重要。莫尔塔扎发了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帮助伊朗队追平了比分，9-9。你看现在伊朗男排的发球队员手腕掌握的变化比较多，他跳起来之后时而加力啊，时而发飘球，高点的快攻，伊朗队拦网握过，

从倒地到起来，这个反应多快啊！这也是身体能力的一种体现啊。原地起跳，一传直接送判头了，澳大利亚队的一传出现问题，使得比分被对手拉开，16-11。丹尼尔·伊洛特马上请求了暂停。哈吉，包括波利亚，是伊朗队跳发球当中水平比较高的。威廉斯，好发球，稍微开往强攻中线，球打在界内。波利亚状态不错。布里亚好像是两次发球都失误了。

他的这轮发球应该球队还是要想让他去更多的拼一下啊，不用保。但是今天临场一上，两个发球都没有发好。22号阿里上，博尔塔扎四号位进攻被直上直下直接拦死，澳大利亚队追到14-17。澳大利亚队的队员比较高也比较壮，所以你看他们当胳膊照过网之后能够覆盖的面积也挺大的，上肢很强壮。边攻进攻被拦一个之后马上转移给到27号穆罕默德。伊朗队2点换3点，队长金阿明上，11号二传手伊尔上，保证前排3点进攻。阿明是之前这个因伤缺席了国家队很长时间啊，这次亚锦赛也是复出了。二传和复工，12号莫特配合了一个远网的短平快，球打在3米线之内。清掉，准备不是特别足。篮筐队员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因为莫尔塔扎上一个被拦了，所以他自己主动求变的一个轻搓。威廉斯的状态保障的还是挺好的。哇，又被拦，这是拦莫尔塔扎的第二个了。看看莫尔塔扎能不能够及时调整啊，在发球上继续帮助到队伍。20-17，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扫位直线，澳大利亚队重新回到了比赛的节奏当中，这一段又打得不错。中段的时候一传受到冲击之后球队有点乱，而现在回到了正轨上。哎，触网了，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篮网出界强行突破，19号达尔西2米11的主攻，报名报的。

是坚硬。九号是奥布里，再来替补发球，2米10的身高。澳大利亚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啊，这个球始终是发不出来，球员太着急了。又到了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看哈吉。单手一个调整，球稍微有点开网，威廉斯的调整非常好，打手变线。

21号巴特勒，97年出生，身高2.01米啊，是一位二传手。换下了18号威廉斯。其实威廉斯的这个发球轮次性能还可以啊。这个换人发球不太成功。替补上来的球员一轮飘球，那找前排主攻，但是球的性能发得太差。直接二次，球在界内。高大二传啊，多三克。

0: 24-21，伊朗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副攻手穆罕默德。这样的话，25-21啊，伊朗队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

0: 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澳大利亚队还是在一传环节上起伏比较大，所以被伊朗队抓住机会。这场率先展开的半决赛，伊朗队还是一上来很轻松地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二传手多桑赫，这是偷袭成功的第二个二次球。这支澳大利亚队在第一局的时候还是通过拦网给了伊朗队不小的网孔压力，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度优势，但是在整体发球上除了开局球发的还不错，比分落后的时候球队还是显得有点乱。这个球打在界内，

目前来看，可能决定这场比赛胜负走势的关键还是在两支队伍的发电环节上。伊朗队打得比较快，所以他比较依赖一传的到位率。这是一个不错的防守，再垫到四号位，这是最后一下。27号穆罕默德一个轻打打手边线形成短球，澳大利亚队对于自己来讲，一次攻受制于一传也比较大。首先是一传环节直接失误的有点多，其次球队的强攻能力不是特别强。有反击机会，克罗亚这点还是具备很强的强攻实力。澳大利亚队在第二局上来的时候防起了几个球，但是最终都没有反击的效率，对球员显得有点沮丧啊，没有抓住机会。但伊朗队的防守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穆伦斯状态保持的真好。

0: 33岁的老队员。点网的短平快，只要一传到位，两支队伍的进攻都没有问题。哇，这球抢得真不错。看一下，他应该是身体瞄的方向和手上最终去的方向不太一样，也是加速了。伊朗队继续失误。99号巴泰尼上，那又抓一个篮网，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优势建立起来了，18-12。第二局的比赛节奏重新回到了澳大利亚队这一边，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优势。有的时候发电环节可以弥补高度上的一些劣势，比如说小组赛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其实日本队的整体发球还可以，让澳大利亚队的一传接的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另外这支伊朗队现在的篮防水平啊，跟他的巅峰时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整体的发球和篮防的水平是有一些差距。还有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其实非常考验15号传手阿尔西亚。莫里亚被换下，换上了22号阿里。
1: Friends are close!

这个99号后边的衣服上印的名字是尼玛。这是15号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稳住一下节奏啊。

0: 球没有抛好。形成更多的后三进攻，也是伊朗队的一个传球的思路。这局从一上来我们也谈到了，澳大利亚队还是主要想抓伊朗队的四号位，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布利亚这边已经被摁下去了。所以主教练可能跟自己副攻说的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要注意一下伊朗队的副攻，就是三四号位是伊朗队的主要拦网要抓的区域，而二号位和后三对于阿尔西亚来讲可能是一个突破口。一个巧打，所以阿里在下边观察的应该比较仔细，看得比较细致。这个四号位其实特别吃节奏，但是阿尔西亚的传球传得不理想，导致主攻手在进攻的时候出现失误。伊朗队要挑战打手，主裁判的是四次了。其实从第二局开始，感觉双方教练组的博弈已经开始了。那伊朗队在这局结束之后，也是需要想一想自己的进攻应该从哪一侧啊，从下一局开始发起。中线。打手出界，现在伊朗队不发力了，不太敢往下打了，所以都是一些轻打巧打。一个轻搓，澳大利亚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一局澳大利亚队的自失控制得非常好，整体的发球也形成了威胁。25-17，澳大利亚队强势扳回一局，这场半决赛双方在前两局1-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相信两支球队的第三局会非常的精彩。前两局，第一局的时候，伊朗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发球环节上发得比较好。但是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调整很快，是通过发球抓篮防，效果很理想。一上来，伊朗队的双人篮网拦住了威廉斯一个。这局主要要看伊朗队的二传如何来组织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上，看看哪支球队能够重新建立优势。哇哦！伊朗队上来连续2个篮板，2个士气球，

是给萨维反击，马尔卡扎被拦，这球传短了，马尔卡扎有点拐不出去了，中线打了一个一般线，直接被多桑赫给拦死了。巴德纳队主要是二传的身高比接应还要高，因为他没有拦网的热轮，就持续给伊朗队的助攻压力。这球转移了一个后盘攻，伊朗队这边

可以少打一些四号位的平面攻了啊，可以打后三，然后接应之后再回到四号位。

快速进攻。这是高大二传的优势，这一传接得非常上网，被二传给调回来了。伊朗队这边要挑战，看有没有过网击球，应该是没有。出球点没有过网，挑战没有成功。空门了。澳大利亚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出网，看出网还是打手。伊朗队的拦网队员应该是拦网之后有出网的可能性，澳大利亚队挑战打手。伊朗队一些球员在第三局的进攻变化会使得澳大利亚队在拦网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果断，因为你上一局拦了很多，这一局伊朗队的队员有变化，要不空中撑一下，要不借你手，要不打一个时间差，这样的话你跟原来同样的起跳节奏你就容易去形成破坏性拦网，也就在拦网方面可能不会那么的坚决。这也是进攻球员和拦网球员的一种博弈。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伊朗队拉开比分。河口的这条直线也很重要啊，一定要有这条直线。拦网握果了，抢中线钻下来了。

出界蹦得比较远，那打在头上了。16-10。面对单人篮网，史密斯打手出界。霍利亚这边自身还是有变化，霍利亚打的是小主攻，这样的话他跟哈吉等于是挨着来发球，连续两个发球强轮。哈吉这边先发了一个前驱，澳大利亚队一传到位之后交由史密斯四号位进攻。这球已经没有发全力了，感觉布利亚在空中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这个球也是没有往下打啊，一个轻打。这球主裁是吹了二传为例，对啊，这个二传是后排，不对，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回放，有可能是所有人是不是在三米线之内上手传的，所以二传不能进行二次进攻。哈吉是刚发完球，哈吉是后排的，二传是前排的，应该是二传三米线之内上手上的球了，二传不能第二下进行进攻。布利亚四号位前锋打手出界，伊朗队把这轮过去，18-14领先四分。球的表现非常神勇，发球帮助了球队。上一次拉开比分就是在布利亚的那个跳发球的轮次上。这个球的质量确实发得很高，压到了五号位的边线位置。丹尼尔请求第二次暂停，用来干扰一下布利亚的发球节奏。

接下来到威廉斯来发球。我们刚才认为阿里的保障环节要比伯利亚

更好，所以总是用阿里来换下波利亚的后排。阿基打手出界，

史密斯上来进攻打得不错，他是一位偏技巧型的攻手，都不是纯发力的往下打。这球提点之后带腕儿，

次被拦回来。22-16。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这快攻出界了。威尔的进攻失误。24-17，伊朗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球落在界内，伊朗队现在2-1领先澳大利亚队。上一局的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朗队的调整啊，在第二局进攻受阻的情况之下，第三局球队首先改变了进攻的技巧，另外就是在发球环节上，布利亚的两轮发球还是帮助伊朗队建立了足够的优势。直线2-1领先了啊，可能会给伊朗队更多的心理优势，所以上来哈基也是敢于去打这条直线。

瓦尔塔扎塞维大谢谢。这局澳大利亚队的主攻是首发了史密斯。

救回来了，还是复攻。上一局澳大利亚队一传出现起步之后，这个复攻打得比较少，这一局只要到位就坚决打快，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所以发电环节是两支队伍在这场半决赛争夺的关键。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整体发得不错，第三局伊朗队的发球凭借波利亚的神勇表现建立了优势。

威尔来发球，超球威胁不大。哎呀，单人篮网布利亚被拦了，6-3，开局澳大利�亚队领先3分，伊朗队叫暂停。澳大利亚队在篮网的时候喜欢倒手。阿尔西亚还是得想办法把自己球队的进攻给组织开啊，不是要过多的依赖四号位。阿吉这边的二号位突破效果还是不错的。阿吉的跳跃能力比较强，空间高度还是比较高的。科普的进攻失误，哎，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澳大利亚队。这可能是对方在拦网的时候触网。这两支球队目前来看打，一旦落后之后啊，这个打逆风球的能力都稍微的差一些。当然这也是非常残酷的淘汰赛，所以一旦落后之后心里的变化确实比较明显，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发挥。

这球持球了。伊朗队开局进攻打得最好的是杰哈吉。依旧是哈基的进攻，所以阿尔西亚还是很好的转移了进攻点。

古利亚发了一个弹网，伊朗队有效。哎，这个第二下传的传球直接送了一个探头，澳大利亚队没有错过机会。澳大利亚队没有形成进攻，打手变线，双方的拦防效果都不错。这个后二传低了，这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啊！最后威廉姆斯造对方拦网出界。这个球因为威廉姆斯此前参与了很多的防守啊，消耗很大。阿吉后二直线，球打在界内。这个球打手出界了。力量非常足，上球改变了球的方向，传过去了，所以直接被裁判吹掉持球了。如果这个球你在传的时候没有过网，哪怕你出现了一些连击的情况，主裁都不会吹。但是你传过去了，然后球还转得比较厉害。

裁判肯定要吹掉。哦，这个人刚好在那儿。看看主裁判的是什么，判的是过网击球还是判的持球。持球了。进攻失误，这要去匕首。现在双方打成了11-11，澳大利亚队连续出现失误。伊朗队反超的机会，这个来回球澳大利亚队没有传好，澳大利亚队拦网出界。这波二传传球的稳定性下降了，所以直接影响了一攻。14-12，伊朗队有机会在这个阶段把比分拉开。哈吉在这一局进攻状态非常火热，成为了伊朗队的核心进攻球员。直线防了一个。吊球，自由人防起来，古利亚原地起跳，他好像在说自由人的这个球吧。不太知道澳大利亚队的这个争议点在哪儿。佩里在跟二才进行沟通，这个是澳大利亚队要挑战，但来回球当中他要挑战的是什么，需要跟裁判沟通清楚。

0: Team Australia request Met Rally challenge for block touch。
1: 澳大利亚队在回合球当中挑战打手。
0: We check for block touch, but we saw that the player touched the ball underneath the net.
1: 没有打到手。这个球应该是在网袋以下，所以他也不算打手，所以这一分是属于澳大利亚队。这样对手确实是4-4了。但你如果说是拦网的话，你拦网就是不算在这个触球当中，但是你在网袋以下，你如果触球的话，这个算你第一下触球了。66号伊萨，目前这一局还是有悬念。对呀，平打还是被拦，打不过去。其实澳大利亚队还是很好的限制了伊朗队四号位的进攻啊，所以这一局还是有悬念的。但是呢，伊朗队这边精英的进攻打得还不错，所以澳大利亚队的整体发球还是要在中后段努努力。布里亚这是这次亚锦赛第一次进攻受阻。其实这点在支撑着，主攻端压力不会那么大。阿尔西亚的这些分配球啊，这样是对的，因为澳大利亚队肯定这场比赛是铁了心的要去抓布里亚。所以在哈吉没有出现被拦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大胆的去给哈吉。波普和威廉斯今天的表现都非常好。阿尔西亚的身高是1.94米。上来罚阿里，阿里一传到位。莫尔卡扎四号位被拦，17平。这个成功率一旦低了之后，没有什么进攻的心得。当然，这球传得太拉出去了，莫尔卡扎是用左手来处理的。17平。

哎，这一传没有接好。触网了，主裁吹了波普触网。澳大利亚队挑战。如果波普没有触网的话，有可能是哦，是确实是自己触网了，但他没有意识到。

传这边出问题，就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最吃力的是一传，可能这个比分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一传不太敢送。20-17，这个发球的威胁倒不是特别大，但是波普显然接传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果断，所以如果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水平能够再提升一下的话，在国际赛场上就会有竞争力了。这个一攻得快点打过，哈吉防起来之后自己打反击，伊朗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球传的稍微有点低，没有打手啊，挑战没有成功。一传没有接好，这个就是小球，那第一下的小球没有上好，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一个机会啊，这次的机会多么的珍贵，但是自己没有把握住，小球没有上好之后让自己的最后一下进攻面对对方的37体篮网被拦了，还是没有能够再去追一分，分差被对手拉开到了3分。打手出界，波普我觉得这一阵儿心理上是有一些变化，这一传上有点顶不太住。其实伊朗队这几轮的飘球威胁不是很大，再给四号位腰线。

好防守，这边自由人来上，二号位进攻直接钉地板，十七号哈奇。现在你会发现，就是伊朗队到位球拉开到四号位也是两个人拦网，但是他只要给到二号位就是一个单人拦网，说明对方的副攻还是主要在盯伊朗队的副攻和主攻。即便是哈奇打了这么多啊，但是他的副攻还是在盯伊朗队的四号位。所以这个时候二传需要清楚场上的这个形势。斜线球在界内，拦网握过了，波利亚这是也是过来就基本上是两个人。

这些人下篮网。持球。主裁吹了伊朗队持球。

主帅罗伯托皮亚扎还是挺了解队员的啊，这个时候请求了暂停。威廉斯发球直接失误，送出了这场比赛的赛点，24-21。澳大利亚队在面对一些落后比分的时候，面对一些关键分的时候，这种起伏确实比较明显，整个队伍的起伏会比较大，而这种国际大赛的历练少了一些。阿明上，打手出界，史密斯挽救了一个赛点。看看接下来伊朗队的这个一攻。霍尔给哈吉，再转回来给布里亚，三位将球扣中，25-22，第四局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全场比赛伊朗队是3-1战胜了澳大利亚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决赛，也将会等待一下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胜者。那澳大利亚队也是需要去准备一下3-0的比赛，一场精彩的比赛，祝贺伊朗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4: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细沟时代黄绿蜜环菌特善饮，净初心，致爱人。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9: 爽，岭南味喝鲜金。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金牌深溶劲酒，15年林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科学教育。未来，
15: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时段呢，为您带来的是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4轮，巴列卡诺队在主场面对桑坦德竞技，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上将会开始。这个赛季呢，桑塔德竞技作为升班马重新回到西甲联赛的怀抱当中。在联赛进入到第四轮啊，今天他们做客面对巴列卡诺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巴列卡诺队这场比赛的门将一号卡尔德纳斯，后防线二号拉齐乌，17号佩德罗萨，24号勒热纳，在中场则有4号迪亚斯，6号西斯，8号洛佩斯，18号加西亚，23号巴伦丁，前场呢则是10号卡梅略和19号德弗鲁托斯。而在桑坦德竞技这边呢，他们的门将13号阿吉雷萨瓦拉，后防线2号曼蒂利亚，4号埃尔南多，16号冈萨雷斯，17号萨利纳斯，在中场则有10号维森特，18号普拉蒂，20号卡纳莱斯，23号伊万马丁和15号加西亚。锋线里呢，前面是21号扎比里。今天主队巴列卡诺队啊，开场之后还是按照4-3-3的阵型，在前面的三轮比赛当中，今年巴列卡诺队开局不是太顺，目前呢只是进了4个球，丢了8个球，前面的三轮比赛1平2负，排在联赛的第18位。反倒是升班马桑坦德竞技目前在西甲联赛赛季初这个阶段呢，这3场比赛打完之后啊，暂时是站稳了脚跟，他们1胜1平1负，拿到了4分，打进5球，丢了5球，目前排在联赛的第10位。今天是巴列卡诺队左路呢17号佩德罗萨，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巴列卡诺。佩德罗萨这个赛季呢是从塞维利亚队租借来到了巴列卡诺。奥斯卡巴伦丁啊，开赛不到2分钟啊，先吃到一张黄牌。他是球队今天拖后的后腰，这么早就吃到一张黄牌，对巴列卡诺队中场的扫荡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在他身旁有8号洛佩斯，还有4号迪亚斯。今天巴列卡诺队把他们此前状态不错的攻击手帕拉松啊轮休了，帕拉松是因为有伤，否则的话他应该能够占据一个主力位置。门将卡尔德纳斯，从前3轮的表现来看呢，卡尔德斯德纳斯场均完成了4.5次扑救，在西甲联赛门将本赛季目前3轮踢完的门将扑救的排行榜上，他能够排到第3位啊，状态非常神勇。刚才巴伦丁的犯规呢，给桑坦德竞技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这球直接罚中。比赛开局啊，桑坦德竞技队状态神勇啊，直接任意球先得分了。卡纳莱斯宝刀不老，他的金左脚呢再次展现了威力。卡纳莱斯今年已经35岁了，这个赛季桑坦德竞技队升级回到西甲之后，卡纳莱斯是自由转会加盟了球队。这场比赛一上来啊，就给主队来了个下马威。我们来看一下卡纳莱斯这个球罚的就直挂死角，脚法非常精湛，很舒服的划过了人墙。要知道这是桑坦德竞技时隔15年重新回到西甲的赛场，今天客场面对巴列卡诺，这个开局堪称完美。比赛刚踢了5分钟啊，桑坦德竞技队抓住对手中场巴伦丁的犯规创造的任意球就直接得分了，而且主力后腰巴伦丁呢还吃了一张黄牌，这让桑坦德竞技队这个客场之旅啊今天开了一个不错的头。因为新赛季呢，这只是桑坦德竞技队踢的第2个客场，刚才两个队友之间的碰撞撞得还比较严重。这是他们的主教练阿尔贝托洛佩斯，今年44岁的洛佩斯，他是马拉加队在西乙联赛的时候桑坦德竞技队

从马拉加的挖了过来，然后呢，他带领着桑坦德竞技，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今年升级，对桑坦德竞技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再来看一下卡纳莱斯的这个进球，不光是线路精准，而且球速飞快，脚法非常精湛。升级之后呢，今年的这笔转会啊，至少卡纳莱斯这场比赛凭借着精湛的脚法啊，证明了自己的前场宝刀不老。刚才我们说到桑坦德竞技是2011到2012赛季降级，降级之后啊，回到西甲赛场的路也非常不顺利，他们在降级之后的第二个赛季就又从西乙联赛进一步降级，在西乙联赛降级之后呢，沉沦了一个赛季，在2014-15赛季重新回到了西乙联赛，但是重新回来之后呢，桑坦德竞技当时就元气大伤啊，挣扎了5个赛季没有升超，没有升到西甲之后呢，在1920又从西乙降了下去，一直到2022-23才重新回到西乙联赛，然后经过4年的打磨，上赛季呢终于回到西甲的怀抱。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西乙联赛的冠军，但是即便拿到西乙联赛的冠军呢，今年在阵容上，桑坦德竞技回到西甲赛场，人员的调整幅度也非常大啊，后场就引进了5名球员，算上中场的4个人，锋线的4个人，全队的阵容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对于很多老西甲迷来说呢，桑坦德竞技这次回来的确是让大家充满了回忆，隔了15年的时间，就看洛佩斯啊这次带领桑坦德竞技第一个赛季能不能够保级成功。巴列卡诺呢应该这两个赛季啊表现都很出色，边路横敲，上个赛季呢他们仍然是拿到西甲的第8，连续2个赛季都排在西甲的前8名，历史性的打进了欧战。所以呢对巴列卡诺队来说今年第3年了，不知道俱乐部的稳定性能不能够稳得住。刚才中路有巴列卡诺队员倒在地上，这下反击啊，冲的还是没有打出来，那边有人受伤了。这是刚才巴勒卡诺队进攻的时候，前锋应该是撞到了另外一名后卫身上倒地的，然后碰到他身后的后卫，内切的时候失去了对球的控制。长传找身后，右边有队友接，这球选择了横敲。确实这个球呢不算贪功，想找巴布罗加西亚。那巴布罗加西亚前几天啊，关心西甲新闻的球迷应该看到了他离开贝利斯俱乐部的伤心的画面啊，真的是掩面哭泣啊，来到了桑坦德竞技。因为贝利斯俱乐部呢为了新赛季能够完成财政上的西甲的合规，所以呢出售了自家青训培养了在俱乐部待了15年的巴布罗加西亚，巴布罗加西亚和他家人都非常伤心离开贝利斯俱乐部。不过来到桑坦德竞技队之后呢，看看巴布罗加西亚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他给贝利斯离开的时候呢，留下了550万欧元的转会费。再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巴勒卡诺队重新在后场来组织。今天巴布罗加西亚呢是在桑坦德竞技队中场靠右的位置啊，作为球队反击当中右边锋。刚才我们提到了他在贝蒂斯俱乐部待了15年啊，5岁。

新的故事。这是刚才在冲顶抢这个机会的时候，后防线巴列卡诺队队员呢先干扰了德弗鲁托斯，他在防守的时候今天是有点鲁莽的。停的稍微有点大了，果然在压迫之下这个球出的质量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啊，让巴列卡诺队前场又抢下来一个机会。这次是桑塔纳竞技队后防线出球失误送上了一个机会，16号冈萨雷斯，法昆多冈萨雷斯，他其实是帮队友兜底了，因为刚才是他的搭档在面对压迫的时候，埃尔南多这个球呢处理的比较仓促，导致巴列卡诺队在中场抢断下来马上打转换，然后法昆多冈萨雷斯顶了上来造成了犯规。两队其实今天啊在前场执行压迫和转换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能够抢出一些不错的机会。刚才桑塔纳竞技进球的过程呢也是在类似的位置直接任意球得分的，所以现在要看看巴列卡诺队这边有没有罚球的高手，能不能够给门将阿吉雷萨瓦尔制造困难。看看巴列卡诺队这个球啊，打在了人墙上，力量很大。反敲过来，转移，传大了。巴列卡诺队他们的场地相对来说比较窄一些，在边路防守的时候这是对他们有利的，但是呢对于进攻来讲他们这个偏窄的场地啊，对于他们的传中呢也提出了更加精准的要求。这边的角球交给佩德罗萨，佩德罗萨从塞维利亚队转会来到了巴列卡诺，这个赛季是租借加盟，来了以后也迅速占据了左路的位置。中间投球扫，哎呀，想打远点的，没想到扫到队友身上，把队友闷了一下，反倒折射过来，为门将的扑救创造了机会。直塞，主裁判并没有理会。今天对于做客的桑塔纳竞技来说，先进球会在心理上呢极大的缓解他们最近呢连续在比赛里面丢球的心理压力，因为最近的13场各项赛事啊，跨赛季桑塔纳竞技呢是没有保持零封，但是呢攻击力很强，过去的5场比赛累计打进了9个球，今天也是一上来就先声夺人了。这球给的线路有点靠里，不是能拿得那么轻松的，好在接球的队友曼迪利亚比较冷静啊，球拿着没有丢，但是找前面的巴布罗加西亚的时候这球还是没传好。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机会，这个球如果最后能打进的话，因为碰到巴列卡诺的锋线上的队友啊有可能会越位，因为中场的后腰西斯刚才扑到门前去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后卫放在越位位置，而这球西斯也没想到他的队友瞄的就是远角位置，如果打近角西斯可能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塞内加尔的后腰西斯，我们这边看到阿尔贝托洛佩斯，正因为他在桑塔纳竞技已经执教了4个赛季，对球队和俱乐部也非常熟悉，所以呢今年在升甲之后回到西甲之后，桑塔纳竞技呢敢于对阵容做大手笔大幅度的调整来适应西甲的强度。他们的转会投入呢其实没有办法和英超俱乐部相比，因为桑塔

港的竞技队今年在转会市场最大笔的花销啊，就是拿球的巴布罗。巴布罗加西亚花费了俱乐部550万欧，他是今年桑坦德竞技转会的标王啊。所以现在他也要尽快的忘掉自己离开贝蒂斯时候的伤心，尽快的投入新的球队，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而巴列卡诺呢，这个赛季仍然精打细算，俱乐部基本上新援都是租借加盟的。这次反击的机会，三箭齐发，调整内切之后继续往右边走，小角度射门，一脚爆射，这球打了进去啊！这是极高难度的情况下，巴列卡诺队的反击完成了进球。这个球打得相当不容易，因为这个球的角度非常小。拉齐乌右后卫助攻上来，但是呢，在这两个赛季，巴列卡诺队的战术当中，尤其是反击的时候，他的右后卫拉齐乌进攻参与度非常高，而且上来之后呢，开火权也很充分，所以在这个角度啊，我们看着角度很小，而且有门将的阻挡，很难完成射门。但拉齐乌的整个射门的过程是一气呵成的，他已经完全想好了上来要怎么执行，也打得很自信。98年来自罗马尼亚的右后卫拉齐乌帮助巴列卡诺队扳平了比分，双方的比分1-1。场上比赛打了将近20分钟啊，这20分钟呢，两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很高的能力。但是巴列卡诺队这边呢，在运动战反击当中，这是他们在主场非常擅长的。伊万马丁，现在桑坦德竞技队重新瞄着巴列卡诺队走路身后来打，场上的节奏是真快啊！双方在转换球权之后，完全不给对方喘息的时间，强攻的意图非常明显。刚才德弗鲁托斯球衣都快被扯下来了，防他的是中后卫冈萨雷斯，来自乌拉圭的冈萨雷斯从尤文图斯队转会加盟，桑坦德竞技队为他花费了250万欧啊，算是一笔比较经济实惠的引援。今天定位球啊，距离远的都是交给佩德罗萨，刚才的角球也是，说明俱乐部呢在引进他的时候本身对他的特点也比较了解，把他从塞维利亚队租借过来，来了以后呢，马上把定位球的罚球权就交给他了。看来还是争头球第一下的时候，在后点是有犯规的，助攻上来的勒热纳，开场的这20分钟，在桑坦德竞技的进攻当中，巴布罗加西亚确实是出镜率比较高的，也是前场今天球权比较集中的角色。但是现在这段时间呢，巴列卡诺队在防守的时候啊，对他的限制啊越来越到位了，他不太容易拿球轻松的盘带和摆脱，所以这就考验巴布罗加西亚和队友的配合默契度和融入的速度。

够不够快。如果光靠自己单打独斗呢，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一旦对手把你的特点摸清楚了，你很难有好的表现的情况下，刚转会来的球员呢，也难免会有压力。再给巴布罗加西亚，横桥转移出来，这两次一脚出球衔接的还是非常顺畅啊。西班牙的中下游球队啊，这种基本功是没问题的。另外西甲联赛它的特点呢，虽然也快，但是和英超联赛的快呢完全不一样。西甲联赛呢，它的这种压迫感非常强，需要球员呢在第一时间做决策的能力很强。英超联赛呢，它的冲撞冲击很频繁，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但是这个冲撞冲击频繁的同时呢，英超直来直去的更明显一点，它的转移对球的控制还有战术上的一些细节处理和西班牙的球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防守有些鲁莽的弗鲁托斯扫倒了桑坦德队拿球的十号维森特，曼迪利亚回防犯规了。巴列坎诺球场宽度比较窄的同时啊，可以看到两个看台距离场地也很近啊。对于主队来说，这个主场的优势啊，就是拢音和助威的这种拢音的效果都会很明显，会给客队比较大的主场压力。齐斯转到左边，哇，这是给了个穿裆球，给得很突然，然后呢横传这下质量也不错，虽然是被桑坦德竞技队前点的后卫挡了出来，但是刚才巴列卡诺队他们确实在反击提速的能力上、是非常强的。而且巴列卡诺呢过去两个赛季能够维持在西甲的前八，就是反击当中他这些套路呢队员很默契，有的时候甚至都不用等，不用去过多的思考，都知道队友会往哪儿跑，这种速度差对于防守一方来讲就比较难受了。他至少能够冲出足够多的机会。把球拿住，最后一传被识破了，可选的线路也不多啊，虽然突过去了，但最后这一传呢恰恰是最难的。啊，这下应该是有犯规的，这下向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球员出示黄牌了，看着像是扎比里啊，就是扎比里，球队顶在锋线的中锋，此前呢是在雷恩队效力。这名摩洛哥前锋这个赛季呢从法甲联赛租借来到了桑坦德竞技队。扎比里呢很拼，来了桑坦德竞技队之后，在联赛里啊帮助桑坦德竞技队进了三个球了，状态非常神勇。想护球，西斯直接把他挤了出去，动作并不鲁莽，但是防守的效果不错。还是西斯，西斯这个转移之后啊，马上交给拉齐乌，然后从边路扯开空当强突，在包抄到中间完成射门，这个是巴列卡诺队确实

如果他不是队员之间足够默契啊，这种套路打出来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但是巴列卡诺队恰恰呢，他的过去两个赛季啊，这套打法呢磨合的比较成熟，所以从刚才的转移到连接突破，整体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提速的效果。啊，西斯又来了。德弗鲁托斯，他知道西斯在这儿，所以传的时候呢都没有抬眼看，直接扣了过去，增加了一些欺骗性。现在对于倒三角区域，桑塔德竞技队的防守就比较小心了，他们已经让中场伊万马丁收回来保护这个区域了。再扣过来，可以传。哎呦，这个球给的有点离谱啊，太大了。拉齐乌，但是你看得出来他很有劲儿，这应该是刚才第一个球进球的过程。带球的维森特向内走这一下，给拉齐乌在边路下底的空间给拉扯出来，然后呢让他完成小角度的一脚爆射，扳平了比分。桑塔德竞技队呢是更早的时候由卡纳莱斯直接任意球得分。这个比分和现在场上的局面啊都比较焦灼，而且节奏比较快，所以场上的队员呢注意力必须很集中，否则在这个节奏下一旦被对方抓住失误，中后场的压力会很大。这个球呢有机会抢下来，巴布罗抢下来之后一脚爆射，帮助桑塔德竞技队将比分再次超出。这是巴列卡诺队想在后场控，但是没想到桑塔德竞技队前场抢得这么凶，让巴布罗加西亚抓住这个被抢下来的机会，打出了一脚高质量的世界波。这个球呢成为了他加盟新东家桑塔德竞技以后的首例联赛进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布罗加西亚这个时候还没过来，但是在这儿他发现机会来了，后腰转不了身，想分给中后卫，结果中后卫被另外一名前锋贴着没及时上来，让巴布罗加西亚看到了一个赢球就打的开阔空间出现的机会，也成为了他给桑塔德竞技球迷送上的见面礼。上半场比赛还不到半个小时啊，现在桑塔德竞技2-1在客场领先。作为升班马，看得出来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股劲儿让巴列卡诺队今天在主场可轻松不了了。因为巴列卡诺队呢，他们扳平比分是通过运动战这种快攻的方式找到的机会，由右后卫拉齐乌上来以后一脚爆射，但那个过程呢本身就是在前场抢断的成功，转换的成功。没想到桑塔德竞技领先之后重新领先的这个球呢也是在前场啊，和巴列卡诺的思路如出一辙，但是抢的效果啊更加的形成那种合围的局面啊，抢的效果更加出色。刚才前锋巴列卡诺的前锋卡梅略吃了一张黄牌，在场上双方的球员开场这半个多小时吃牌数并不少，已经出现了3张黄牌了。

龙桥，后场还有西斯。上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哦，这球一脚远射尝试啊，迫使门将飞身扑救了。刚才是巴列卡诺的门将阿吉雷萨瓦尔，这个侧扑帮助球队守住了现在的领先。巴列卡诺的也有王牌射手，也有得分手。虽然上轮比赛他们2-5输给了巴塞罗那，但是卡梅略呢还是有进球的。这下犯规了，攻方犯规，踢到人的是四号迪亚斯。从上场比赛巴列卡诺队的进攻方向来看呢，右路还是打得更多一些，而这也是拉齐乌活跃的区域，是他们战术的一个突破点，一个爆发点。这脚球穿透性非常强啊，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队友停完第一下不好拿了，想找扎比里的。继续直塞过来，扣一下调整，再往中间给扫射，这个机会控制得很稳的，应该是卡梅略，他是巴列卡诺队在锋线上最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跨赛季的过去9场比赛，他打进了8个球，新赛季开始呢，也在巴列卡诺队的比赛里进了3个球了。今天又是卡梅略在关键时候站了出来。这上半场的比赛，两队联手奉献了4粒进球，踢得非常热闹。再来看一下，边路切进来以后，斜传找到卡梅略，卡梅略呢一直没有被后卫贴住，后卫光想着造越位去限制他，结果卡梅略呢斜刺里插进来之后把后卫甩开，后卫队员没有站住，直接滑倒了。卡梅略呢灵巧地完成了转身，躲开了后卫埃尔南多，然后把球打了个反向。因为距离球门非常近，所以这种方向变化呢就让门将卡尔德纳斯啊很难反应，很难补救了。卡梅略打进了他本赛季联赛的第4球，双方的比分上半场比分也打成了2-2，很热闹的一个比分。现在上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

梅略第一下球停得很舒服啊，用大腿位置把球的力量先卸了下来，然后呢再利用节奏变化甩开了后卫，转身扫射入网，将比分变成了2-2。上半场马上要到伤停补时，西斯一脚直塞，这球停到身后摆脱掉了巴布洛加西亚，往右边去了。

下半场比赛有七分钟伤停补时。可能有推人，造成了犯规。还是拉齐乌，这脚射门的球速达到118公里啊，真是一脚标准的爆射，而且这么近的距离被他抽中了，门将很难处理，主要是他球速快，线路直。现在巴列卡诺队啊，今天尤其是上半场的后半段，这后场出球现在比较冒险，时不时的就有点险情。刚才西斯这个球也差点被断了下来，好在他身后门将卡尔德纳斯比较警觉，要不然桑坦德竞技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前说不定能将比分再次反超，但现在就是他们防守不稳，最近的13场比赛没有零封啊，所以今天两次领先两次被扳平。巴列卡诺队在主场呢反倒表现得很顽强，这样的话呢对于巴列卡诺队来说今天在进攻当中还得继续想想办法。现在他们扳回来两个球，下半场比赛不知道能不能够在主场面对桑坦德竞技这个有漏洞的防线去创造惊喜。左边第一下没有停顺，佩德罗萨打在了外脚背上，这个球呢擦着一点向外的弧线啊转了出去，但不管怎么说啊，上半场比赛佩德罗萨还有拉齐乌这两个边路确实是巴列卡诺队进攻当中很有威胁的两个点，两个人在进攻当中大胆投入，而且进攻的威胁体现得很直接，所以让桑坦德竞技队呢在边路防守的时候尤其一对一的情况呢就比较吃力，速度没有他俩快，另外呢在协防的时候跟人又跟不住。球传兜到中路，还是角球。看看这个角球，反其道而行，打到外侧反弹，挺有威胁的。这是桑坦德竞技的门将阿吉雷萨瓦尔注意力集中了，这球反弹出来线路是有威胁的。看来场边啊还是免不了这张牌了，刚才桑坦德竞技的主教练阿尔贝托洛佩斯啊有点情绪激动，双方的这个对抗呢就在场边，但是他的举动呢对

0: 裁判员的判罚提出了质疑，吃到了一张黄牌。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桑塔纳竞技队的四号中后卫阿尔南多承受的压力比较大。调整想内切打远射啊，这个位置是有挺大难度的，不太容易打出一脚舒服的射门。西斯还是传大了。不过上半场比赛呢，相信两队不管是主队还是客队啊，今天上半场能看到四个进球，球迷在看台上应该是大呼过瘾的。比赛的节奏呢也比较明快。这是刚才阿贝托洛佩斯呢在对判罚提出意见之后吃到了黄牌。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了，双方的比分还是定格在2-2，桑坦德竞技队两度领先，巴雷卡诺队两度扳平。以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节奏和拼劲儿来说呢，中场休息的调整就非常关键了。我们也等两队休息过后，为大家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6: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堂归芍地黄丸。
7: 细沟时代黄绿蜜环菌特善饮，净初心，治爱人。
8: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9: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5: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0: 爽岭南味，喝鲜金。
11: 阿福，
12: 嗨，我在。
1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2: 都绑好了。
1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在双方休息过后呢，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双方战成了2-2，桑坦德竞技队做客两度领先啊，巴列卡诺队在主场的表现得非常顽强，两度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在桑坦德竞技队这边，先是卡纳莱斯直接任意球罚球得分，然后巴布罗加西亚呢则是抢断出来一个机会，一脚世界波将比分呢再次超出。而巴列卡诺队则凭借着拉齐乌在边路套边上的一脚爆射，加上门前卡梅略冷静地把握住机会，将比分给扳平了。卡梅略今天上半场比赛和中场的乌奈洛佩斯各自有一次助攻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我们看看下半场开场之后，感觉巴列卡诺的这边的提速啊，就是边路拉齐乌上来之后创造的角球机会。前点先被破坏出来，哎，这球没有顶走，落在桑坦德竞技后卫的腿的外侧，落下来之后巴列卡诺队再抢回来，这波攻势还有啊。中路没有起脚空当，起球打身后，这是一个机会射门。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巴列卡诺队取得领先，这是本场比赛他们第一次领先。进球的还是锋线上的主力得分手啊，塞尔吉奥·卡梅略，为他助攻的是乌奈洛佩斯。这场比赛乌奈洛佩斯完成了两次助攻，而且他这两次呢都是找到卡梅略，他们俩配合的感觉来了。这是桑坦德竞技的主帅阿尔贝托·洛佩斯完全没想到的，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他们从上半场的两次领先变成了被逆转落后，这和他们最近连续13场比赛无法零封对手还是有很大关系。这次卡梅略呢又是后上，他不越位，而且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 球停舒服以后领了过来，右脚停，左脚打，打穿了门将的小门。这个球打得太好了，这也是现在前锋在得到机会的时候连接最快的一种方式，侧身接球，然后停球之后呢，把球转移到身前，再连接带出射门前的步点调整，一气呵成。卡梅利亚今天这两个进球都是以这样的侧转身方式完成的，而且这个转身的过程如果能够顺利转身，你就能够转腰啊，射门的时候呢，把腰上转腰的劲儿给带出来，射门的力量和射门的质量都是有保证的。调整之后转过来，西斯啊，刚才提前收脚了，这个动作他是提前收脚了，进攻的队员想转身的时候被绊倒，给了桑坦德竞技的一个角球机会，在前点往里切呢，不是一个好选择，没法起脚，还是得回到边路再传中。韦森特往右路的后点兜了过去，再推过来以后射门，正面的封堵啊，时机把握的不错。哎呦，这脚势大力沉的远射更有威胁，来自中后卫勒德纳，这个球呢完全包住了，打出了力量。这段时间巴勒卡诺队反超比分之后气势起来了，他们的主帅圣何塞呢，也是这个赛季来到巴勒卡诺，因为上赛季的后半段是由球队原本的助教伊尼戈佩雷斯带队的。这个赛季已经是巴勒卡诺队在2021-22赛季升级之后，在西甲联赛的第六个赛季，2021赛季升级以后，在西甲的第六季，尤其是升级之后这两年的发挥呢越来越好，球队的战绩也越来越稳定啊，基本能够保持在西甲的中上游，甚至能够参加欧战。头球这一蹭是个机会，但是领的方向不太好处理了，得等队友接应一下，反身想再突。下半场比赛呢，巴布罗加西亚的这个点看能不能够帮助桑坦德竞技队啊创造一些机会，这次是他靠个人能力带出来的一脚射门。这次进攻的速度本身已经降下来了，没有更直接的威胁了。再来看一下刚才勒热纳这脚势大力沉的射门，这个球打的是真有劲儿啊，球像炮弹一样飞向了球门，而且在空中还带着漂移和下坠。如果这个球打进将比分改写为4-2，那巴勒卡诺这场比赛可以说踢的是荡气回肠，虽然现在还没有结束，但下半场比赛呢反超比分已经让做客的桑坦德竞技感受到了很大压力。 新赛季目前

埃法诺雷在联赛里前三轮比赛目前只是有一场平局，第一轮输给了塞维利亚，上轮比赛输给了巴塞罗那，所以今天回到自己的主场，阿里卡诺队是憋着一股劲儿的。但是现在也需要冷静，替补登场的博阿雷吃到了一张黄牌，他一个搂抱把对手直接放倒了。博阿雷呢是换下了瓦伦丁，下半场比赛呢双方已经陆续开始做人员的调整了。阿莱芒九号阿莱芒换下了进了两球的卡梅略，德弗鲁托斯这受伤能不能坚持啊，看着情况不乐观。裁判的哨音先响了，有可能德弗鲁托斯也没法坚持。刚才这块明显越位，这样呢德弗鲁托斯也要被换下了。就是刚才在这儿的时候啊，支撑脚感觉是被踩到和别了一下，算是比较寸的意外伤。而随着巴列卡诺队的人员调整啊，桑坦德竞技队在更早的时候也完成了人员调整，后防线就是今天一直踢的比较有压力的埃尔南多是被队友另外一名中后卫拉蒙换了下去。贝洛西安则是换下了防线的另外一名中后卫冈萨雷斯，所以今天首发的两个中后卫啊都被撤了下去。勒热纳在前点这个球抢得很有优势，但刚才因为是有犯规动作先吃了一张牌了。在双方各换了三个人之后，场上的对抗现在逐渐的激烈起来。这边巴布罗加西亚看来是也有点伤，被踢到。巴布罗加西亚过去抢球的时候，在对抗当中失去了平衡。球的发出来之前，就是这一刹那，裁判的哨音还是先响了。

再发出来。现在第一点啊，抢的还不太顺，感觉打到下半场比赛将近70分钟的时候，随着板凳上的球员连续调整，巴列卡诺队这边明显的在主场斗志要比桑坦德竞技队要更强一些，反倒是桑坦德竞技队现在在前场抓机会的能力不如上半场。再来看一下卡梅略今天出色的表现，乌奈洛佩斯挑传，卡梅略反插身后，在角度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呢，迅速完成了调整，然后用左脚高质量的一个低射。这个球丢的让桑坦德竞技队确实很郁闷。打得不错，这球停的难度比较大，但是停的还挺舒服的。落下来以后继续拿着往前走，21号替补登场的佩雷斯，脚下弗兰佩雷斯是一个脚下比较细的右边锋，02年的西班牙本土球员，曾经呢在巴伦西亚的效力。下半场比赛弗兰佩雷斯替补登场，他是换下了受伤的德弗鲁托斯。靠边扫到门前啊！现在桑坦德竞技队比较难找到他们顶在前面的锋线球员，两个边路打得不是那么顺畅，即便下底空间也比较小。桑坦德竞技队发现啊，中后场和前场现在连接不是太顺，如果一味的把防线的位置往前提，打不上去的情况下是随时有可能被打反击，而且巴列卡诺队在主场他们这个反击的速度很快，所以刚才回到后场调整一下，现在办法不多的情况下尝试打了打远射。确实今天的这场比赛对于桑坦德竞技目前的头号射手扎比里来说踢得不太顺啊，这边右后卫巴柳看来是准备上场，巴柳不知道会换谁。目前来看拉齐乌状态是不错啊，他也有可能换佩德罗萨，让他去客串左后卫。角球后点，还是在等着，再调整过来。打得非常细，但最后这一传的分量没控制好啊，挺可惜的。桑坦德竞技队在这个局部连续4-5脚一脚传球，把空当全都拉扯出来了，但最后一脚传球的分量

没有控制好。就想打罗马尼亚后卫拉齐乌的身后，现在看看巴柳上来换谁，是换拉齐乌还是换佩德罗萨。这边还有今年引进的新援，从莱万特队啊，从基辅迪纳摩队加盟的格鲁吉亚左边锋齐塔伊什维利，这是刚才手球了。换下了阿尔瓦罗·加西亚，换上了齐塔伊什维利，佩德罗萨被巴柳替换。这样巴列卡诺的这场比赛已经累计换了五人了。因为拉齐乌呢还是在右边，身前是弗兰佩雷斯，那么巴柳上来呢就去客串左后卫，对位换了刚才下去的佩德罗萨。现在这个防守方式啊，让巴布罗加西亚很难发挥出来，基本上是二防一，两个人盯着他。轮到巴列卡诺队的角球上来，巴布罗加西亚这次也回去协防了，但因为之前本身球开出来之前就有推搡，攻方有推搡。就是在这儿巴布罗加西亚还在站位置的时候，应该是西斯过来和自己的后卫队友有推搡，推倒了巴布罗加西亚，攻方有犯规。回球斜线控制一下，给中路，继续给一个角球，这个落点比较深呐，在后点。感觉桑坦德竞技队今天在后点抢，可能要比前点威胁更大。这个球应该是队友越位的。扎比里今天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机会，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的，感觉上是。

加布里这块他的位置啊，然后在这儿他的位置的

主要是扎比里他的左胳膊肘对着拉齐乌，可能会吹他这个动作。这样桑塔纳竞技啊，在最后时刻错过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们两次领先，但是下半场呢被巴列卡诺队在主场非常顽强的逆转了过来。所以这场比赛啊，其实虽然双方的进攻表现都很活跃，但真正考验的还是防线的稳定程度。毕竟桑坦德竞技队连续13场比赛无法零封对手，所以这个的确对他们在和对手拉锯的过程当中的稳定性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传起来，兜到后点头球，应该是西斯顶的。他跳的还真高啊，空中的制空能力也很强。虽然跳的早，但是强大的制空能力让他维持在空中的完成了最后的甩头攻门，虽然顶的稍微高了一点。好，桑坦德竞技队最后时刻准备换上阿拉纳，也是西班牙本土前锋，之前的埃尔瓦的效力，00年的阿拉纳。他不知道会不会换掉摩洛哥的前锋扎比里。这边双方拼的都很凶啊，这是个对角，哎呀，这边撞得人仰马翻的，两边队员呢在体力下降之后动作都有点控制不住了，这个是失去平衡之后呢也没有看背后的防守队员的位置，结果出现了犯规，看来是弗兰佩雷斯，弗兰佩雷斯呢一个胳膊肘顶上去，铁罩直接吃到了红牌，球队现在领先的大好局面下，最后时刻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弗兰佩雷斯领到了一张红牌，这一下就把巴列卡诺队两翼右边的翅膀给拆掉了。这样的话主教练圣何塞需要赶紧调整一下这个边路，如果这边弗兰佩雷斯被罚下，他身前没有保护的话，他身后这个右后卫啊拉齐乌这场比赛消耗也挺大的，就有可能面对着桑坦德竞技的队员，在最后时刻呢有可能面对着以多打少，以少防多啊，对手会以多打少。弗兰佩雷斯刚才主要裁判认为他是先冲着人过去，而且是一个有伤害性的动作，所以向他直接出示了红牌，他也非常无奈地走到了场边，不得不离开赛场。小伙子还是有点冲动啊，弗兰佩雷斯。只能先回去休息了。哦，场边又有谁吃到红牌了，这是提前被换下的弗罗鲁托斯啊，他都换了衣服了，本身他有张黄牌的吧，结果他也被罚出去了，这对于下轮比赛巴列卡诺队来说不是好消息。

两个人被红牌罚下。这个局面对桑坦德竞技队最后时刻来讲是个机会，看他们会不会去搏一搏，当然可能要人员上调整一下了。在场边桑坦德竞技队也有两名队员在待命，现在场上他们需要尽快的完成换人，因为人数有优势。这球没有护住啊，比赛没有停，仍然是在进行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有一个反击的机会，刚才在前场巴列卡诺这个队员呢是想把球护住，结果被三个人回来破坏了，把球抢走了。在场边前锋阿拉纳准备着，

巴勒加夏啊，感觉没劲儿了，挤不过去，自己也跑不动了。今天啊，抽筋了，腿已经发紧了，看来他需要马上被换下，等这次反击结束吧。因为双方啊，今天这个比赛节奏很快，所以呢，对球员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难道又要掏出一张黄牌了吗？啊，刚才那张黄牌是给教练席工作人员的，那这张又是？这让圣何塞有些无法控制情绪了。整个巴列卡诺的替补席呢都一脸懵，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吃到了这张牌。啊，这是德弗洛鲁托斯。那刚才是给了教练组成员，这样的话呢，巴列卡诺对这场比赛损失太大了。而这边桑坦德竞技则是换下了巴勃罗加西亚，换上了阿拉纳。还换上了马丁，换下了曼迪利亚。阿隆马丁这是在边后卫位置的对位调整，但是现在呢也只能让阿隆马丁呢从左路来右路客串，主要是桑坦德竞技队想利用最后时刻人数上的优势再去冲一冲，争取将比分扳平，但现在时间已经对他们不太有利了，需要加快进攻的节奏。伤停补时有六分钟，面对巴勃罗加西亚来说呢，他收获了转会桑坦德竞技之后的首粒进球，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对桑坦德竞技来说呢，下半场比赛开局阶段他们没有跟上对手突然提速。但现在随着时间这么消耗下去呢，虽然少一个人，但巴列卡诺队的形势还是越来越有利的。

0: 前场反抢下来，角度比较小。今天不是扎比里的幸运日，好多机会对他来说都比较难处理。从西斯这儿把球抢了回来，敲到左边，最后这场上的形势有点乱成一锅粥的趋势。这个越乱呢，对于人数越少的巴列卡诺越有优势。最终巴列卡诺队呢是以3-2的比分马上要拿下比赛了。看看桑坦德竞技队最后还能不能够在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比赛时间里面再创造有威胁的射门了。哎呀，这个传球维森特确实体力下降以后传球准确性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场比赛谁能拿下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对于巴列卡诺队来说，他们回到主场呢终于迎来了一场胜利。虽然这场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但是这个宝贵的三分也建立他们新赛季的信心。而桑坦德竞技在升超之后呢，前三场比赛1胜1平1负，到了第四场今天遇到了一些挫折，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调整过来，这个赛季呢成功的在西甲赛场保级。毕竟这支球队还是给很多中国的西甲球迷曾经留下过很好的回忆的。看看桑坦德竞技的这个赛季接下来的发展和后续的走势。巴列卡诺队连续两个赛季呢闯进了前八，就看今年在西甲赛场他们是否能够保持这样的战斗力，毕竟他们的主场呢还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好了，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

0: 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对阵巴林男篮的比赛。上线手对手，往进突，被桑普森干扰。
13: 对，得注意桑普森的这个推进啊，他的这种持球往前推，这种机动能力是不错的。
12: 中距离，滚球直接给封死。
13: 对，确实熟悉，估计平时在这个训练当中对位也很多。好球！
12: 好球！对方是赔上一次犯规，因为桑普森往前扑，留的空间比较大。
13: 3-0，这个往内线去输送球，这个传球的时机还是非常的及时。
12: 埃尔哈达德，不进球第一罚。打到篮筐的前沿，看一看二罚的调整。因为什么呢？就是胡金秋啊，不应该是属于说上来罚不中这种状态。
13: 对，
12: 应该就是刚才的对抗会影响他一些，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个状态吧。因为前面第一场我们就说了，胡金秋这是劳模式的表现。
13: 对，
12: 全年无休。对方呢是倒到底角，三分尾时是不太好，再来，
13: 漂亮，
12: 都是给胡金秋，3-0。
13: 对，桑普森呢，他有机动性，但是他的身高呢就是2.06米，没有那么高的高度啊，所以在反击当中冲起来，胡金秋在内线的攻击这是很有威胁。
12: 哎，你看他挡开，他再去防桑普森，他也很有经验，很了解。
13: 对。
12: 不给任何的空间和空隙，
13: 防得不错。
12: 对，
13: 连续两个回合对桑普森啊，这个防守的都是奏效。
12: 张林再往上提，李洪泉，分球在高位，突破分球机会，好球，出分打得非常清晰。
13: 同样呢，就是桑普森也

0: 很了解胡金秋，他没有轻易放开胡金秋高位这个位置。来协防的是弱侧，他知道胡金秋在圈顶能投篮。
1: 对方快速出手，没有机会。本球回收和朱云龙一起把篮板球拿下。中国队目前这开局状态势头是非常不错的，又倒到边角，再到顶弧，李洪权的机会。哎，廖三宁这抢篮板的时候推人犯规了。
2: 是，
1: 哎，是廖三宁还是朱俊龙？啊，是朱俊龙。
0: 看一下
1: 裁判比的这个号码数，这是刚才朱俊龙给到胡金秋。
0: 对，因为什么呢？他外线三个就是纯小个儿，
1: 是
0: 啊，他外线三个点全都是1.78米左右，
1: 对，
0: 没有到1.80米，所以你在往里冲的时候呢，他去顶你，他顶不住的时候，他会想点别的招。
1: 没错，换防了，对，接下来一个不换，也就刷防而出，
0: 好球！
1: 哎，李洪权机动性是很好的。包括他打世预赛的时候，大家要有印象。
0: 对，
1: 冲抢篮板，
0: 因为咱们这套阵容平均高度是绝对优势。
1: 怎么样？
0: 好球！
1: 好球！第二个三分球来得很早很快，顶弧一个，底角一个，9-0。
0: 对，开局还是很顺利。
1: 是。哦，这边对方打一个时间差。这是终于是得到了一个运动战得分，这已经是三分钟过去。
0: 虽然刚才你说得分了，但听到在场边郭尔岛的呼应呢，就是这种过掩护都要挤过。哎，因为拉什德呢，他的外线投篮是很有威胁，而布置的是比较明确的。
1: 外线包抄机会，
0: 有一个吧。
1: 这个轨迹很正，但是呢，就是。踏之毫厘，还但对方这边也直接来一失误。穆斯塔法拉什德，这球是欲速不达呀！球速应该有点快，对于穆斯塔法拉什德来说。
0: 中路打西班牙，
1: 嗯，索性自己来，还不错。廖三宁啊，这一段时间，包括最近离现在最近的世预赛，还有亚运会，投射相对还是稳定了
0: 啊，比较稳定。
1: 对，
0: 对，而且他呢，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啊，主要还是去攻啊，他的这个最有威胁的还是进攻。
1: 是。哦，这边呢是给卡尔桑普森。终于是在篮下顶着胡金秋凿进一个。
0: 对，郭尔岛这个协防呢一直在喊，但是来的呢，这个协防还是稍微晚了一点。漂亮，
1: 好球，转身直接晃过了贾卡尔桑普森，把球打进。开局特别是底角的朱俊龙，顶弧的李洪权，这俩三分一进，
0: 嗯，
1: 整个是进攻打得比较平衡，效率也不错。廖三宁因为真是比对方高很多呀。
0: 是。
1: 巴林第一节第二次犯规。
0: 打到现在呢，中国队发挥得很顺利。但是巴林这边的一个变量是他第一次换人之后，
1: 嗯，
0: 他会上内线的另一个高塔，就是托马斯，二号托马斯，
1: 是
0: 2.06米的高度。现在在内线两个规划，上一场这个托马斯拿20分，看看这个变化之后，
1: 哦，这一下真是。大邱啊，真是拼尽全力去抢啊！
0: 对，
1: 这态度斗志是很能鼓舞人的。王俊杰拉到外线投这一球，其实轨迹也很正。
0: 在他面前是小个儿，
1: 对，
0: 在他面前那个布莱就1.9米啊，这个大邱2.1米的高度， 给球这个在脑子顶上抢。
1: 哎，你看小伙子们这个精神面貌、气势还都是不错的。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精气神啊，一直能延续着。好，对方换人了。
0: 这是上的第三个规划，
1: 是阿朱克瓦。王俊杰对贾卡尔桑普森，胡金秋来打到这个上线，胡明轩有很好的出手空间，
0: 嗯，
1: 打到篮筐前沿。你看今天整个大家这个积极性，对前场球的落点的判断都不错的。
0: 对，特别他场上留这两个小个，留这两个小个你去冲那个篮板球还是有机会。
1: 是，但这球是被对方盖掉。兄弟要注意啊，这是对方得到的第三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对，因为他这三个规划上来以后，他整个的平均高度上来了。
1: 是的
0: 啊，他同时带来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
1: 没错
0: 啊，这是他的一个变化。漂亮，
1: 幺三零，这是第三个三分了吗？第一节咱们的第三个三分，
0: 第三个。
1: 对，而且呢三个不同的外线投进的，
0: 嗯，
1: 朱俊龙、李洪泉、幺三零。
0: 是，
1: 好，这边想挤过防守被干扰，但是球最后又陷入一打一，王俊杰没失位，防守到位率还都比较高，最后一下不错，走反击，
2: 扣位扣位扣位，
1: 廖三牛真自信啊，现在真是自信，这六分半多的时间得十八分啊，中国队
0: 个人的状态包括个人的能力，这在开局这段时间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好。
1: 是，
0: 哦，这球掩护转身了，
1: 对，
0: 掩护的进攻犯规。像这种球员呢，他都是不断的在国际转会，他没准什么时候就转到咱们国内打 CBA 联赛，
1: 对对对，
0: 所以呢都给自己留点余地。
1: 比赛继续，第一节整体中国队的精神面状态都非常不错。嗯，
0: 这个
1: 孙永熙又该上了，
0: 是西班牙的一个变化。哦，球漂亮！哎，哦，没问题，
1: 有效有效，
0: 两分有效，
1: 还有加罚。这个响哨时候已经起步，小三零今天开局打得非常犀利。也很自信，包括他的急停跳投，他的持球突破，
0: 因为对到他的呢始终是一个对方的小个儿啊，廖三宁作为一个高后卫，本身自己的控球速度都不错，那么面对这样小个儿防守的时候就打得就很有信心。
1: 好，李月洲上第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李月洲也是李月洲职业生涯的第一场亚运会比赛。
0: 对，
1: 小伙子很敢打。
0: 嗯，上一场比赛呢是有六个人得分上双，李月洲是，
1: 你看
0: 拿了九分，
1: 对
0: 啊，也是不错的。
1: 那这次又险些双手把这球直接扑杀。
2: 哎，啊，
1: 这球被于家豪，
0: 哎，这个球在地上蹬人了吧？
2: 大范大范，
1: 对。有一个技术犯规，应该有一个不该有的动作。
0: 对，看来这友善也是阶段性的。
1: 嗨，
0: 刚被防下来一个，马上就不太友善了。你看这个，
1: 因为
0: 倒地以后，这有一个腿的附加动作。
1: 对，这被裁判判断出来，
0: 嗯，
1: 直接吹了一个技术犯规。吴明轩上罚球线，
0: 今天这比赛打到现在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比赛赛场没那么嘈杂，
1: 嗯，
0: 咱会比较清晰的能听到郭指导的布置。
1: 是的是的
0: 啊，刚才你包括防左手啊啊协防啊这些，其实这个都是会啊体现出来比赛准备会的一些内容。
1: 是
0: 啊，他在不断的提醒队员。
1: 郭导是比较细心的一个教练，
0: 对每一个人的特点，那么你怎么去限制他？

0: 好，广西组合这也是在替补席上稍微休息休息，调整调整。
1: 机会，
0: 接球就出手，
1: 好球，
0: 不错，第四个，第一节四个三分球，四个不同的外线攻进，
1: 嗯，
0: 状态是不错的。
1: 现在外线三分是8中4，
0: 对。
1: 听见没有？左手一直啊，就是你得控制他左手，他的习惯。
0: 对方打内传内，这埃利亚托马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5号位。这等于把贾卡尔桑普森让到4号位去，
1: 是他转来转去，他最后这一下中间还是左手，
0: 对
1: 啊，那这就显然就是通过观察，这是他的技术特点比较熟悉的方式。
0: 第一节打了有8分钟左右，
1: 刚才是科克吧，
0: 嗯，是
1: 啊，日本的那个规划中锋
0: 是。对呢，一节是25-9，对方等于这还有2分钟，得分还没有上双，再给到于大豪，
1: 漂亮
0: 转左手，高低位。
1: 大鱼这个在篮下是绝对的高度，
0: 而且在过去这一年啊，在西班牙锻炼。虽然是有很大的挑战，包括这个手术也做了，伤病去解决，但是从他的整个的人的状态确实是很不错，很积极，
1: 就是肉眼可见的长球了。
0: 对的，李月洲突破分球，再给到顶弧晃一下胡明轩砸基地，哎，这球呢有值得商榷啊，
1: 是这
0: 时机确实差了一些，
1: 对，
0: 不过没关系，赶紧回来防，防守到位仍然很好。第一节我们是这是第三犯是吧？那还应该还是可以，这是刚才打到于家豪手里，轻轻松松。
1: 对，你给这个大个这个球，你让他从地上捡啊，像刚才那个球他会比较难。
0: 对
1: 啊，你给到他手里，他直接借力可以转，他会比较舒服。
0: 对方的11号伊利奇上，
1: 是塞尔维亚的规划。
0: 对方是把球打到外线，于家豪把这前后场篮板收下。越州王俊杰想去要位单吃，机会并不好。哦，越州远距离投射第5个，30分了，5个人进5个3分。
1: 对，这10分钟一节的比赛得30分，这是
0: 进攻端就很好
1: 啊，非常顺利了。
0: 对，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啊！中国队又把球攻到前场，挑一下伊利奇来了，
1: 漂亮！
0: 越州这上场时间不长，一内一外拿了5分球。
1: 国家队的新鲜血液啊，但是来了以后呢，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0: 不到10秒钟，对方要打最后一攻，延误。
1: 哎，啊，并没吹哨。
0: 没吹哨，对。4:04。
1: 所有掩护都走上线啊，那么就是不给外线的这个投篮的机会。
0: 对方是终于凭借这个球得分上了双，拿到11分，还像您说的，这确实是巴林国家队的算是本土球星，
1: 本土第一球星。
0: 哎，这样的话，第一节呢32-11，中国队是领先21分。
1: 我说第一节呢，针对性的防守布置还是很奏效的啊，对方只得了11分，那么后面还是要继续去坚持。哎，托马斯。

0: 确实在最后的终结的时候几乎都是左手。时间最后两秒得投了。
1: 王俊杰这个弧线呢自己调整还是在不断的调整，而且你看他今天啊，他两次出手全是投篮，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他也想去跟伊里奇要位，
0: 显然他是、
1: 哦、这个
0: 托马斯是能投一下
1: 啊，
0: 上一场比赛投进了一个，
1: 嗯，但从今天看啊、
0: 嗯、
1: 这支球队的优势项不包含整体的投篮，就起码第一节没有体现出来这个中远距离投篮的稳定性，但也可能跟我们的防守有关。
0: 防守布置就是像郭指导所说的，所有的掩护要走上线啊，要尽可能的控制它，所以第一节整个的巴林外线的投篮是五中零，
1: 对
0: 啊，咱们的防呢还是相当不错，
1: 是都有关系。李德州大范围转移到外线
0: 空位，
1: 于家豪拿到篮板球，
0: 对方是比较随意的一个传球失误了，
1: 嗯
0: 啊、显然呢就是凑在一块的时间不长，
1: 对
0: 啊，没有什么默契。
1: 您这是说到点子上、
0: 嗯、
1: 就是虽然是就是规划球员现在似乎是一个国际比赛的常态，但是也分磨合时间长短，
0: 对
1: 对吧，
0: 特别是团队的这个项目呢，你得在一块训练，
1: 对，而且呢这个亚运会啊它并不属于国际篮联这个规则影响下的比赛，
0: 对，
1: 它就不限制这规划的人数。哦，崔永熙调整一下，第六个是吧，
0: 第六个
1: 三分球，六个不同的人，
0: 对，因为他外线呢总有两个比较矮的点，
1: 对
0: 啊，咱们这个高锋线的局域球他干扰不了啊，这种球直接投
1: 是
0: 直接投呢还是能够保持命中率，
1: 没错。
0: 换下李月洲，换上庞春林，李月洲上场的时间不长，五分钟拿了五分，
1: 是
0: 上来小伙子还是很敢打，左手这回他也学聪明了，是吧，你一直控制我左手，我往右来一个，
1: 没错。艾丽贾托马斯他是有对抗的优势的，
0: 嗯，一对一要解决了，挂球，
1: 又是胡金秋、
0: 哦、一个抢三个，
1: 奋不顾身把这机会拿到、哦、而且最后是他终结，
0: 是自己抢回来的机会，对方的第一个三分也来了，
1: 嗯，
0: 73号拉什德还是有一定投篮能力的，
1: 是
2: 跑跑跑
0: 内线大错位交进来，两人夹击，哦，这球传的质量并不是太高，
3: OK,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担当掩护，嗯，就并没有说非常非常有攻击性的再去防，
1: 是，
0: 因为现在分数差的确实多。
2: 这样犯规，因为桑普森的冲击能力可能在场的所有的球员都比较熟悉，
0: 是是，
2: 你让他过去以后呢再想防就不好防了。掩护从上线抢协防，有没有人来？
0: 怎么吹？是胡金秋犯规。
2: 伊莱贾托马斯他的体重包括对抗啊，特别在低位是具备的。
0: 是，
2: 啊，这个、
0: 而且让他和贾卡尔桑普森一块儿上，对方这个意图非常明显。
2: 对，就是要冲击内线。
0: 对，就你总有一个是相对不那么有优势的点吧，对吧？等于现在呢，就是就郭指导已经换就是胡金秋对这个托马斯，
2: 是，
0: 然后王俊杰去找桑普森。
2: 换位思考呢，咱们对于他外线控制的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2: 啊，他也急于想寻找一些能够打开局面的方式啊，就像您说的啊，更多的在内线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些优势啊，这个是咱们要注意。
0: 托马斯呢，再上罚球线看一看这一罚。就是各种不稳定。
2: 对
0: 对。
2: 这球这个防守动作够大的，但是直接吹咱们出界了。
0: 是，
2: 这一节对方也在调整，这一节对方呢把这个进攻的重点更多的放在托马斯的身上。
0: 是
2: 啊，不仅呢在内线有一些斩获，同时也打了胡金秋两次犯规。
0: 对，而且就是咱说一句非常重要的是，他就认定了这托马斯加桑普森这双高组合。
2: 对，
0: 就不顾一切这么打，
2: 是，只要在场上的时候呢，就尽可能把球给他。
0: 对
2: 啊，
0: 前提是体力没问题。
2: 对
0: 啊，现在还是双高，但是呢，这托马斯一下去，这就是两回事了。
2: 对，他换成他自己本土的这个猪。

0: 66号，
1: 对、
0: 啊，从能力到高度，这就差一大截。
1: 调给于家豪，你看，绕前防还是犯规。
0: 是，朱马是1.95米的高度。球直接形成三分，廖三宁已经拿了13分了，啊，今天个人的进攻状态确实好。你看他这个朱马一上来，从攻从防啊两边的这个状态就下一块。
1: 中国队现在拿到40分，王俊杰再来，
2: 哦，
1: 他还是没有完全找到最佳状态，
0: 是，
1: 因为你很难想象说王俊杰这个状态、这个身体，顶弧投篮就没几乎没投到，
0: 对，
1: 还要调整，别着急，廖三宁。中国队在篮板球方面今天按说应该是有优势的，
0: 内线的巨大错位，啊，因为时间快到了，要去抢投一个，吹了于家豪的篮板球，
1: 是，所以这时候要保证心态的平和。
0: 一场比赛当中呢，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包括投篮命中率很顺利啊，但是一场比赛你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啊，有所起伏也正常啊，这个时候还是要去坚持防守。
1: 是的，仍然是接近20分的领先优势。焦伯乔，哎，这球漏了一个篮板，你看，当然从对手的角度来说，没扣进，有情绪啊，有这个起伏啊，这都很正常。但是从中国队防守来说，丢篮板是不应该的。
0: 对，特别像那个布莱小个抢一篮板球
1: 是
0: 不应该。做牛角这个球，
1: 对，这
0: 球往里传，
1: 被对手干扰之后，没有完成这个高低位，没关系，赶紧回来落位，找对手人，保证防守的积极性。这比赛啊，第二节打的呢，就是有点缠斗的这感觉，
0: 对。就没有第一节那么流畅了。
1: 是，但这个咱说啊，
0: 嗯，
1: 这对手这个投篮啊，这确实是不稳定。
0: 是，
1: 所以呢，就是他一旦说投篮不稳定，不能保证，这就不是说在现在这个篮球体系下能找到便宜或者说占据主动的球队。
0: 对，因为他真正有能力的呢，就是这几个规划。
1: 哎，对了
0: 啊，他的。辅助阵容也就是他本土的呢，除了73号拉什德以外，确实能力有限。
1: 没错。
0: 上线绕八字，内线传进去，这个可以打，没问题。
1: 这球按说啊，对方这是有肢体动作，
0: 对
1: 对吧？是有接触的，也不吹。所以所有的比赛元素，中国队都要做好这个准备。
0: 嗯。
1: 不要对很多所谓应该怎么样的事情没发生而过于执着，就是把所有精力、注意力都放在技战术上。

0: 是。你看刚才郭指导喊吕月洲协防，因为到了桑普森这个手里呢，他一定是最后要去终结，
1: 要终结
0: 啊，要终结。即使让他传出去呢，其他点的威胁也没那么大，
1: 是
0: 啊。所以呢，教练组布置了啊，在协防的时候还要更坚决。
2: 三零，这对方真是顶不住，确实是顶不住，
0: 是。
2: 而对于中国男篮呢，肯定是要把更多的这种困难就放在后面。这场是小组赛第二场，防守也扑到对方把球投进，
0: 这球投的非常突然，
2: 嗯，
0: 突然拔起来就投了。
2: 按照这个架势呢，现在的这个就算是中国男篮替补阵容，可以就或者是混合阵容吧，因为刚看见就是李洪权还在场上，
0: 是
2: 这个阵容其实可以在场上多延续一些时间，对吧？
0: 对。
2: 是李月洲，
0: 因为李月洲呢，在第一节上来那个阶段打的是不错的，而且现在这个比分呢，也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形成换人之后，桑普森对李洪权啊，这个球是造了犯规的，
2: 是。朱俊龙和于家豪在交流。两个年轻人呢，也是这几年跟随中国男篮，也是征战了很多的比赛。
0: 是，
2: 嗯。看王俊杰，今天投篮呢，就是能看出来他努力在找准星。
0: 对，他的这一届亚运会的第一场比赛。
2: 来是20分，对方是追到17分，47.1秒。郭志强指导叫了一个暂停，调整调整。继续看，半场比赛就是这40秒钟。430。可惜了，按说啊，很好的机会，
0: 很好的机会，暂停布置来这个配合呢，这个意图是很明确的，
2: 嗯、
0: 啊，中路挡拆之后，看两侧底角的机会，
2: 是的，
0: 啊、机会也出来了。换防，啊，协防，这个犯规了，
2: 是，
0: 这个扑腿了，
2: 再开始桑普森。
0: 因为防桑普森啊，他没有太远距离投篮，他有一定的这个，那么2分的这种远距离，但没有3分，
2: 对对
0: 啊，所以呢，防他呢，相对的向后撤，凸起来以后协防。
2: 好，这样的话呢。

0: 半场结束是46-29，巴林在第二节的最后这段时间外线投射啊，防守反击质量是有一定的提升，也引起了中国男篮的重视。那我们看一看，待会儿在中场休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出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其实呢，如果说大家看过我们上半场的转播，精彩的镜头我们一定是比对手多的，这是对手的国内

0: 头号球星73号穆斯塔法拉什德，他上半场总共得7分，
1: 是。
0: 但是呢，刚才这个集锦正好符合我们在半场评球的时候所说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0: 王俊杰换上来，这咱们的先发也下半场先发也跟开场先发不一样，
1: 是咱们那个高度也提升了。
0: 对，广西组合还是后场，但是从王俊杰这边，哎，怎么了？这是
1: 走步了
0: 啊，失误了。你看王俊杰今天，所以，其实在窗口期的时候打完，跟王俊杰也是进行过交流。其实你年轻队员，你在这种状态下就是调整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就是知道不容易，还要努力去调整自己。
1: 是，咱们也见过在去年亚洲杯王俊杰好的时候，
0: 是
1: 啊，进入最佳阵容的状态。那么，整个的职业生涯不可能一帆风顺啊，经历一些起伏，状态包括伤病的影响啊，这个就是考验运动员的个人的调整能力。
0: 嗯。
1: 打的。多少有点犹豫，
0: 是是
1: 啊，当他状态好的时候，这个球他一定投了。
0: 现在呢，王俊杰的更多的作用啊，是去限制这个贾卡尔汤普森。有一个犯规，因为胡金秋扑出去了，等于呢，王俊杰就得在内线一防二，
1: 是，
0: 有些压力。
1: 对，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运动能力，
0: 是，
1: 他这个运动能力、纵跳能力，再加上他。2.06米的高度，2.13米的臂展。
0: 对方呢，在一直在追分，所以中国队呢还是要在第三节一开局，既然这个先发换了啊，努力去。如果王俊杰还在这个，咱们说叫和自己的状态斗争的时候，那其他人要来解困。
1: 是。
0: 对方现在给对抗，
1: 对，
0: 小三牛
1: 要去低位去打一个协防来了，
0: 哎，
1: 快出球，
0: 再来，终于进了，坚持啊！你看所有的队友都在给他鼓掌，
1: 是，特别是朱俊龙起立鼓掌，
0: 对、
1: 啊、
0: 他跟朱俊龙就是，其实这群小伙子就是这种共同战斗的这种战友感情是非常强的。
1: 对，
0: 这边是托马斯直接单打胡金秋一个，因为他是属于对抗好、力量好的这种，你能看得出来。唐成林
1: 一次掩护向里拐之后的漂亮、
0: 哎、球啊，
1: 大叔这个球拿得很死，
0: 是
1: 啊，干扰一下这球也没有掉，
0: 手指手腕力量好，哎，哨子跟晚了。又吹到王俊杰身上，
1: 是，那王俊杰连续的两次被桑普森造了犯规了。
0: 对，
1: 但是桑普森打成这样呢，咱们也不意外啊，
0: 对，
1: 因为咱们这几年一直在看他就是这样的风格。
0: 是的，得换人了吧？
1: 得换了，
0: 得多少得保护一下吧。崔永熙上，
1: 这比划一个四是不是四四？
0: 是吧？
1: 四犯了，王俊杰四次犯规。
0: 这样的话，就确实，如果说是在身高上要下降一些，那从我们相对比较直接的观点就是，那你灵活性、速度就要提上来了，对吧？桑普森第一罚还没中，两罚中一。崔永熙，这现在广西三将都在场上，
1: 还真是
0: 啊。这底角李洪泉坐打吗？给内线，好球！
1: 好球！
0: 李洪泉有对抗，李洪泉其实可以考虑打个四。
1: 对,
0: 对吧，
1: 他现在应该就是打进去了。他在你看防桑普森，
0: 对，
1: 防桑普森防到四，而且他呢能去打这个错位。
0: 是，哎，这边托马斯是犯规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攻击性特别强的动作。
1: 看这个动作啊，哇，这是直接
0: 对，而且他这动手了。
1: 对，
0: 恼羞成怒有点。
1: 胡金秋呢是在积极的防守，
0: 对
1: 啊，积极防守两次把他给 就是防的恼羞成怒了。

0: 是，这边桑普森赶紧劝，因为这个托马斯啊，如果不控制住情绪啊，对于巴林来说就非常不利的。
1: 他另外一个伊利奇，巴林这个教练也不怎么用，
0: 对，
1: 那个内线呢，看这两场比赛呢，上场时间很有限。包括另一个规划阿朱克瓦
0: 啊，
1: 用的也不多，
0: 就刚才就上半场用了一下
1: 啊，用了一下，第一场打菲律宾也就上了个七分钟左右。
0: 是哦，庞振林抢一个三分球没投进，
1: 这可以投了，其实
0: 对，小崔还是拉开，漂亮，小打大调动这托马斯往出走。
1: 是第一场崔永熙的个人进攻状态也不错，12分6中4外线3分3中2。
0: 而且就是第一场我很感慨啊，有一个崔永熙用这个交叉步假动作晃的，晃开了对方防他这个快攻的队员。因为崔永熙大家都知道他是有大伤过的球员，
1: 是
0: 他能敢做这样的动作，就积累这样的信心，对他后续的成长发展还是非常好，不容易。
1: 就是最不容易的大伤之后是过心理关。
0: 是的，
1: 他能够在这个高速对抗当中不去想这个，不去忌惮这个事儿啊，那么他这个很不容易。
0: 不行就得下场休息一会儿。于家豪上，于家豪上这是有身高的优势。
1: 火
0: 又一个推人，对，他这动作是真不控制
1: 啊，
0: 有就不管这是持球还是无球，动作他是真不控制。
1: 是，他也三次了啊，三次犯规了，
0: 而且于家豪这动作交代特别清楚。
1: 对，这没问题，这就直接就推了，就
0: 你看，
1: 就直接
0: 对
1: 推了就倒，这没问题。
0: 现在还是19分分差，胡明轩也上了，给于家豪犯规，中的应该是把刚才就是对方这下半场上这先发这双高，这难关应该是度过了。
1: 是，
0: 我们继续来看胡金秋今天是11分4个篮板，现在呢大家的表情稍微的轻松了一下，我看王俊杰还是比较沉静，
1: 对，
0: 再调整调整，
1: 对，对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呢还不是太满意，需要，确实需要调整。不过你作为球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内线的队员啊，特别是要打到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日本队那个科克大中锋啊，这种重型中锋也需要这种能拉开空间的球员。
0: 是的，是的。哦，这边。对方是很积极，但是忙中出错抢到一块儿，
1: 对，
0: 都很积极，就是打到对方这个比较有优势吧，这个双高双规划能自己出错了，哎，这个状态上我们应该就是比较主动了。
1: 巴林给联防了，
0: 哎，胡明轩，
1: 给联防之后，哦，这球给了胡明轩的一个犯规，啊，走步，
0: 走步。
1: 这些球都不怕，因为咱们是有外线防守身高能够罩得住他。
0: 是
1: 啊，他想直接投的话，

0: 没有那么好的命中率能保持。
1: 郑希这球出手是偏了一个，对方要打快攻反击，小三牛直接盖掉，好球啊！郑希持球突破，不看人传球，
0: 漂亮，
1: 好的。哎，王俊杰重新上来了，哟，这可是考验来了，
0: 考验来了，
1: 对吧？给年轻球员上上压力，还是对汤普森。
0: 而且咱们说郭尔强指导意图很明确，你得上去再找状态，
1: 是
0: 啊，你带这样的这个情绪或者心情结束这场比赛显然不行啊，我就是再给你一些时间。
1: 是，
0: 确实托马斯的所有终结全是左手啊，全是左边，他去右边的很少。
1: 这是对方防守犯规，中国队这是确实很明确，外线我比你高，比你力量好，比你甚至比你速度快。小三牛这是一个左手封盖，
0: 对，
1: 看
0: 这个封盖不属于跳得高，属于封盖技巧好。
1: 是的，王俊杰现在也有五分进账，但是就是像吴谦跟大家所分析的那样，显然是不能带着负面的情绪，
0: 对，
1: 或者一个并不好的状态就结束这场比赛，哪怕是最终就是这四犯。来看
0: 怎么样，来了，
1: 又一个，哎，这是，
0: 这就是想要的效果，
1: 八分了。
0: 这个就是做法呢，都是在做一些长远的考虑啊，后面还有比赛。
1: 对，看这球是于家豪用大腿防住了对手一次传球。你要注意桑普森，
0: 这就对控制就行了，
1: 是
0: 啊，不要轻易下手，其他人要在后面帮着协防一下。
1: 是，有于家豪在，别上手。
0: 还行，这还是赶上身体顶一下。
1: 对，又给对方断了，打得很积极，先犯规了，这钻人了。
0: 中场过渡球传球的时候没有停啊，没有耽误前面快下的速度。
1: 裁判要重新看刚才这个画面，是不是会涉及到犯规的升级的之嫌呢？
0: 那是不是看他这个就是在你破坏他去上篮啊，破坏上篮的时候，比较明显的对人的动作，
1: 是就不清楚啊，因为裁判也没有，并没有给一个宣告，
0: 是
1: 是。他也并没有说在去看这个录像回放之前先出一个预判，对吧？
0: 对，
1: 所以就看看吧。哎，你看啊，对，他完全不是冲球去了，
0: 没有说要去断球的任何意思，
1: 对，
0: 啊，就是我就是得给你靠出去，
1: 对，就是顶起这右肘，给廖三宁左肋来了一下。哎，你看，升级了，这裁判做的是正确的判罚，而且这一下挺危险
0: 的，啊，对，
1: 对吧？廖三宁没有减速。
0: 对，而且他那个球已经举起来了，他那个肋部没有保护。
1: 是的，是的。这裁判在跟巴林队的主教练解释为什么这是一个要升级的判罚。
0: 对方的五号老将阿尔德拉奇

0: 啊，是队长，也是球队年龄最大的，已经35岁了。他显然并不是恶意啊，他显然就是防不了，因为只有1.72米的身高，但是呢，这动作确实是一个要升级的动作。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底角直接投篮，
1: 迎着防守投，信心上还是很足的。还有3分钟，中国队是成功拿到了64分。看王俊杰，这防控制住了自己，虽然说没有防住桑普森啊，就是桑普森跳投进了，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在这种重压之下，那学会自己怎么来调整自己。李月洲，
0: 对，直接往里转球。
1: 哎，下个赛季，
0: 回来了，
1: 对吧？应该是这两位应该有机会搭档，是吧？
0: 于洋豪回来了。于洋豪在外面练这一年，一个是速度变快了，再一个他的核心稳定了啊。你像刚才这种在底下，其实对他有推有挤，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去向里转啊，去完成这个篮下的进攻。
1: 对，而且先看这球。三分球没有打进之后，王俊杰，哎，这球是运球略有点大，出了个失误。对方想抢这个三分，而且投的确实果断。您刚才您说到这个于家豪的进步，我觉得就是成长是全方位的，除了说球技上，球场上的这些进步之外，您想，大湾区全运会。
0: 对，
1: 帮助浙江队实现历史突破，
0: 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才赶紧回到西班牙联赛去向球队报道。当时是球队是要求他必须提前回，
0: 对，
1: 于家豪是自己跟球队来沟通，我希望为浙江队战斗，
0: 对，
1: 这是一件事。还有那次辗转5趟航班，
0: 是
1: 打这窗口期
0: 长途奔袭，
1: 是。没有任何抱怨，我觉得这是一个运动员成长，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在拼搏，这很重要。
0: 这也是真正走出去的意义。
1: 是的
0: 啊，既然迈出这一步很难，但是走出去了，他一定是会带回来收获。
1: 昆明轩第一发没有中，看第二发。今天的命中率呢不是很好，但是这也是一个调整过程。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很多相对不算太年轻的观众，说不是第一次看亚运会或者亚锦赛这种比赛了，就现在这状态，就前面呢就出现任何的起伏，我觉得都很正常。
0: 是
1: 哦，这边王俊杰再对汤普森啊，好，拿一个篮板，哎，
0: 其实你说调状态，真正的状态调就是从一个篮板一次防守，可能那么投进几次，那么进攻去调整，还是三不三。外线3分的犯规，
1: 李月洲起码这2场比赛看下来敢打敢拼，年轻人似乎没有说背什么包袱，
0: 对，没有说这个我年龄小或者是我第一次大赛，
1: 对，
0: 我上去有一些顾虑，没有啊，上来只要机会出来就敢投啊，这就非常好。
1: 汤姆森呢是推了李月洲，当然他自己也示意说，对面的篮筐底下比较滑。哦，阿朱克瓦来了，第三节还有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那就是我们看看他第四节会不会上多啊？
0: 啊，
1: 可能这才会是就比较有意义。现在是。

0: 李月洲刚刚罚丢了一个，现在已经是26分了，差距，快30分差距。王俊杰也下去休息了，这次上来找这状态就比前面一段上来要强得多。
1: 对。空位，好球！
0: 崔永熙现在这纵跳有点，就像他这比较巅峰时候的状态的样子，
1: 就是恢复到这个受伤之前了。漂亮，这边直接在后场就形成了对方一个失误。
2: 是，
0: 庞胜林啊，真是
1: 突然上强度。
0: 对，他是确实打球很有意思。
1: 对，
0: 那时候我记得全明星的时候跟他开玩笑，因为正好当时做一个他和赵继伟的采访，就说他是一个怪球手
1: 啊。
0: 你如果你按常态化去预判他，哦，好球！这边是廖三鼎，还以一记压哨。
1: 是。
0: 哎，
1: 内线谁啊？焦伯乔和好像是朱马，
0: 应该是朱马。对，
1: 好像是朱马，应该是他们两个是要对位的。
0: 对，应该就是在这。无球拼抢篮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刚才也没有特写。说到庞胜林造这个对方失误，然后又正好赶上六三零的压哨，那确实不知道这两个大个子之间在篮下刚才发生了什么。包括其实要有哦，看一看啊。
1: 啊，就是要位和最后这个篮板球争夺的时候。
0: 对，这个如果从我们这角度看，应该就是裁判员警告双方的一些口角争执吧，对吧？
1: 因为他这个朱马呢，作为内线高度也不是很高，
0: 是
1: 他一定就是要去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占据一些位置。
0: 中国队的上场队员焦伯乔、崔永熙、廖三宁、庞征林，加上李月洲，这可真是年轻的阵容。
1: 是，内线好球，
0: 好球，焦伯乔没受影响。
1: 对，因为他内线的托马斯不在的话，如果把朱马放在守二三的中间啊，这个高度是非常吃亏的啊。咱们可以在内线直接完成进攻。
0: 是。
1: 都转移的不错，好球！
0: 李月洲稳稳的把这三分投中。
1: 对，上线三个人呢，通过内线的掩护，把这个球传了一个三角啊，再传回到了中路。
0: 这边是朱马，在零度角尝试投一个三分球。永琪。有一个三十加的分差了，
1: 破对方的联防，通过上线的挡拆，
0: 哎
1: 啊，挡拆下顺以后，两翼的这个三分的机会出来，
0: 又断球了，
1: 行，应该把对手要打停了吧，
0: 轻轻松松
1: 啊，
0: 就如果对手不停呢，
1: 不停，
0: 应该对手就认了，
1: 认了，
0: 对吧？
1: 就是、
0: 这场比赛就这样了，
1: 对，
0: 虽然你看还有7分多钟了。35分啊，
1: 35分，
0: 35分啊。

0: 廖三宁得21分了。
1: 是。
0: 啊，对方终于是外线命中。
2: 方普森倒是兢兢业业。
0: 对。
2: 他也明白，马上开始的 CBA 联赛，
0: 对，
2: 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状态。
0: 漂亮，这边李月洲，手感、竞技状态都不错，其实也是很期待这些年轻球员们初登大赛舞台，尽可能的用最好的状态面对所有。在这个情况下呢，胜负并不是第一位了，就是你能不能够不让机会从你手边错失是第一位。失误了，而且这次呢，你像男篮这边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还都是基本都是后场外线，
1: 是
0: 是吧？
2: 李月洲、庞正林，
0: 啊，对啊，
2: 都是第一次，
0: 对呀、啊嗯，包括廖三宁也是，
2: 廖三宁
0: 对吧？后场就是控卫线上的老将，不是说老将啊，
1: 嗯，
0: 很多运动员不爱听这老将，
1: 嗯，
0: 老将就是吴明轩了，对吧？
2: 是，吴明轩这届是队长，
0: 对。
2: 一次看的时间还真是够长的。
0: 嗯，好，终于也是应该出了个结果。这巴林队球。因为比分差距啊真是大，所以就全当是对比赛的细节重视，也给大家一些紧迫感。
2: 对，但对结果就不再纠结。
0: 这边汤普森、
2: 哦、
0: 没打进，前场的。
2: 桑普森倒是对这个地板，因为他就是总要攻到内线，
0: 对对对
2: 啊，他对那一块地板是非常在意啊，他总是在提示要把这个地板的汗渍给擦干净。
0: 另外，哦，先看这球，这球，铁柱就没有说再去过度贴防。
1: 嗯，
0: 但是另外呢，就刚才看啊，就现场上座率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啊，应该是不错的。
2: 嗯，
0: 黄忠林上罚球线，稳稳罚中。
2: 刚才给了卡德姆的一个违纪犯规，啊，罚又罚了球，啊，好球，
0: 三宁再来。今天这场是要奔着30分去的。
2: 现在已经23了，
0: 对，这还有多半截球没打。这廖三宁发球给到庞春林，庞春林
2: 直接投了，
0: 对，直接突就往前，非常快的手转攻。

0: 分了，还有五分多钟。那按这个道理说，中国队又有可能逼近100分的全场。
1: 对。
0: 阿朱克瓦想投一个三分，没投进。
1: 三分不是他太擅长。
0: 对对，这个队啊，整个他的投射就相当不稳定。出分，
1: 漂亮，
0: 王俊杰，
1: 好球。
0: 整体上呢，就是大家也在不断的给王俊杰机会。
1: 是。富尔强至少想要的状态也达到了。
0: 快40分。今天这个比赛日呢，一共是4场比赛。在前面的2场比赛里呢，获胜的分别是伊朗和约旦。这也是属于这次参赛的相对实力比较强的球队。
1: 对。
0: 另外还剩一场，就是本小组最后一场，啊，这是这场比赛打完要打的，菲律宾对哈萨克斯坦。
1: 是，
0: 因为这两支队伍呢是第一个这小组第一个比赛轮次的时候都输了的球队。哦，这边焦伯乔护框成功，李月洲拿到球还往前推，王俊杰对伊利奇转移球，庞正廉又一个。
1: 42分，
0: 要这么看这趋势啊，比第一场比赛得分得多。
1: 第一场是99，
0: 对吧？
1: 第一场99，现在是肯定要多了，还有4分多钟啊。
0: 是。
1: 阿德克瓦往内线冲，造了犯规，但是他这个投篮确实就是不是稳，不稳定。
0: 郑永熙回来替下廖三宁，就不在个人技术统计上去论短长了，这纯是要演练阵容。
1: 是。
0: 哎，5秒发球为例，
1: 5秒，
0: 这是也是一个提个醒吧。
1: 是。出了一个点球失误，郭尔强知道很谨慎，马上叫一个暂停。
0: 对，
1: 叫一个暂停，
0: 这是真谨慎。
1: 是。他这个也挺有意思，规划带了不少，但是呢，
0: 对，好像就也没有说真的多多么沉浸式的使用，是吧？
1: 真是，就这个伊利奇啊，包括阿朱克瓦，
0: 对，
1: 打得非常的少。
0: 朱马，这完全是针对性的，他也就你看，他也很自知，就下去了。
1: 我也够不着，
0: 那对
1: 啊，
0: 对，
1: 我
0: 他所有的他都不是冲球去，
1: 对，我就犯个规。
0: 对，瞧不瞧第二发？瞧不瞧第二发罚中之后，镜头对准朱马，朱马是被罚下，
1: 罚下。
0: 你看现在王俊杰还在场上，对吧？这就是很好对自我的一个证明。
1: 对，咱们也换一个联防啊，这个应该是刚才布置就是。

0: 是想要去演练的。对方这个动作是非常大，咱一定要得注意保护。
1: 是，
0: 这又一个冲球啊、冲人不冲球。
1: 对对，这确实您说的是非常对的。
0: 看这球就直接给推出去。
1: 对，咱裁判也没放过，都是违体。对。第二罚，两罚一掷，第二罚命中。那就是说，这种惩罚也就是吹你犯规，也就两罚一掷，或者是最多驱逐出场。但是对，就如果是真出现运动伤害，对于球员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
0: 是，
1: 球不球，遭遇高加，
0: 加击，
1: 哎，违例了。小乔封的不错，
0: 是。小乔篮下，
1: 李建中，可以，这过了100分了，
0: 过百了。
1: 对，而且吧，这个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正好两场啊，平均100分，
0: 平均100分。
1: 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还全场比赛也就不足100秒了。我们说点那个，咱们说点理智冷静的话，就是这些对手，这远远不到你高兴。
0: 是，像您所说的，就是激活，你去进入到大赛的感觉，找找比赛状态。
1: 是。镜头摇向中国男篮的替补席，就是多说一句，这个替补席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陋一点，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对这次亚运会备战也好啊，经历也好，对于每个球员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得的自我历练。
0: 对，
1: 希望各位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现在我们倒不去谈说未来成绩如何，就是。
0: 但你对于一个运动员成长的这四大赛啊，特别是这种洲际大赛，
1: 是
0: 还是非常的宝贵的一次经历。
1: 王俊杰被罚下了，王俊杰被罚下呢，就是，
0: 但是你看这次的这个表情，
1: 对，就是您还记得，就是咱们在解说这个中国队对黎巴嫩那个比赛的时候，当时咱说。我说就是你得看见王俊杰笑，他的这个比赛状态他就释放出来了。
0: 对，
1: 如果他一直苦着个脸，他绷着个状态，他不会打得好。
0: 对自己很有要求的球员，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
1: 是的
0: 啊，他要笑出来呢，他的状态其实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效果也达到，哪怕被罚下啊。但如果你是在打得并不是很好的时候，今天晚上回去休息，自己不断的去想，去复盘琢磨，啊，这对下一场比赛也不利。所以今天显然就是打到现在，就是内心肯定释然很多。
1: 是。王正林两罚全中，得分上双，还有7个助攻。就是现在我们只能说明，就是小组赛起码前两个对手，他跟。

0: 我们的差距，包括他跟世界的差距都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对吧？还是冷静面对，有一个难得的休息日，明天中国队是休息的，
1: 对，
0: 后天打小组赛最后一场，中午12点对阵老对手菲律宾。注意，这是没有布朗利的菲律宾队，他是全部都从他国内联赛挑的人。
1: 是，但是那场比赛呢，菲律宾也有自己的特点啊，他不倚仗规划球员的他的速度啊，那么是还要继续会体现的。
0: 不，对方这还来一个快攻，中国队还打吗？到前场就停球了吧。哦，对方是真想打，
1: 对方还在防，那咱们不防，哦，也就不打了。
0: 对，好，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得到了105分，是大胜对手，从而获得了亚运会的第二场比赛胜利。我们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越来越好。再次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各位，我是于佳，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6: 吃水喝。

0: 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今天我们还是在演播室内请到了前国手沈静思做客这场比赛的嘉宾。沈老师您好。
6: 沈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两队呢都是在半决赛当中输球，澳大利亚队1-3输给伊朗队，韩国队是0-3输给了日本队。两队的这个世界排名算是比较接近吧，韩国队26，澳大利亚队33。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决出今年在亚锦赛上最后一个直通世界杯的名额。
6: 看大家今天开场很兴奋。
5: 澳大利亚的力量一直呢在亚洲都是比较出色的。
6: 一个轻拍。
5: 韩国队此前是4次夺得男排亚锦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只是在2007年有过一次登顶。
6: 破网了，有点可惜。好发球，高球进网了。
5: 哦，好球。就往前的这种球的话，澳大利亚队的力量优势可以展现出来。
6: 对，力量高度都有。
5: 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最可惜的一场比赛是2-3输给泰国队。澳大利亚队小组赛阶段呢，当时是第3场输给了日本队。韩国队想要拼发球，但这球没有能够控制好。
6: 对，跑得有点靠后了。
5: 7号许朱凤。好发球啊！
6: 打工。好拦网。越南还是很积极。
5: 对，澳大利亚这种球队是你一旦打顺了的话，他会打得非常兴奋。
6: 他一旦发挥出自己网口的优势，他就会越打越顺。
5: 那你要说他们的这个技术细腻程度，其实韩国队很多地方还是要比他们要出色。
6: 今天就是要看看两队谁的临场发挥和应变谁更好一些，谁就能主动。
5: 9号林成镇

0: 球，这个球手腕有一个变化。
1: 发球下滑，澳大利亚队是19号达西迈尔斯。平时呢是在美国的大学联赛里。任东赫的发球，任东赫前面小组赛阶段的脚踝有一定的伤势，但现在恢复的情况还可以。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进攻速度确实是很快的。
0: 太晚了，防守，就所有人第一取位很好啊，但这个球力量比较大。
1: 适配了，但这球竟然还得分了。
0: 这球要挑战了。
1: 裁判之前认定是这球先触地。
0: 如果这球回放没有触地的话，那就是争球重赛。
1: 挑战成功。
0: 那就是争球了。
1: 一传
0: 到位啊，不错，有点进网。
1: 这球还是打手出界，来看看。这波普这一点也是，就是澳大利亚队这个三号，他要是打顺了，打高兴了，也是那种特别疯的球员。
0: 对。太阳短平，这是调攻，拦网。篮网高度够，而且手很硬。
1: 然后呢，就是在出机会的话，还是想多给他们四号位的许朱凤，七号这个主攻。
0: 但是我觉得在面对澳大利亚这种高篮网的时候，进攻还是要多一些办法。如果你往下打的话，基本上全在手里。
2: Hey, be conscious when you have BPS, huh?
3: BPS.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刚才呢，韩国队是叫了一个暂停，因为在那几个回合进攻啊，确实是打得有些不顺。
3: 一传到位了，那个好保护。
2: 后三进攻，韩国队就像静思刚才说的那样，就他们在打澳大利亚队的时候，教练点拨一下，也是告诉他们要打得多变一点。
3: 刚才这个球也是一个立体进攻，因为你现在单打单的来看，基本上是突破掉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拦网了。一个高点的后攻。
2: 对，本来看上去像是一个有效拦网，结果还是被得分了。
4: 进攻力量还比较大，炸开。
3: 这个快攻有点慢，好球，
2: 还是三号波普。而且之前他是做了一个保护之后又原地起跳完成了扣球。
3: 我觉得这球二传手上节奏也很好，你还要等他一下，刚垫完球他还要撤位，所以这球也没有说盲目的给他加速度。
2: 发球出界了，
3: 没有击停。觉得这段时间韩国队如果要想突破的话，还是要从发球开始，因为现在基本上全是澳大利亚这边到位球。
2: 韩泰俊的发球，他是一个二传
3: 到位，
2: 好防守。这球
3: 机会，
2: 对，运气还不错。
3: 一个长线，
2: 达西来到四号位的话，要多利用他的高点。又能跳，身高又高，2.11米的一个报名身高。
3: 对，好发，
2: 发球力量真足。
3: 一个跳攻打手了，
2: 澳大利亚队往前的拦网的移动速度还是挺快的。
3: 而且他们也比较积极，就是高球的话基本上都是二四号位形成三人拦网。
2: 这个发球质量很高。这球调整功，结果下网了。正好史密斯。这球差一点啊，感觉这球发的位置有点靠前。还是找波普，波普是后排起跳。
3: 开网，
2: 打手，
3: 这球也破网了。
2: 现在也是一个追分的僵持阶段，看谁能够咬住。

0: 你来，我来。
1: 支援，站稳！你这球很高啊！
2: 为了扫位，
1: 接外了。
2: 对，差点让我们就救起来，结果到接外。
1: 嗯。
2: 十一号佩里。

0: 澳大利亚队叫暂停。韩国队最近的追分势头还是挺猛的。
1: 主要是这段时间韩国队这边的进攻都是采用平打，现在也是刚开局的时候被拦了几个，那么也是有应变。

0: 团队的老将一号车英硕来发球。
1: 孟雨润进网了，处理得好，
0: 嗯，
1: 好球，嗯，
0: 拿手出界。
1: 就是球在自己这边的时候，尽量要把球先调好，
0: 嗯。
1: 直接得分。这个球发两个人结合步上了，五号位这个是前排主攻。
0: 又一次发球得分。
1: 还是一个两人结合步网，刚才六号位这个人还是有意识的往五号位去补了。
2: Hey, forget, go to the next, need to fight.
3: 다음거예요다음거이거다음거가 Hey,
0: let's go. 他们也需要叫一个暂停，这时候得去稳一稳军心。那暂停回来之后，韩国队的进攻是不是有什么改观？在澳大利亚队暂停回来之后，他们的这个进攻变得比之前更凶悍了。
1: 开网，
0: 差点没配上啊！但是这球给过去还是到界外了。二十号是李尚贤。
1: 好渔船，
0: 九零二号位澳大利亚队，这球配上，好球！
1: 这球还是很敢给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那个靠界外了，比较长。
0: 对，而且其实我们看澳大利亚队，我们说他们技术粗糙，但是他们就是有些球给的这种方式，看上去非常规。
1: 我觉得这个球副攻也很积极，因为篮网没定好以后，他赶紧回位。
0: 发球呢，达西给对手送了一分。八十八号主攻林宰勇上来。这个球打的韩国队很没脾气，
1: 这个球其实没配上，就是副攻要扣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所以他就是挥不下来，但是这个节奏上有变化，可能也不太好防。
0: 对，
1: 哇，这球晃得好。
0: 好球。

0: 接球利用短平掩护一个扫位，两个人都跟辅攻起跳了。
1: 这辅攻的佯攻作用是很好的骗过了韩国队的防守。
0: 小攻，
1: 新打，然后在这边看看机会，二位再扣，好球，林在勇，
0: 好发球，
1: 发球质量很高，力量很大。
0: 调攻，一个长线。
1: 好在这第一局上来之后还是挺顽强的。
0: 对。
1: 好发球，
0: 对吧，进网、
1: 啊、这球防得不错、啊、
0: 好保护，
1: 再扣，
0: 对方这段时间防守很好、
1: 后排进攻，
0: 哦，踩线了、但是这个回合其实质量还是挺高的，从防守啊包括进攻来回啊，我觉得都是很不错。
1: 对，又要了一个挑战。其实踩了，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当暂停用。
0: 这球判断很准确啊，
1: 对，这球其实韩国队配合还算不错。一号格雷厄姆正好是在往前做好准备，
0: 一个轻球，
1: 稍微再扣，打球出去，
0: 现在这局得分基本上全是这个打好出镜，因为面对高拦网的时候还是多采用这个打好出镜，往下打的话基本上都被拦了。
1: 进攻的机会，然后对防守现在很顽强，
0: 对，拐大了，
1: 澳大利亚队拿到局点了，24-16。
0: 他是一个调攻，
1: 对，这球拦回，还是找四号位，打到界外去了。那这样25-16，澳大利亚队拿下了第一局比赛。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二局较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道。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澳大利亚队第一局是25-16顺利拿下，中间遇到点波折，但是从力量上和高度上，包括他们在临场的处理的这个胆量上来看的话，都是处在上风。
15: 对，韩国这一局就看看这个发球能不能冲出来。上一局其实他们的防守还可以。
14: 这球大家对看得也很准，
15: 还是想拼发球了。
14: 对，黄胜斌报名位置是二传。澳大利亚队的二传来发球，二号位这球拦网出界。波普真的是拦得非常准，单人拦网，但是他对线路的判断非常的准。好发一传也不错，这球轻打，打了一时间差，四号位。
15: 痛。澳大利亚现在想把快攻这点打出来，但是这个二传跟副攻总是这个配不上。还是要再把这个球稍微立得好一点，光想要高度的话，这个球往上走，然后副攻还在往上跳，所以这个总是节奏配得不好。
14: 对，
15: 打手了。 来。
14: 打到达西迈尔斯的手上。给到副攻，结果呢，航空队这次拦网很到位。
15: 这个球还是太矮了。
14: 嗯。
15: 副攻，然后刚刚拉的时候，球已经下来了。
14: 嗯。二十号李尚贤。嗯，这球触网了。

0: 澳大利亚队想拼发球，这是他们本届亚锦赛其实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小组赛跟日本队的比赛呢，那场就很多这种情况，发球的自失比较多。
1: 我们都在拼发球啊。
0: 纳西维尔斯，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这几个回合看得出来，澳大利亚队有的时候他们手上的控制力道啊，他确实没那么精准。
1: 对，
0: 有机会，有四号位，
1: 还有，这几个防守还不错，
0: 后排进攻，这球韩国队得分到界外了，
1: 还是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刚开局的时候想用复攻这点来打一打，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一直没配上。
0: 叫暂停了，澳大利亚队这时候要把第一局的这个优势稳定住。
2: Let's keep height on the pass. Get to the ball. Find your mark, okay? Side out, boys. Here we go. Go, go, go, go, go. Chip away.
0: 波普趁这个暂停下来之后，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鞋带。
1: 其实就是在这种有比分压力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才是一个强队所表现的一个能力。
0: 后排，
1: 其实这段时间一传也还都不错，但这球是双人拦网拦死了。

0: 好球！好像在整体呢，我们说一直很顽强。五号朴京民，这球自由人非常积极的去救。有点骚哎，好球！
1: 这一局韩国队这边的球，咱们可以看到他球速比较快了。基本上一些可以加速的球啊，全都是给的比较平。还是要打一些速度上的变化，不然这个高球可能扣不太过去了。
0: 对，现在韩国队就是士气上这局稍微起来一点。打手这球出界了，
1: 力量比较大，直接打手出界。

0: 时候还是就是速度起来了，现在澳大利亚队有些反应不及。
1: 现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进攻有点受阻啊，他的这个快攻几个球没配上，然后加上他二十四号有贝兰。
0: 球终于是打出来了。
1: 对。

0: 实要拼快的话，澳大利亚队也快。
1: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稳住自己的节奏。
0: 嗯。
1: 就在落后的时候，减少一些自失啊。这一局明显基本上一对一就多了，
0: 对，
1: 因为速度一加快，副攻就容易过不来，然后还没形成的时候他就下手了。
0: 后三进攻，
1: 好防守，好球，
0: 再来，
1: 这球拍得好。
0: 嗯，十七号任东赫
1: 面对高球三分篮网的时候还是没有硬打，
0: 发球也得分了。
1: 嗯，
0: 第二局比赛好像换了一支球队一样。
1: 对，我觉得韩国队还是有及时的做出应变，
0: 嗯，
1: 澳大利亚这边的就比较慢了一些了。
0: 就这个暂停如果这么早就用了的话不起效果，那很可能澳大利亚队这局都很艰难。
1: 还是要在篮网上面
2: 做出一些应变。They're doing a good job now with the first serve, all right? But when we get a good high ball there, we've got to take our chance here, okay? Keep swinging high and deep. All right, be tidy on blocking deep. Come back,
0: 刚才也听到队友队员在喊一定要打回来，这暂停算是打乱一下许如凤的发球节奏。
1: 嗯，
0: 好的机会，
1: 还有机会，
0: 陈元硕的经验，
1: 嗯，太渣了。
0: 哎呀，这球，
1: 这球还是空中撑了一下，
0: 嗯，
1: 上早了。
0: 澳大利亚队用他们的不放弃，用他们的这种坚持，终于把这球给救回来。一传不错，给副攻，结果篮网得分。
1: 这球切得太斜了。
0: 嗯，韩国队笑暂停了。
3: Hey, hey, let's protect the mid of the court again.
4: 다시리시버코트중앙쪽으로좀더모여주고
3: Foundation shot, Sam.
4: 짧은거오는것도놔주고
3: Right, focus side out.
4: Side out 집중해야돼계속
3: Right high, all the time.
4: 자타점잡아서때리고돌리면돼돌리면돼
0: 韩国队今天第二局上来之后，刚才我们也说过，和第一局相比脱胎换骨。
1: 嗯，
0: 那你在这局大好局面的情况下，澳大利亚队第二个暂停叫完，反倒是把局面场面上给扭转过去了。澳大利亚队发球也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波普 发球下网，队长车英硕在报名的时候他是队长。克罗姆的发球，发球质量很高，
1: 开网，
0: 好球，林城镇，
1: 还是扎网了，
0: 四号位这球救起来，大家的四号位
1: 好球，
0: 好球，现在相当于是15号史密斯他转到四号位，史密斯身高2.04米，澳大利亚队要好好发挥他这一点的高度和力量优势。
1: 好球，三号位拉开。现在澳大利亚发球撑不出来的情况下，韩国队这边基本上都是到位球就加速。这样的话，你把他复工晃开以后，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
0: 本来想打一个节奏变化的。
1: 这个球其实他有点犹豫，如果阿兹吊球的话，你左手应该伸得高一些才能吊过去。他犹豫之间的时候，这个球已经落下来了。哎，
0: 有些进网，但这球调整得好。
1: 二传单手传的这个快攻，反倒比他双手这个要配得好。
0: 对，
1: 这快攻就是一点。
0: 其实感觉就是澳大利亚队，这就是你

0: 给他们呢，这个球大了没关系，身体能力足够把这球给救回来。
1: 对，这球还是副攻还没形成的时候他就打了，
0: 嗯，
1: 所以现在破坏性的狼网也变多了。
0: 狼队十二号朴昌成两米的副攻上来，好球又是给到副攻，澳大利亚队十二号莫特报名位置也是副攻。
1: 球其实二传传的太高了，
0: 对，
1: 它球一高，然后比较倒的话，它就很容易踩线。

0: 八个前驱，
1: 别进网，
0: 快进网，你处理的好，哎，
1: 对。澳大利亚队在第二局，他们这口气始终是没缓过来。
0: 嗯。
1: 澳大利亚的副攻
0: 还没配好。
1: 嗯。

0: 王队复工，这球
1: 下手很果断啊。
0: 对，换上来的朴章成。

这个球我觉得还是节奏配的不好，二团跟这个主攻的节奏

0: 澳大利亚队把八号奥迪换上了，复工。
1: 这个前驱，
0: 科普，
1: 球，
0: 这回打手出界了。澳大利亚队要解决就是僵持阶段的防守问题。好的，后三进攻，
1: 好球。
0: 现在韩国队的气势完全打出来了。
1: 这整个节奏都很顺啊。
0: 对，而博普站到后排去，现在给他的球量比较少。又找复工，这也是就是成功不了。
1: 对，这个球开往快攻，对这个复工跟二传这个取位找得不好。但是他现在24号也不顺了，只能就尝试一下。

0: 再扣。
1: 嗯，还是一个窝果。
0: 24-17，韩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这一局澳大利亚这边的拦网明显不适应了，
0: 嗯，
1: 破坏性拦网啊，窝果球变得很多。
0: 给到副攻位置，终于是配上打成了一次。
1: 上网快攻，
0: 哦，这球直接落到界外去了。那25-18，韩国队拿下了第二局比赛，且把双方的大比分扳成1-1。稍作休息，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局。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4: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9: 欢迎回家。
8: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9: 欢迎回家。
8: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在前两局比赛过后呢，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打成1-1平。回到同一水平线上之后，来看看两队的表现。两队打到现在是各打一局好球。
1: 嗯，觉得第二局韩国队还是应变比较快一些。
0: 嗯，而且是他们打出顺风球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反倒是心态上有些急躁。
1: 嗯，哇，好球！
0: 好球！这球是界内，
1: 对，压了一个后区。这球也是他们上一局这个阿斯维速度比较快啊，压一下主攻这个节奏。还是压主攻，哇，
0: 篮网得分，
1: 篮网，嗯，
0: 科普，澳大利亚队这一局上来之后要抢开局，平打，这球又给拦回去了。哎，不晚了，还界外。看看许朱凤的发球，好球。好篮网。
1: 嗯，其实这个奥位是一个一般球啊，也不快，不高吧，也不是很高。
0: 他们也是拼发球，结果发球下网。韩国队一传刚才出点小瑕疵，
1: 嗯，这球没配上，
0: 嗯，还有，
1: 哇，还有，哦，太近了，
0: 三个人准备去拦网，高冷工，
1: 嗯。
0: 最后还是靠个人能力解决问题，
1: 这球还是比较耐心，
0: 嗯，
1: 双方防守都不错。

0: 保护的好，嗯，无功了。
1: 好球！高振恒上来之后，他在往前的一些球啊，打

0: 打得更加果断了。
1: 嗯，而且篮网节奏也还不错。
0: 对。
1: 跳攻了，
0: 有机会。
1: 哇，太近网了。
0: 小卫，哇，这个篮网得分。
1: 冰狼也很积极。
0: 对。

0: 好球。
1: 这球二传用快球掩护。
0: 第三局上来之后呢，两队比分咬的还是非常紧的。扎西迈尔斯，好球。

0: 有些进网，调整好球，
1: 这一传属于绝对到位了。
0: 嗯，看波普的发球，波普作为主攻，他的发球看能不能压制一下韩国队。嗯，韩国队这球出界。
1: 嗯，

0: 澳大利亚队很顽强，再找四号位扣球，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个球阿传节奏很好，
0: 嗯。之前澳大利亚队做出一定的人员调整，就是个别位置的调整还是很奏效的。
2: Let's go,
0: 啊，叫暂停了。
2: Number 12.
3: 자, 12번비됐잖아.
2: A1 here, no need to. For me to take. A1 들어오면
3: 매트안떠도돼. 12번은매트안떠도돼.
2: Your Subin is here.
3: 휘민이형좀봐도.
2: Alright, hey guys. What's the slam shot? Hey.
3: Hey,
2: be patient to make the side out.
3: Side out, side out. 진짜같아
0: 有对澳大利亚队十二号莫特的一些布置，
1: 那韩国现在自己这边的攻还是要再打出来一些，
0: 嗯，好球。这球很有想象力，看到那边没人，嗯，韩国队三号黄胜斌，
1: 嗯，他应该是觉得对手有一个挑衅的行为，
0: 嗯，
1: 双方各给了一张黄牌。

0: 没换下来。
1: 嗯，
0: 你如果在场上生气的话呢，也打不好球。
1: 对。其实这段时间进攻上面有点受阻，
0: 嗯，
1: 还是换一个节奏。你看，两点换三点了。
0: 二位被蓝回又保护，哎，看来出现非常大的一个失误。
1: 对。
0: 很好，好球！有效拦网，也是积极的防守。
1: 嗯，还是没受刚才那个失配的影响。
0: 对，林上镇最后把这球给得分了。哎，
1: 这球踩
0: 线
1: 了，
0: 很明显的踩线。
1: 对。
0: 防卫得分。
1: 嗯，这球裁判吹了过往击球。但这个球给哨给的有点慢啊。
0: 对。澳大利亚队要挑战。
1: 嗯。
0: 挑战失败，
1: 先是试过网击球了。
0: 嗯，
1: 好一传。
0: 哦，这球打手出界了。一传不理想，再找骚位轻打被拦回，
1: 还有
0: 后排好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可能怎么庆祝都想好动作了。
1: 这球他一看后排，嗯，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进攻啊，所以他就放网了。
0: 哦，这球发球得分了。两边有的时候这个失误都是挺离谱的。
1: 嗯，对啊，现在两点换三点换回来了。
0: 我觉得送给裁判的。
1: 嗯。这球超手了。
0: 嗯， 这扫位绝对高度，绝对能力。主要打西迈尔斯这一点。好球！
1: 好球！这球澳大利亚复工是准备去拿二十四号位了，
0: 嗯，
1: 都没跟着跳。我觉得黄生铭传球的时候还是比较隐蔽性，没有过早暴露出来。
0: 嗯。哎，
1: 两次。
0: 这局在就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1: 嗯，
0: 韩国队现在也把他们的防守的这种剩余的能量全都给激发出来。
1: 澳大利亚刚才这边还是有点着急啊，他们裁判还没给哨的时候，他们都要冲上去了。
0: 好球！
1: 球。其实这个球复工还是没过去啊，但是边卡位拦网的时候取位还是比较好。
0: 嗯。
1: 硬着进网，
0: 嗯，这球没有包住啊，他们再送一分。
1: 这个球有点进网了，他其实不是很好看的手打。
0: 嗯，再叫一个暂停。
2: OK， 来，
0: 弗雷斯的口音还是挺重的，但是我大概觉得需要打几个长的。
1: 不想到位，嗯，好球，
0: 好球，后三位置，七号许朱凤，
1: 他这个后三配的还蛮好的，就是比他一般的后三要拉出来一点，
0: 嗯，
1: 如果太正的话，其实他不是很好打线，正好打在他的手上。
0: 但是许朱凤是韩国队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点，
1: 嗯，哦，现在基本上都是超手进攻啊，
0: 对。澳大利亚也是找他们绝对强点。
1: 对。
0: 好球。
1: 这个球二传为什么要进去一下呢？篮网说差点被晃了，那俩人都没来得及。
0: 嗯。
1: 看网短评，
0: 霍尔的进攻，好球，任东赫，任东赫也算是韩国第二或者第三得分点，
1: 对。好球，
0: 还有机会，
1: 无功过网。

0: 再调整，再扣，
1: 嗯，
0: 这球好像就得分了。

0: 他现在副攻这点就打不出来。Vice, we're playing a good set, really good set. Okay, couple of balls, they're all good choices there. Really keep stepping on it, you got it. Back yourself there, high, deep and hard. Okay, side out, boys. Yeah, yeah, yeah, side out, we're good. Yeah, thanks for the flex. Let me get on. Nice and easy, easy, easy.其实现在奥传给副攻这点球，其实这个奥传有2.05米呢，
1: 嗯，
0: 他平着传就可以了，跳得也很高，他不要总是起高度，那副攻总是打不下来这球。
1: 对
0: 啊，对，好球。
1: 还有
0: 就平传
1: 再找刷位，然后这拦网，
0: 嗯，现在这段时间副攻没有球，韩国队这边副攻就很好去拦他24号位了。
1: 对，而且韩国队现在这局一直没有放弃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现在士气也比较高昂，
0: 嗯，
1: 一直在追。
0: 对，现在韩国整体打的还是比较顺一些啊，
1: 嗯
0: 嗯，各个方面打的还不错。
1: 转后排再扣，
0: 其实这条线是拦防守的线路啊。
1: 嗯。国普继续发球。要拼发球，结果这个高收益伴随高风险，
0: 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
1: 嗯。
0: 调整。
1: 打手出界。

0: 还是选择从二传这边来突破，
1: 嗯，
0: 个子比较矮一些。这球判断准确。
1: 好的，也是调整功，哎，这球可惜。
0: 这球确实有点难了。
1: 嗯。

0: 嗯，太监王了。
1: 这球还是调整的不错。
0: 嗯。

0: 我们俩队一传没有能做好，扫位再扣，看我们的得分。
1: 对澳大利亚是一个两点攻啊。
0: 这局比分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哎，韩国队四失，
1: 这球有点可惜了。
0: 对，
1: 快把比分追平的时候来了一个四失，
0: 有点伤士气。
1: 韩国这边也是一个两点攻。

0: 歪亮。
1: 三位，哎，这球篮网出界。嗯。
2: 动作太开了。
1: 哦，这回韩国队得分啊！
2: 对，你看见篮网手直接往外打。
1: 二十平。四号位再扣，把齐米尔斯来到四号位的话，澳大利亚队用好这一点。
2: 嗯，这个抱球的话，你把球给他传高了，传好，
1: 嗯，
2: 他还是有高度优势的。
1: 对。好球。徐州凤二十一平，这局真是焦灼。
2: 嗯，现在每一分都很关键啊。
1: 嗯，
2: 哇，好发球，
1: 小位再扣，
2: 哇，好球，脚下很快。
1: 好的，二号位，这球看是界内还是界外啊？澳大利亚队得分了。哇，如此的接近啊！
2: 嗯。这个球二传晃得好，
1: 嗯，
2: 这有一个明显给复工的一个动作，再转移到后三。
1: 两边其实进攻的思路是比较像的，都是找我的最重点的球员。稍微再来，做好保护。
2: 好球，在关键的时候配上了一个。
1: 24-22，
2: 这球也很长士气啊。
1: 嗯，拿到局点，澳大利亚队在第三局就最后的阶段可以说是打得很强势了，看他们的这个关键的局点能不能拿到。哦，这球运气真好。
2: 嗯，
1: 这样25-22，澳大利亚队艰难地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现在大比分2-1领先韩国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第四局。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一起来回到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澳大利亚队在上一局比赛呢是25-22，把大比分呢变成了2-1。韩国队打的也是非常的顽强，两队的分数一直是交错上升的一个状态。
2: 对，
1: 看第四局，韩国队拼发球，
2: 哇，好球，
1: 好球，
2: 终于找到他的节奏了。
1: 嗯，
2: 有高二传，就跟高福公最好配了，高点点一下，福公就可以下手了。小攻，
1: 哦，这球时间差打得漂亮啊！
2: 这球澳大利亚拦网跳早了。

0: 好球配上了，但是韩国队的防守是有效的。
1: 对，
0: 嗯，这下澳大利亚队运气站在他们这一边。
1: 对，这球拦回速度比较快，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下意识的就碰一下。
0: 哦，
1: 好球，嗯，这球传球传得很好啊，一个跳传推过去速度很快。
0: 这球是压在线上，还是找副攻，
1: 嗯，矮了。
0: 对，
1: 这球手指手腕要给住劲儿。
0: 莫特的身高是2.03米。

0: 这球打手出界，
1: 二传比副攻还高。
0: 二传的报名身高是2.05米。
1: 对。这个球打得太狠了，一开一对一的时候往下带得太狠，打网带上。
0: 这来回韩国队的防守，还是找四号位。哎，
1: 他往攻还有好球，
0: 还有，
1: 嗯，双方保护都很积极。
0: 对，两个人都撞到一块儿去了。稍微再后、
1: 一个窝果，好球。
0: 大西奈尔斯，要波普这里，
1: 嗯，承担了队里大量的这个调攻球。
0: 好发球，韩国队的进攻怎么样？四号位，
1: 这个球二传被晃了。
0: 锦城镇的后球得分。
1: 节奏稍微有点错开。
0: 对，好的，也是后排
1: 后防调得好，
0: 有点不服这一点，
1: 拍一下。这球好球，韩国队这边四号位这个人去防守，没回到位置，后三这个人积极的跑到后四这个位置，直接打了一个后攻。
0: 发球给澳大利亚队送了一分，十七号任东赫。上上上发球都是送分的状态。
1: 体能下降比较大的情况下，控制球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又发到界外去了。

有限。

0: Bien, venga.
1: Bueno, ya.
2: ¡Cuatro!

0: 后盘，
1: 这个晃得好。
0: 就这个球，这是让波普完全拉开空间，让他打一个后三。
1: 基本上前排篮网全都晃开了。
0: 对。
1: 结果拐得好。
0: 同样也是焦灼的第四局。
1: 嗯。这局也是韩国队最后的机会了。
0: 嗯。为什么想要晃一下？结果
1: 这个球想传个高球，但是他这个传高球和两个手发力不均匀啊，而且太近网了，就直接过了。
0: 所以达西迈尔斯的高度优势没有能够展现出来。
1: 嗯。
0: 这球是澳大利亚队得分，直接拦到界外去了。

0: 澳大利亚队又一次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给韩国队送一分，10-9。
1: 双方一直在拼发球，
0: 再扣，好球。
1: 撞好球，
0: 漂亮。
1: 双方在绝对到位的时候，二传这个节奏都很好。
0: 好球！
1: 这个乔峰打的是一般线，是停在手底下了。
0: 但是澳大利亚队这个网前的高度实在是太有优势了。发球出界，韩国队发球，任东赫，这球是界内，好球。

0: 完之后也看了眼裁判，确认是界内。轻打，这球一个握过，
1: 跳的有点早了。因为篮网跳早的话，这个主攻在一等的节奏就握过了。
0: 嗯。

0: 沃普特大力跳发，哇、哦，澳大利亚队这个拦网是非常提士气的。
1: 整个网口的封锁，
0: 嗯，身高2.04米的主攻史密斯。
1: 2.04米在他们这个队里面都不是很显高。
0: 对。
1: 哦，韩国队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还是任东赫。
1: 嗯。
0: 我任东赫在之前的小组赛阶段呢，就遭遇过伤势。
1: 嗯。
0: 那个时候也就紧急的处理一下之后。在后面的比赛里出过场，这场如果说再下去，这个对于韩国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我说膝关节有什么问题？对，没怎么打到了。这场球确实强度啊都比较大一些。
0: 嗯，而且感觉走路不敢发力的一个状态。
1: 嗯、还是要下去处理一下。
0: 这球是出界，已经几次了，波普这种情况。三位，
1: 好防守。
0: 哎呦，这球这个人在后排还是打得非常积极。韩国队是两个队员也撞到一块儿去了。
1: 哇，发了个前击，好球。还过渡一下，
0: 再来，
1: 哇，
0: 打手出界，
1: 这球也是很敢打啊，
0: 嗯、
1: 因为他传的有点近网了，其实也不好往下扣，往下扣绝对在他手底下了。
0: 说实话，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韩国队替补上来的林宰勇还是很敢做动作的。
1: 嗯。
2: Yep, let's go. Boys, when we attack against the setter, we need hind and width. Okay, we want to hit against the line. Line hands, not the middle blocker hands.
3: Inside out.
2: Let's get inside out, boys. Okay,
3: stay with it.
2: Come on, let's go.
4: Let's focus on serve.
5: No way, come on.
6: Come on. You win. Now we prove this game. Sasa, how are you going to play? I'm going to play. I'm going to play. I'm going to play. I'm going to play. I'm going to play. I'm going to play. I'm going to play. I'm going to play. I'm going to play.
0: 澳大利亚队叫一个暂停，因为这个时候也是韩国队连续取分。三位赛扣，这时候是他们得分了。对，就是要求澳大利亚队就所有人到四号位转过来，或者你到前排的话都是要敢打。
1: 嗯，现在看起来也是全都是二四号位球，护工比较少一些。
0: 然后再得一分。
1: 嗯，

0: 后盘，马西迈尔斯。
1: 这球裁判给的是界外。
0: 对。

0: 叫挑战。
1: 嗯。
2: 挑战破网，
0: 破网没破着。后排，
2: 哇，好球，好保护，
0: 机会，机会又来了，二号位再扣，打手出界。澳大利亚的这个阶段要是控制不住韩国队的势头的话，那这局他们就危险了。第二暂停的果断的用掉。
2: 我觉得这个阶段澳大利亚这边这个攻打的还是偏保守的。
0: 就不像第一局他们上来那种自信。
2: 有效撑起。
0: 这球接内。
2: 这个球，韩国队这边是把这个二传换下去了。林成镇啊，担任临时二传，
0: 这效果还不错。即便是有点钻球，但这球还是打过去了。
2: 他还是要把二传换下去，加强一下自己这边的拦网。两点换三点了。好防守，
0: 好的，再来三位，好球！在韩国队的士气起来之后，要奔着五局去了。
2: 因为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复攻没有啊，总是配不上。然后现在就剩几点高球了。球
0: 非常艰难的轮次啊，澳大利亚队终于是渡过去了，终于得分了。九号是奥布里，身高2米10的接应。韩国队才叫了第四局比赛第一次暂停。Join the system. Let's go. Let's go. Play high ball. Let's go. Let's go. Come on.

0: 能赫还在场下，球队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有可能是队医在和他沟通。
1: 其实他们也没受到影响，主力下去了，
0: 上来的反倒是打得不错。哎呀，这球澳大利亚队可惜啊。奥布里之前刚有一个漂亮的得分，
1: 两点换三点换回来，
0: 好，到界外去了。

0: 有探头的机会。哇哇，唐队拿到局点，24-16。嗯，
1: 我觉得这局韩国队还是更耐心一些啊，在场上一些处理的小球啊，觉得每个还是在场上很积极。
0: 对，澳大利亚队把10号弗劳德戴换上来，这就是篮网世界，
1: 也是要为第五局做准备。
0: 在副攻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士气反倒起来了。
1: 这球二传也判断准确。
0: 然后继续手握局点。一传不错。再来。
1: 哦，还有。
0: 再救。继续进攻后三，麦尔斯再打，
1: 嗯，防守都非常积极，嗯，还没起来呢。
0: 这球韩国队得分，
1: 对，
0: 裁判给了韩国队得分，25-18，这韩国队拿下了第四局，非常顽强的扳平了大比分。两队仍旧是都有着对于晋级世界杯的可能。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决胜局的较量。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

0: 屁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两队在前四局打成2-2，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将会在决胜局过后决定谁就结束比赛了，谁能够晋级到明年的男排世界杯当中。韩国队还是把他们的这种快速的风格在第四局可以很好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2: 嗯，也比较稳定。
11: 对，
12: 这个球虽然没配好了，但是然后出界了。发球直接得分，
11: 嗯，而且这球角度非常的刁钻。
12: 对，这其实也是有意识要压一下前排主攻。
11: 嗯，二传给副攻，竟然给救起来了。
12: 嗯，
11: 扫位再扣，澳大利亚队终于是在决胜局拿下他们的第一分。
12: 嗯，有点进网。
11: 好球！
12: 哇，这个球选择很好，
11: 嗯，
12: 打了一个直线。这二传给他放出来，这条直线也太大了。
11: 嗯，而且篮网队员对后排去防守队员呢，也是一个视线干扰。
12: 嗯，你放那么大直线的话，除非是你的资源在后边防。
11: 嗯。小伟再扣，有效拦网，
12: 顽强，
11: 调整功，
12: 过渡一板，好球，
11: 好球，林廷队，这球主攻许朱凤做了一个自由人动作，暂停了。澳大利亚队估计也没想到啊，决胜局这么早就叫暂停。
13: Okay, just about slide out, okay, and be tidy on the block. That was a good effort in defense, really good effort in defense, holding deeper on the line, and then we can get. get to that ball. All right, let's get a side out here.

0: 主要大家这一局还是要在场上更放松一点啊，
1: 嗯，
0: 感觉场上都有点紧，
1: 对，有点想赢怕输的意思。助攻位置，这球没有打死。然后这二号位，这球给了韩国队得分。
0: 对。
1: 篮网出界。
0: 嗯，现在韩国这边还是打得很清楚，而且我感觉他们这边就是放得比较开。
1: 对。
0: 嗯，打一个好球，大家都很激动，很兴奋。
1: 没错。稍微再扣，这球是打手出界了。
0: 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只剩下波普一点攻了，
1: 嗯，
0: 那副攻其实也想打，打了几个也配的还可以，那就都被防起来了。
1: 嗯，澳大利亚队这个球啊，就给人感觉是如果是三局以内能够结束战斗的话，那肯定是他们会打出士气的。
0: 嗯，
1: 就是时间越长，
0: 对，
1: 他们的这个士气可能损耗就越多。助攻国王，后三进攻，好球啊，
0: 嗯，
1: 好篮网，
0: 真的就剩波普一点攻了。
1: 嗯，
0: 这样打下去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就是没配上，
1: 这球让达西米尔斯啊又站不起来了，但好在是得分了。
0: 对，我个子比较高，其实在后排防守也比较难啊。
1: 嗯。做好一传，给到副攻，好球，李尚贤。
0: 今天黄胜斌这边给副攻的球都很果断，
1: 嗯，
0: 所以咱们看就是韩国队这边副攻配合的质量也比较好一些。
1: 对，
0: 再一个就是他一二点的节奏比较清晰。
1: 听打救起来啊，哦，
0: 嗯，很顽强。
1: 对，可惜啊，但是这个球真的是很顽强。
0: 嗯，这也是辅攻的篮网转身去接应这个球。上网了，
1: 金网，哎，澳大利亚队刚才差点又是伤士气的丢球，好球！这几个回合，李尚贤在副攻的位置打的是越打越有自信，
0: 下手也很快。
1: 嗯，
0: 副攻还没形成呢，他就打去了。
1: 给四号位，
0: 哇，
1: 这球救回来了，
0: 无功过网，还有，
1: 再给四号位，哇，这球好球，达西，
0: 这个球还是靠绝对高度啊，
1: 嗯。

然后呢给到三位，这球是篮网出界，好球。

0: 好的9-5领先，这个在决胜局里优势也算比较大了。
1: 嗯，
0: 再来对四号位，
1: 好保护，再来。
0: 达西这一点也是澳大利亚队想要去打出去的。
1: 哟，太劲王了！
0: 这球拦网，好球！
1: 现在澳大利亚打起来，它没有什么变化，所以韩国队这边咱们就看到它的拦网和防守整个阵型都比较好，打不乱它。发球失误。
0: 发球不错，
1: 嗯，
0: 机会还是
1: 太近了。
0: 徐朱凤刚才机会一般，好球，
1: 这球也太着急了啊！
0: 而现在澳大利亚队就比分落后啊，心态的这种失衡是更可怕的。
1: 对，他刚才这球其实已经失去重心了，但是还想去够一下这球。
0: 一分一分来，还是很有机会的。教练更多的还是在精神层面的一种鼓励。
1: 对。
0: 稍微再扣，打出出界。到澳大利亚队这边的发球了，达西，有探头的机会，进攻继续，韩国队得分，
1: 破网了。
0: 12号莫特，
1: 这两边都要挑战啊。先看看这边是澳大利亚的挑战。

0: 还真是、嗯、真是碰了。
1: 对，
0: 可能他的头发太长了，
1: 是那个肩那块，
0: 嗯，
1: 下来的时候碰到那个下面的网子。
0: 这真的是很多不利的因素，就是一点一点累积给到澳大利亚的这边。
1: 那这个球就没问题了，澳大利亚也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0: 对，也没有必要再去跟裁判去争论，
1: 因为这个球确实是碰网，还是要挑战。

0: 是希望把这个挑战当成暂停来使用。
1: さあ、インドラインのブロックタッチのチャレンジです。メッドラリーブロックタッチチャレンジ。さあ、映像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0: 挑战篮网的触网。
2: 那就是挑战上一个球，上一个回合的这个篮网。
0: 对。
2: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那就是澳大利亚得分，因为他这个是在最后一个回合的碰网。就先看看他这个挑战。
0: 队长佩里去沟通。
2: 哦，他应该是前面澳大利亚这边打了一个探头，他们说的是对方二传在前排有一个拦网的动作，起跳，然后碰到他手了。但是这种球不知道能不能挑战。看来这个球中断时间比较长。
0: 对，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一直打没关系，但如果说你突然之间停下来，身体凉了，那可能这个比赛还会充满着变数。
2: 对。因为一裁和第三裁判都要跟挑战裁判沟通一下，他们是要挑战哪一个回合。但如果后排二传他起跳以后手还是没有高过于网的话，也不算他过网击球。
0: 那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呢，趁这个时间就是打断一下韩国队的进攻节奏。来看看，
2: 就是这个球，对，后排二传。这个球没问题啊，
0: 对，
2: 三次过网。
1: After the review of the block touch is not the block touch because the player is under the net, under the top.
2: 就裁判也说了啊，这个是在网子底下，你跳起来也没关系。这也是每球必争啊，最后的机会了。
0: 就现在就是尝试一下，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就是我试试。
2: 对。
0: 发球没受影响，四号位再扣。篮网出界了。后三进攻，篮网这球直接出界了。
2: 自由人很谨慎，一直跟着这个球。
0: 对，自由人朴京民呢，看这个球要落到界外去，自己也就没有再去跟。一传一扳，
2: 挑攻，进网了，
0: 再扣，哇、哦，好球！
2: 这下手非常快啊。
0: 14-8，韩国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看能不能拿下赛点。

0: 是把弗劳德戴给换上来。还是给二号位扣球，这球打手出界。那这样在决胜局当中，韩国队是15-9，顺利的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3-2，非常艰难的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们也获得了直通2027男排世界杯的门票。那么提醒您，在今天18:30为您带来的是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决赛，也希望您能够到时关注。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沈静思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六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7: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9: 因为热爱，

0: 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0: 身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德国柏林，柏林竞技场，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第二个对手捷克队。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白色比赛服，开始先从左向右来发动进攻。波斯比希洛瓦，这是第一进攻点，今天陈明玲对他这一点。防三分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因为呢我们在篮下整体的这种绝对高度是优势，所以突进来呢韩旭守最后一道关，它的覆盖面积非常大，那今天捷克队可能不会在篮下有过多的纠缠。那陈明玲今天呢开场一次助攻，一次篮下个人的终结，表现不错，一个是三分，一个是快速转换，今天我们在赛前连线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分享过，所以这两点是今天捷克队为数不多的突破口啊，这两个环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堵住。空间非常小，陈明玲开场的前三次得分都跟陈明玲有关，但你也看到了今天中国队在整个的球路的运转上思路很清晰，球周转也很快，韩旭扑出去了。今天开场中国队给对方的防守压力并没有特别大，双方展开了一种对攻的趋势。 今天的中国队开场，实际上第一攻和这次进攻都是在打第三高度，让罗新玉呢作为三号位，吃到对方的篮下。好球！杰克还是想追身反击，这个球中国队防守到位了。注意对方的反击，一定要回防及时，要找人。那韩旭还是非常有经验，这个球呢，他是最先退回来，但是他不敢放对方的三分，打高度了。所以有韩旭的这套阵容呢，有高度，但是并不缺乏速度。韩旭现在是落肘区，再转移，再掉篮下。今天开场的进攻呢，中国队还是能够非常从容的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来打对方的薄弱点啊，这种思路很明晰。对方也想吃张曼曼这一点。上一场比赛呢，捷克队除了波斯皮希洛娃这一点打开了，其他点三分线外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我们是主掐波斯皮希洛娃这一个点，同时还是不能让对方把三分球投开。投传球很危险。今天这场比赛呢，大家一定是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因为捷克队呢，我们之前在世界杯资格赛武汉的时候跟他们交过手，然后这套阵容呢，跟当时的那套对手的阵容相比，他是少了两个主力中锋，所以这个最高的高度下降了一些，其他的点呢变化不大。那么少了这两个点之后，中国队肯定优势就体现在五号位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中国队可以完全占据绝对的优势，他的锋线实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准备。注意三分啊，一定要注意三分，今天掐对方三分呢，这是最关键的，因为他如果没有三分球的话，他很难破局。今天波斯皮希洛娃目前已经拿到七分了，对于重点人的限制还是不够。这两个暂停的相邻非常近啊。杨舒宇再给韩旭，进攻稍微有一点停顿。现在场上的进攻还是有一点犹豫，中国队要换人了，四五号位全换，换下韩旭跟陈明玲，换上张子宇跟唐子婷。现在整个进攻呢稍微有点停滞，我们还是要就是打开场的前两分钟的进攻方式，你的强点必须要打出来， 防守呢先掐对方的核心人，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现在打的进攻效率比较高，然后自己进攻又受到影响。实际上呢，捷克的比赛内容选择没有中国队那么丰富，对方上来防张子宇呢就是缠，一过中线就开始给张子宇上对抗，张子宇呢也不怵，直接一个身体给对方顶翻在地。从这个画面来看呢，实际上在屏幕的左侧今天是来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观众来为球队加油助威，也让中国队在这种柏林感受到了主场的氛围。张子宇面对三人四人的夹击转移出来，看看这一下，就是现在出机会能不能投进也是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击对方又开始抢三分了，因为呢捷克队他肯定是这个第二计划第二种安排，看到张子宇上他肯定会玩命的去提速，给进攻犯规了。所以今天捷克队防张子宇的策略就是从中线开始去不让他顺利的要到球，进攻呢他是提速，尽量赶在张子宇还没有完全回防落位站住的情况下他们要完成出手。所以这是对于中国队的两套阵容，捷克队的两种办法。张子宇这两犯啊来得比较快，而现在呢应该是有张子宇的时候中国队是联防，就看看捷克队这个三分球能不能投开了。现在呢后卫线上呢是王思雨来搭档张曼曼，看看王思雨啊现在整个脚伤的状态怎么样，而现在老将也是带伤出战不容易，还是要给压力，不能让他出球太轻松。张子宇摔倒了，进攻还有十秒，球还是想找张子宇，但是球给不进去。那捷克队现在他先是找第一机会的投射，

你看，就是杰克队他在落位之后，所有的选择就是先瞄篮，得瞄篮啊。中国队其实也一样，在进攻端我们也是还是需要三威胁得做出来。自投自抢，我们都知道呢，张子宇登场，整个中国队的攻防的节奏肯定是相对的会减慢一些，但是这个慢也是相对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进攻呢都是需要完全压下来节奏，你有第一机会点可以打，有投的机会也可以投，也不是说每一次落阵地都要把球交到张子宇手里。张子宇在场上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有牵制力的球员，所以他的威胁不是说球到他手里才是威胁，是他在篮下他就会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打进打出这种配合还是需要有。

这个比赛还是不能想得太简单。捷克队的反击又来了，还受联防。防得不错，注意篮板。中国队在第二节将近半节的时间啊，就这个五分钟没得分了。第一节将近五分钟时间没得分了。这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啊！捷克队的外线手感培养出来了，就现在整个的比赛的走势是按照捷克队最想要打出的比赛方向去行进。还有五秒，在中国队还是要先得分。王思雨，好球啊！王思雨在场上还是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老将，作为打过奥运会、世界杯、国际大赛的球员的价值。带伤出战，在第一场面对美国队，王思雨是并没有出战。这种用人的安排也能够说明教练组对于这场比赛的态度和目标，就是希望王思雨在有伤的情况下能把他这个能量集中地释放到这场比赛。现在杨舒雨重新回来，这个韩旭再回来呢，整个防守机动性会强很多，所以中国队呢可以守联防，也可以守盯人，整个防守变化也相较于之前会更好一些。今天第一节说实话呢，让捷克队的进攻太顺了，目前已经拿到了22分。杨舒雨在找韩旭，底线有夹击。

中国队要换人，但是这个应该是要叫晚了。这球时间先到了，首节比赛结束，场上比分是22-17，中国队暂时落后捷克5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这种安排呢，是做了人员调整，上了20号孙宇啊，要防对方的核心球员，另外呢陈明玲、韩旭、张曼曼还有杨舒宇。今天呢第一节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进账啊，5中0，三分球打不开呢，这会让整个内线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外线的牵制就少了。看看三分，这球出手就偏了。第二节捷克是上了

二号的波茨皮希洛娃，四号的安杰洛娃，另外呢还有七号的马里科娃，十号的约克洛娃，以及二十号的考斯卡。这是打错位了啊！韩旭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捷克的十号约克洛娃呢，他也是在美国的女篮联赛效力啊，是在明尼苏达山猫。杨舒宇看这点能不能通过个人的能力打开一些局面啊？孙宇。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外线的攻击力啊，没有威胁。拿球之后的他没有能够单兵撕开防守的效果，就所有的重心呢还是在第一点先找篮下，这样的一种策略方式啊，你可以以内线为主，但是不能外线完全没攻啊。好球，所以就是我们得有一到两个像杨舒宇这样的进攻，你可以说是调给他也好，或者他自己持球攻也好，他得打开一些局面之后，整个比赛就盘活了。注意篮板啊，三分球又中了。但是今天捷克三分球开的可是比较早啊，目前13投5中了啊，中国队目前是6中0的三分。现在我们就看一看中国队外线谁先能打开，先能攻出来，这个比赛一下就会好打很多。攻不出来呢，这个内外线的压力都会成倍增加。波拉奇科娃，约克洛娃，这个洛娃的突破得分。你看，整个捷克的防守还是给外线很大的压力。哇，中国队的第一个三分球来自于韩旭。韩旭这个球真是体现了他目前在球队的重要性，有担当。就是我们说啊，外线要公开，一方面呢是说外线的这些外线球员要打开。好球啊，又是一次抢断，要人来赢球。杨舒宇再转移出来，就是一方面我们说外线的球员他的位置是外线球员呢要打开，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整个进攻的攻击位置上外线也要打开。像韩旭刚才这种三分球投进呢，你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到对方的防守判断，不然他这个防守呢会越防越坚决，越防越果断。现在贾塞奇上了，现在要靠韩旭来解决场上的一些困难了。篮板，看看有没有低一点的快攻。杨舒宇已经快速压进啊，还是要稳下来，还是要打阵地。杨舒宇左手打进，这个球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杨舒宇得分的时候说，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打出2到3个，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杨舒宇呢，从第一场打美国，包括今天比赛之前的登场，他的状态也一点点在往好的方向去调整。
但是这个三分球又没有防住。

沃拉基科娃。今天三分球三投两中，目前呢对手已经十四中六的三分了，把三分线外拿了十八分啊，超过了球队一半的得分。来找韩旭，有高度强打，一打三，这球难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捷克他整个的防守实际上是防得非常好，就他呢对于中国队重点球员的防守策略，防韩旭一对一，什么时候第二个人过来加，第三个人参与协防，如何去切断中国队的内外连线，到目前为止捷克队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现在韩旭在场上有的时候他处理球会消耗比较大，张子宇换上了，换下韩旭，这是要打一个篮下直接给张子宇的战术，直接掉高度了。这个在之前的中国队的比赛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简单的底线球战术，就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现在比分慢慢的上来了，王思雨快速推进，挤开防守，看得出来他这个腿部现在蹬地发力还是有点影响的。这种球按说啊，一个满血状态的王思雨这种球应该是有把握的。上场比赛没有打，打美国队没上场，在赛后呢在接受总台采访之后，就是接受完采访下来跟王思雨有过短暂的交流，我说这第二场能不能打，王思雨给我的回复呢是能不能打啊都要打。就这种表达呢还是让人感到很动容啊，就是这种老将在场上，他这很有可能是王思雨，大概率也是王思雨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就是这种请战的愿望，求战欲望是非常强的。有夹接，注意衔接啊，场上还是要多多交流，多喊一喊。捷克队的反击，王思雨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个人的第二犯。杨舒雨，罗新玉摆脱，杨舒雨还是要先看框啊，得有威胁，看看外线的威胁怎么样。杨舒雨三分球投进了，杨舒雨先是两个篮下的进攻，再加上一个三分球啊，这七分呢在第二节显得尤为重要，就是场上达到了破局和解决场上困难的一个效果。但是很快捷克队又在篮下反击得手了，中国队要现在要提升的还是在打进的情况下不让对方打这么快速的转换，不能退而不防。吊

没有关系啊，现在就是场上队员之间的要交流，要鼓励。我们作为观众呢，其实也是还是要给球队一些耐心，现在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目前在第二节打了七分多钟，双方得分都不算高。单节目前是中国队12-11领先1分。

0: 波兰辛斯卡，还有五秒。哇，这个球是王思雨应该已经嗅到了对方要投三分的味道，还是没有扑住波兰辛斯卡的三分。这样的话，目前捷克已经在半场没有结束之前投进七个三分了。这个球就思路不够明确了。还是要防三分啊。就是联防防三分本身压力会大一点，因为他这个防守的侧重心在向内回收。前场形成的三打二，杨舒宇。这几次传球啊，球速慢，目的性太强。两个人抢到一块，反倒是让捷克队拿到篮板，还是要上，还是要给压力啊。就是在场上呢，你连续几个球失误之后，不要把情绪就是沉浸在刚刚的这个失误球里。加塞奇晃开防守护篮下，好球。对，这种球打出来，整个你会看到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场上的身体反馈是积极的信号。因为呢，无论是从身体的天赋、对抗能力，中国队是要处于上风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静态天赋转化到场上的形式上的主动。控制对方的面积。现在捷克队的一号查特哈姆洛娃呢，他是给中国队一号位持球先给压力。杨舒宇这种球传的也是很大胆呀。33-41，捷克队大概率会把这个最后一攻的时间完全消耗掉。掩护就换篮板，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呢是33-41。中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暂时在半场落后捷克队8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CCTV 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

0: 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闲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8: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7: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2: 中国队跟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半场比赛过后，目前比分是33-41，中国队暂时落后8分。能够看得出来呢，在下半场第一攻，捷克队还是希望在三分线外先打开局面。中队在第三节先上内线韩旭，四号位是陈明玲，其他三个点是张曼曼、杨舒雨跟罗新玉。其实我们现在先不看内线表现，先看外线下半场能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个球看着很像进啊。张子宇呢，今天在上半时实际上是面对杰克这个防守啊，他打得并不是很舒服，3次出手打进一个球，拿2分。整个球呢给他之后，他直接攻击篮筐不是很舒服，就避免让大中锋2次调整啊。罗新玉3分球怎么样？投中。下半场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下半场大家也要看一看中国队这一个环节怎么样，就3分球。外线持球攻一旦打开，比赛就好打很多。因为内线的这个发挥啊，或者内线的外线的发挥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要打得更整体更平衡。给了后场。如果说你只有内线，很多时候可能内线反倒发挥不好。

一旦呢外线有的牵制，它是一个一内一外是一个平衡啊。就好比你说你的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藏，但是呢你没有钥匙，在外边徘徊半天也进不去。外线的发挥就好比是一把钥匙，一打开之后你所有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这个球呢有一个发力的动作，但实际上呢也是对方没有完全站稳。下半场呢，捷克队目前场上的阵容，八号的沃拉克科瓦，二号的波斯皮希洛瓦，十号约克洛瓦。另外还有十三号的霍莱辛斯卡和二十号的考斯卡。
1: 好球，
0: 先吹了犯规，但是很明显下半场我看中国队呢现在整个进攻的思路、进攻逻辑跟上半场相比呢还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呢，球不是简单的交给韩旭就完成了工作，而是他有第二点的衔接、第二点的变化。另外现在整个进攻的发起，杨舒宇来带动全队，这是做出非常明显的改变。快速落位，杨舒宇来接中路，不要掩护吗？拉开打错位，回传韩旭三分，球中了。下半场中国队三分球终于是打开了局面，罗兴玉、韩旭。下半场的整个的进攻的发起，大家会发现杨舒宇是这一套配置里的关键，是打停了捷克队。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比分来到了41-43，中国队把比分迫近至两分分差。捷克队的十号约克洛瓦钻过了中国队两个人的防守空当，韩旭、杨舒宇，
1: 好球。
0: 现在可以说啊，中国队首先阵中的球员配置，韩旭是目前中国队阵中唯一的一个世界级的球星，那么如何去利用韩旭这一点来去做文章，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同时外线的战术发起，具备个人攻击和盘活全队的最有优势的一点是杨舒宇，所以这两个人现在在下半场开始连续的去体现他们的价值。再给韩旭，没有问题，转出来罗兴玉的三分机会，点抢韩旭，小球也拿住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侵犯了中国队的圆柱体。霍莱辛斯卡个人的第三次犯规。捷克做了两个点的换人调整啊，换下了十三号霍莱辛斯卡和二十号考斯卡，换上了三号哈努绍娃和四号安吉洛娃。好球，掉的不错。陈美玲这个球很可惜啊，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韩旭在的这套阵容呢，就是守盯人，要打罗兴玉这一点。好防，韩旭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体现了出来。陈美玲快速落位，这个球看能不能打底线，有过来随时夹击的趋势。再给到正面，再掉篮下，这个球隔了太多的防守人。韩旭一防三，现在的策略呢是让陈明玲在低位，

韩旭在高位，韩旭是有三分球的威胁，但是陈炳霖现在明显他在要球之后的转身处理球相对困难一些。张子宇、李源和贾赛奇在场边做好准备了，中国队要换三个人。杨舒宇面对汉杜绍娃的防守，这个球失误了。韩旭目前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14+10。第一场面对美国队，韩旭也是两双数据。但中国队呢，还是要未雨绸缪啊。现在对他的体能要有所保留，不能让他长时间留在场上。看看张子宇上来效果怎么样。李源上来要把节奏先稳住。罗星宇，哇，这是两个人加起来去顶防张子宇，弱侧一定是有空位。看看陈炳霖能不能借助张子宇的牵制抓住篮下的机会。现在还是守联防，考察捷克队的三分球了。球又吹了防守犯规。这是张子宇个人的应该第三次犯规了。更正一下，刚才这个还是数据显示还是张子宇两犯。反击质量，李源再回传，张子宇再过渡，外线有机会，还是果断投啊！借助张子宇的空间感突破分球，再造犯规。没给罚球，给的是前场底线球。还是底线球战术，第一下一定要拿住，如果拿不住被点开之后再调整就比较困难了。在场边杨舒宇也是稍作调整，准备再次登场。现在就是绝对不能让对方投开啊。好防，24秒为例了，中国队一次成功的防守。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而言呢，还是其实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在于，我们既要让韩旭正常的轮休，让张子宇在场，但张子宇在场我们要守联防，联防呢又害怕捷克队投出来三分球，其实现在这是比较难受的。好在捷克队现在呢三分球也没有投开，但现在我们也要快速上分。杨舒宇重新上场，好球啊！杨舒宇在场下稍微冲了一会儿电，上来又赶紧帮助球队追分。还是联防

还有七秒，防守要这个要封啊，这个球呢罗新宇还是要封，别让开，因为一让开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又没有人干扰了。杨舒宇再给篮下找对抗，贾赛奇这球没有给张子宇，好球啊！来自山东的国家队两位来自山东的队员的一次连线。这球李源的传球也比较有隐蔽性，韩旭也在场下做好了登场准备，是在张子宇两次罚球罚进之后完成换人。这球传得非常好啊，

一，四十八比五十一，目前还是落后三分，韩旭上了，这球被切到了外线，好球，韩旭进攻篮板拿到之后打进，并且造成了犯规，二加一的机会。目前来看，可能王思雨的伤势可能还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第三节包括第四节上来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啊。三分打成，中队这口气呢一点点的调顺了，现在打平了，五十三平，韩旭拿到十七分加十一个篮板，又是打错位，韩旭是不怕错位防的，后场球。现在这套阵容啊，就是围绕杨舒宇跟韩旭这一内一外两个点，其他三个人呢一定要积极跑位，去冲篮板，去抓外线空位的机会，出现机会果断去攻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还是两个人打挡拆，清空这一侧，强刺二打二，正面罗新玉注意时间了，这个球要快速的解决，抛投没碰篮筐，二十四秒为例了。现在杨舒宇呢在跟韩旭打这个挡拆配合的时候，其实要减少正面顶弧的单挡掩护，争取呢往两翼啊四十五度稍微的给一些角度，拉开空间之后，杨舒宇可以自己攻，也可以去压缩防守空间再找韩旭，正面呢实际上感觉变化多，实际上呢整个角度啊处理球角度对于大个和小个都不舒服。这球没有犯规啊，但是篮板球被拿到了，陈明玲没有把人完全背住，这些责任一定要到人，这个时候就是要做的更多才行。韩旭三分球命中，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三分球，中国队反超了比分。防守的注意力还是要再集中一些，一定要篮板球背人，不能丢篮板，反跑防得不错，中队快退反击，罗新玉已经是快下了，韩旭这场比赛呢对于张曼曼来讲其实压力是不小的，他整个一号位承载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整个上球的时机跟队友的联系是会被无限的放大，

对于一号位来讲，他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才行。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一号位换下了张曼曼，换上五号王思雨。中国队在第四节5分44秒排出了双塔阵容，换下陈明玲，换上了张子宇。但这个失误来得有些突然啊。这口气啊，千万要顶住。王思雨在指挥杨舒雨，看看这个双塔怎么来配合。这是打到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候了，给了进攻犯规。哇，这一个边线球失误，一个进攻犯规，对于中国队来讲的杀伤比较大。不着急，千万别着急。这个球说实话啊，张子宇就是打一般的中锋都是这种效果。你看张子宇也跟龚指导说，说我也没有肘击他，你自然的收球起身，这是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因为张子宇刚才这球没有过度的延展自己的圆柱体啊，好防。张子宇呢领到犯规之后，现在是被换下，这个双塔呢只用了不到一个回合。对，45度，杨舒雨还是往中路多带了，完然后再走下线。这传接球太冒失了。应该张曼曼下场只调了1分钟，要再被换回来。来找杨舒雨，利用韩旭的背掩护挡的是左手换防，对方现在只要掩护就换。杨舒雨突，这球是没有碰篮筐，24秒没力了。中队啊，现在防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进攻。现在中队也是防掩护就换，篮板球保护下来。现在有快还是要推快，韩旭已经快速落位了。对，韩旭现在快速落位，球要快速给进去，吸引两个人的夹击。第三点的衔接稍微慢了一些。捷克队把握住了篮下的机会，现在分差又来到了3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时间。杨舒雨底角3分，罗新宇拿到了进攻球权。防的没问题，又吹了贾赛奇的犯规。这是追踪裁判追过来吹了一次犯规啊，在这起犯规的发生地点的两位裁判都没有吹。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好，分差不大。

现在呢，韩旭跟外线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桥梁。但这个桥梁很显然现在有点架不起来啊。现在除非是让韩旭一个人持球，然后再自己终结，这显然也不现实。现在这比赛呢，对于中国来讲已经是非常被动了，2分20秒，差6分，但是机会还有。现在杨舒宇在底角啊，已经是站了半天了，但是球主要集中在正面。哇，张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这是张曼曼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三分线外第5投终于投进了。捷克队出现了失误。张曼曼实际上在之前的集训啊、热身赛，她三分球是有威胁的，但是本届大赛她没有把自己这个特点发挥出来。再打掩护，在对方的掩护之后往后退的比较多，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攻。杨舒宇给到底角，罗新玉的三分，张曼曼又拼回了一次球权，有机会就大胆投。没关系啊，现在呢从犯规数来看都还没有到罚球，可以再防得凶狠一点。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注意篮板。现在是要进攻效率，被掩护给杨舒宇挂开，再打45度的掩护挡走下线，拉回来再回到上线，注意时间还有8秒。现在是个错位啊，韩旭这边还是有高度优势，杨舒宇吸引防守，强行出手。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秒，62比59，差3分。这是中国队必须防住的一个回合。5秒，注意不失位，这球被突进来了。捷克队现在是领先5分，中国队请求暂停。张曼曼、罗新玉上来掩护，快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新玉完成了一次三分球。霍莱辛斯卡发底线球，先加争取断，这球没有扑到可以犯规，就是先断第一下，一旦被过掉赶紧犯规。接下来的策略仍然一样，因为现在还落后2分，中国队就可以使用犯规战术，还是努力先断，断不下来再犯规。好，那现在就是直接用战术犯规了。是让约克洛娃上罚球线。第一罚不中，

算上这一球，尤克洛娃的罚球今天是九中六。两罚扑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宇，向内拖，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杨舒宇的一次突破，第一步稍微迈大了一点，但他通过核心的控制把这球左手稳稳地送进篮筐。第一步有点大，第二步的调整收住了，左手上进，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比分。还有3.9秒，中国队现在呢要防城，最关键的是不能犯规。快速发出来，赵岱进入防守动作，这球没有上进，时间走完，常规时间，中国队跟捷克队打成了64平，比赛不容易。纵使在常规时间我们打的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们把比赛拖进了加时。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跟捷克队的比赛加时赛开始了，上来先打内线的韩旭，拉开一对一，韩旭要打了，有夹击在注意接应，弱侧罗星玉刚刚投进过关键三分，又进了。人的信心总是靠一次一次自己的努力积累起来的，你做到过你就要继续延续下去，别人给不了你信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这球打到自己的脚上，出了底线。加时赛中国队的阵容安排，贾赛奇、罗新玉、张曼曼、杨舒宇和韩旭，这是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决胜的阵容。现在捷克队的给罗新玉比较大的压力，势必其他点还会有机会。杨舒宇拉开空间吊篮下，韩旭这球没有吹犯规，再来打进了。中国队加时赛连续得分，69比64。沃拉奇科瓦还是叫挡拆，再给到外线，注意篮板球，现在篮板球非常关键，打进了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把篮板球的位置挤住。这是哈努绍瓦，杨舒宇再跟韩旭打挡拆，左手拖，前场球。手部有点调整太多了。因为呢换这个双塔应该就是要打这个底线球，所以现在中国队实际上是在拆回合，希望能够通过张子宇这个底线球战术再拿两分的优势啊。好防守，注意篮板。贾赛奇把球保护好，对方犯规了。今天龚指导在关键的回合换上贾赛奇，其实贾赛奇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二点接应，罗星宇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进攻端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依托于杨舒宇，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打了一个西班牙

年呢，王思雨其实也在帮韩旭做掩护。姑娘们还是在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打到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罗新宇接贾赛起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耀，注意时间，贾赛奇连续两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的捷克队也适应了。贾赛奇又一个篮板，杨舒雨就这一个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舒雨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舒雨他这个掩护之后的左手突破有威胁，另外呢，在挡拆之后呢，王思雨帮韩旭去挂住人，韩旭在篮下有一个空间上的主动，也就是杨舒雨可攻可传。注意时间啊，十秒，不需要自己来了，打进了，杨舒雨大心脏，帮助中国队进一步扩大领先。加时赛还剩下1分22秒，中国队领先捷克来到了7分。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其实杨舒雨在面对美国队，包括今天面对捷克的上半时，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舒雨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队友给他的支持和信任，在这场比赛收到了效果。

0: 约克洛娃自己来处理球，找到队友中路直接投了。这个球篮板球还是差了一点点啊，所以篮板球我们一直在强调篮板球的重要性。其实防对方一攻的效率还是不错的。韩旭，45度守地手，现在边路开始夹击杨舒宇了，弱侧一定是有空位机会，篮下。这个球传得很冒险，其实应该再过渡一下，没有关系。捷克队呢，体能下降也比较明显，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5分领先，还有41.7秒。其实5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把时间耗完也能耗得过对手，所以让对方上来犯规，你也不能轻易的把球权交出去。有夹击，要注意接应点，不着急。失误了，就地反抢，这个球不要让对方打成快攻。一防二，还有17.2秒。
1: Hello China, we have 17.27.
0: 犯规了。

0: 这是在边线附近，捷克队五号队长萨帕洛瓦对于杨舒予的一次犯规，杨舒予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
1: 第二罚命中，中国队手里握有4分领先，而且现在换上唐子婷呢，就是一个小阵容，主要是限制他们的最后出手。捷克队3分球不中，罗勋玉控制好球权，张曼曼收下这一球，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7-4-7，通过加时赛惊险获胜，逆转战胜了捷克队，赢下了想要出线必须赢下的一场胜利。现在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场比赛姑娘们打得不容易，我们期待中国队再和意大利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

0: 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决赛的现场直播。决赛的两支球队，他们已经是连续3届亚锦赛在决赛场上来争夺最终的冠军了。但是今年获得冠军的球队将会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现在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已经站在场上，这是伊朗男排的副攻伊萨，莫尔卡扎，他在今年世联赛和日本队的那次交手打得不错。申金英臣，日本男排的抓传。好，本场比赛开始是由画面左侧的日本队来率先发球，上来发球失误。日本队在半决赛3-0轻取了韩国队，伊朗队在半决赛是3-1战胜了澳大利亚队。15号是二传手阿尔西亚，

日本队到位之后，三位平拉开，石川佑希被伊朗队给直接拦死了。两支球队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一上来心态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紧张，但是谁的攻先打出来，可能会让球队更快地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日本队这边石川佑希上来连续被拦，两支球队在高度上伊朗队还是有优势，所以日本队这边更多的是需要二传的组织和攻守的线路选择。二后卫也被拦回，再垫给西田有志。二号副攻手下一次开制，轻打，但是日本队在拦网的时候触网了。一上来日本队还是有点紧啊，虽然坐镇主场，但是也不代表说你坐镇主场就一定在心态上会比对方更好。他这个心态是至于这个决赛产生的。伊朗男排这边还是沿用了此前的先发阵容，哇，西田有志发球直接得分。二传手15号尔西亚，今日是7号哈吉，两位主攻是9号波利亚和49号莫尔卡扎，副攻是27号莫阿莫德和66号伊萨，最后人是8号哈斯拉特。日本队这边的两位主攻14号石川佑希和12号高桥兰，今日是西田有志，二传是深津英臣。两位副攻是二号夏斯泰智和二十三号丹拉里。最后人二十号山本智大。是今天这场决赛一上来状态还是不错的。石川佑希近期的状态确实是有一些起伏，但世联赛对阵伊朗队那一场，石川佑希是拿了全队的最高得分，裁判吹了伊朗队过网击球，双方打成五比五平。日本队在整体的发球环节上，应该两支球队的发电啊，日本队要优于伊朗队。日本队有下篮网，再给高桥兰，这个四号位被拦。伊朗队决赛一上来面对日本队的四号位进攻已经是拦住了三个。让哈吉来发球，拉里的身高是一米九五，哈吉的直线进攻，看来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队的那一场，哈吉还是很好的将自己的个人状态延续。

到了决赛，破球高度3.21米，起跳非常充分。霍利亚的球也没有发出来，连续两个发球强轮都是直接出现了失误，发球的手还是有点紧，整个身体没有完全的活动开。沈金晨的直线飘球界外，日本队组织了一个后三进攻。日本队现在的二传手申金英臣啊，90年出生的，比赛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一上来他发现自己球队左翼稍微有点打不开之后，还是很好的将攻点进行了转移。高桥兰的前驱发球。发电环节是这场比赛的关键，从过往的比赛来看，日本队的整体发球确实要优于伊朗队，但是网口上伊朗队是要比日本队要更高。伊朗队这边很顽强，但是没有形成进攻，日本队组织三位反击，上游戏扣球失误。日本队要挑战打手，日本男排在亚锦赛啊拿到过10个冠军，亚运会是拿到了8个冠军，伊朗男排亚锦赛拿到4个冠军。上一届2023年在决赛，日本队是战胜了伊朗队，所以日本队是卫冕冠军。但是上上届啊，2021年，伊朗队在决赛战胜了日本队。而伊朗队在新老交替方面过渡的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就球队目前的整个阵容实力啊，在对阵日本队的时候，可能日本队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优势。挑战没有成功。转移给副攻之后，下一次泰智被拦。日本队其实开局这个攻很不理想啊，关键还是石川佑希这一点的攻，一个失误，两个被拦，对球队的影响比较大。有效拦网。哦呦，这个串联，这斜线球打在界内。高桥兰冲进来之后，是用进攻掩护传给西田有志，球其实传的稍微有点低了，但是空门晃出来了，西田有志打了一条斜线，这个球只有斜线可以打了。日本队整体还是有点偏紧，但是西田有志这一点比较清楚。篮网出界，像日本队这样的队伍特别需要节奏啊，就是你第一下第二下能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第三下，它是需要节奏的，但是一旦是心态上有一点点紧张，所以它
这个第一下和第二下搞不好会影响第三下的进攻。

对球队对细节要求比较高，一上来比赛节奏不是特别的理想。好在西田有志在右翼啊，在支撑着日本队的进攻。双方打成十一平。哇，伊萨还是能够从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和日本队的那场交手当中啊，汲取一些信心，因为他那场表现非常不错。因为日本队的网口高度不是特别高，所以伊朗队到位之后还是会比较果断地用自己的副攻来突破。还是西田有志。

0: 天有志可能也在等待球队的两位主攻手啊进攻状态的提升，在他们还没有出状态之前，球队还需要他这点先支撑住。看一下伊朗队接下来这个哈吉和布利亚的连续两个发球强轮能不能够帮助球队抓住反击。上一个发球失误啊，这个球发前驱，但是前驱的性能不够啊，对于日本队来讲是肯定不够。日本队到位之后打拉里这点的快球，后攻踩线。哈吉前面两次二号位的进攻啊，日本队都是有效拦网。一传不理想，日本队组织反击，速度很快，给高桥兰立在了网口，接手伊朗队拦网出界，现在日本队领先了两分。
1: You are perfect in the game.
2: All is done, Mosimukolin. All is done.
1: Just one thing. The target is not what you are doing now.
2: هدف اون چیزی نیستش که قبلا نوشته بشه.
0: جاجا چینچول زنگ.
1: You have to understand if the target changes.
2: الان هدف
1: change the rules.
2: ما قانون رو عوض کردیم.
1: Come on, guys. Go.
2: قانونی برای سرویس گذاشتیم. با همون قانون پیش بریم.
1: Go. Go.
2: Hey, hey. الان سرویس موجیامون بره دست شیکاگو. منظورش اینه. سرویس رو
0: 二西亚在开始的组织上并不围绕球队的四号位，其实从整个亚锦赛的晋级之路，布利亚是球队的一个核心进攻球员，但是布利亚在今年的世联赛那场比赛表现得不理想，再加上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布利亚的进攻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受阻，所以二传二西亚还是想从金英这边来组织。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啊，给到布里亚，四号位平拉开，晃了一个一对一，其实伊朗队更需要多点的进攻啊，在这点上和日本队是一样的，他们有限的高度优势啊，面对日本队的拦防可能不会体现的那么明显，所以球队还是需要更多点的进攻。对，暂停，教练还是重新部署了一下啊。卡尔西亚也要清楚

两支球队这一段的一次攻都比开局平稳了很多，慢慢的进入到了比赛的节奏里了。

0: 伊朗队有点危险。卡吉后二进攻失误，皮亚扎马上请求暂停，伊朗队还是有点着急了。
1: Keep calm, best of all, inside three minutes.
2: Oh, Rubal Zicone, I'm going to say to you, Servo.
1: Well, not so difficult, go ahead.
2: Very,
1: no.
2: Very much, very much. I'm going to say to you, Servo, Molly. Hey.
0: 这一轮是伊朗队相对的一个弱轮，领包卡扎的球还是得想办法往外拉一拉，得让他有这个直线打。哇，终于拦了西田有志一个。充分起跳。有效。克里亚后三，日本队拦网出界。他落后的时候更敢出手。传游戏现在的进攻还是不太行啊。阿尔西亚继续来发球，18-19，伊朗队暂时落后一分。又被拦了。皮亚扎用了连续两次的暂停，还是将伊朗队给拽回来了。现在压力推给了日本队啊，日本队也叫了一次暂停。神游戏这个赛季的状态就不是很理想。主要体现在有起伏，不像以前那么的稳定。现在其实更多的是要考验申京英臣啊，他如何来组织进攻。现在24号位各被拦了一个。哇，这个还是伊朗队的球发的性能太差。他这个发球发高桥兰是想破坏高桥兰这点的后攻。但是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之后，还是让高桥兰自接自扣了，形成了一个后三进攻。大冢达宣上来替补发球，哇，拉里拦了波利亚一个。线路上堵队了，

其实布利亚这个球如果顺势打的话，球就下去了。哈基太想拔点了，这个进攻不是一次从容的进攻，不管是他上一个后二，还是这一次的二后卫进攻，整个人很兴奋，跳得很高，击球点拔得很高，但在这种情况之下，球是带不下来的。伊朗队要挑战打手。哈吉他不是说面对这场决赛有多么的紧张啊，我感觉他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啊，就是想全力全力，但可能他现在需要一些控制。范振达先发球直接得分啊，19平，日本队叫了一个暂停。这个回到场上之后，连拿了4分，23-19，日本队建立了第一局的优势。22号主攻手阿里上来保障一下一传。圆网的短平快，伊朗队在第一局进攻成功率最高的就是副攻手伊萨，那边攻位置上可能还没有给到二传一个思路，失误太多了。24-20，日本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桑这边第一局几乎是给了就能下。身高2.03米，2001年出生。队置的后二大斜线，25-21，日本队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3: 吃坏了，
14: 吃和味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味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味整肠丸。
15: 两支球队不管是谁啊，都想从这场比赛当中获得胜利，去拿到这张奥运的门票，所以一上来面对决赛的时候，第一局多多少少的这个心态的变化都比较明显，所以两支队伍呢第一局都有很多的自身失误，但是日本队啊在关键分的时候把握得要更好，但是还有一点要承认的是，球队整体的发电水平还是明显要优于伊朗队。另外日本队二传啊还是在第一局找到了那个心态，在一上来做的比较不错的接应西田有志，所以西田有志在第一局这个得分是全队最高，保证了进攻的成功率。他的第二得分点是12号高桥蓝。伊朗队一遇到这个落后或者说是焦灼的比分的时候啊，自身的失误还是有点多，没有一个边攻啊现在有足够不错的进攻效率。高桥蓝扫位强攻，也是平打。马尔塔扎扫位打手出界。

Stale 追的这条大斜线，伊朗队这边一号位的球员根本防不起来。被拦，有一点哈，这两支球队的二传，一位是特别有经验的申京晨，一位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阿尔西亚。这两支球队都是需要二传的组织，所以目前为止，申京晨还是用他的经验帮助到了队伍。霍里亚的后排攻。短平快，小斯泰智打手出界，

申京辰以前是日本男排的队长啊，以前也是日本男排的主力二传，他这次回来是时隔七年再次回到日本国家队。布利亚这点的进攻太重要了，如果说今天他的进攻打不出来的话，伊朗队将会非常的困难。现在伊朗队在前面进攻最强势的哈吉和布利亚这进攻都不行，确实也是南北二传了。波利亚在伊朗男排这一批当中属于条件比较突出的啊，他是在意甲打球，04年出生的，1.98米的身高，爆发非常好。差了一点。这球终于给山右希立起来了，球都立住之后啊，山右希三位拉开打中。球发的不错，其实伊朗队在暂停的时候也交代了一点啊，就有的时候可以让波利亚通过自己的高度自己去选线来突破日本队的拦网，但你看他能过日本队的拦网，日本队后排的这个防守确实做得不错的，形成来回球，最终是伊朗队37体拦网得分。山右希的吊球，

先派拦网队员触网了。哎，这几个球给波利亚高球还是能够看得出来，让他自己去选择线路，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进攻能力。触网了，这原本是一个伊朗队得分的机会，太迫切。这种迫切的心情不单单是体现在篮网触网上，还体现在一些进攻失误上。短平回手，23号拉里。

哇！伊朗男排还是在拦网环节上发挥出来了自己的优势，跳得真高啊！

好，自由人斜线防起来，莫尔塔扎平打，其实在没有绝对高度没有绝对实力的球员在对着日本队想要得分的时候，还是需要多去想想办法。申明成目前对球队自己副攻的使用做得还是比较到位。打斜线，布利亚球打在界内，布利亚终于是找到了状态，他这一局三个强攻全部打中。这是日本队的特点。

哇，再连后三，这速度打得太快了。

14-10。这一局过去这一小段日本队的发球失误是有点多，尤其是他几个飘球的轮次出现了一些失误。山又希啊，今天确实状态不理想，被拦太多了。这样哈吉继续来发球，12-14。伊朗队最强有力的发球轮次就是哈吉和波里亚。其实上个球发的就不错，日本队全力好像是自由人把这一传保证到位之后，山又希四号位面对单人拦网被拦了。现在日本队请求暂停。球还是稍微有点近吧。波利亚错失了一次特别好的进攻机会，伊朗队原本有机会将比分追平的，还是出现了失误。篮网握国，霍利亚发球又拿到一分啊！这连续的两个发球强轮是连在一起的。其实伊朗队最有机会涨分的轮次也是在这两轮发球上。又一个，16-15，伊朗队反超。日本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你要看这个球员能不能发得出来，还要看他这一段的状态怎么样啊。波利亚这一局还是进攻方面提升了状态，几个强攻打下去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士气和信心，所以这个时候再来到他的发球轮次可能效果就会不太一样。

四个人来接，哦，一传到位了，伊朗队在拼防守，精彩的来回球，哈吉的中线球打在界内，伊朗队的反扑之势很凶，这是偷袭了一条二直线啊，抢了一条二直线。17-15，防守很拼，斯坦有志打手变向，日本队把这一轮过去了啊，最困难的一轮。这个时候2点换3点啊，4号是宫部健人，9号是河东佑大，98年出生的，身高1.75米的二传。伊朗男排非常渴望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因为这支球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18位，所以如果说他不能从这场比赛胜利，然后去拿到奥运门票的话，可能伊朗男排就很难去到洛杉矶奥运会啊。一传直接送探头，日本男排的这三个边攻的发球都发得不错，山右希前面的球没有发出来，但是高桥兰先发出来，西田有志一直还可以，出界了，发前驱，球没有过网，这个时候飘球就显得威力不足了，罗曼莫德也是想通过一个前驱啊，看看能不能够有效果。这局好像哈吉和波利亚的进攻都是好起来了。宫部健人上来之后，伊朗队拦网出界，双方打成19-19。这一轮宫部健人的发球也不错，前排先换上西田有志，增加拦网高度，球发的不错，莫尔塔扎的中线进攻，高点带腕，这球下来的很快。这一局伊朗男排的调整强攻打得合理多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日本队发起的主动的第一次进攻了，确实是。所以镜头一直在给伊朗队的接传队员，他们这个时候是否做好了准备？这个暂停效果不错，干扰了一下。伊朗队换人发球，五号纳斯里。这个一传还是保障到位了，哎，串联，伊朗队没有做好。山游戏再一次进攻失误，他总是钻球，上得太早，可能被伊朗队篮网队员拦了几个之后啊，现在有的时候山游戏也想上来抢。皮亚扎也感觉到了，球队的飘球轮次面对日本队的一传是不会有什么效果了，等来不了什么惊喜，所以这是换了纳斯里上来跳罚球，这跳罚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22平，进攻被拦，日本队抓住了关键拦网，

篮网出界了。所以日本队为什么组织了很多后排进攻啊？你看，我记得上游戏好多四号位进攻被拦的慢镜头回放，即便是面对一个人的篮网，但是伊朗队的篮网高度很高，这个队员整个胳膊全部照过网之后，他是没有线的。所以你如果打这个立体攻的话，你可以打出来的线会变得更多。这也是日本队在平网攻四号位被限制住之后，二传马上做出来的转移。24-23，日本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伊朗队要挑战。

0: 是挑战脚过中线啊，这个脚没有全脚过中线，所以伊朗队的挑战没有成功。他不是挑战踩三米线，你必须全脚过中线啊才算违例。一传还是半到位，传游戏还是被拦，在二号位定点打这个强攻已经显得没有太多信心了。阿明上，伊朗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强发球轮啊，这一轮没有发出性能啊，发球直接失误，当时传游戏。伊朗队是一个弱轮啊，哇，沙尤西发球直接得分，26-24，日本队拿下了第二局，目前2-0领先伊朗队。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8: 欢迎回家。
7: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

0: 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好，这里是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决赛。两局比赛过后，日本队是2-0领先伊朗队。第二局非常的焦灼，最终是石川佑希的发球直接得分，帮助球队收割了第二局的胜利。2-0了，看看伊朗队怎么来面对这个退无可退的第三局。他们上一次交手，日本队也是2-0领先，然后伊朗队是连扳了2局，将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最后日本队3-2战胜伊朗，但那是两支队伍在这个赛季的第一次交手，有了那次的经验，相信日本队这边也会在第三局做好困难的准备。这一切都说明伊朗队在这一局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古利亚打了一个后二的强攻，但这局也是伊朗队不会有任何杂念的一局，包袱全部卸下。但是前两局伊朗队在发电环节上确实是落后了日本队太多，要不是哈吉和布利亚在第二局的发球还有一些作为，伊朗队其他的发球日本队几乎都是一传到位，

的扣球直接扣到了界外，球传的有点低。除了第一局啊，这第二局和第三局伊朗队的开局都不太理想。打到手了。

没有在第一时间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话，就要看明年的世界杯，伊朗队要全力以赴的取得一个好的名次，因为世界杯是要取这个前三，然后给三张奥运门票，最后就是通过世界排名啊来决出最后三支进入到奥运会的队伍。我们也谈到了伊朗队在世界排名方面没有太多优势，这个球好像石川佑希的脚没过，人的身体过去了。挑战看一下，所以山佑希的这种意识非常强啊，他是在强行收住自己的脚，不让自己的脚全脚过中线。皮亚扎要更多的提醒自己的队员，这场比赛要耐心，要清楚。阿基已经拿到了十分，嗯，再给哈基，哈基其实今天状态还可以，古利亚打手出界，伊朗队将比分追平。你看，给高桥兰这个球也是一个一对一啊，但是哈吉这边跳得非常高，整个手臂能够罩住的线路太多了，又是一个有效篮板，球队抓了一个反击。这边吊球防起来了吗？伊朗队还是有效，日本队的进攻打不下去。哈基这一段打开了，日本队的进攻略显疲态。

车好像是一个短的。来切这条匕首线，保险栏又偷了一个星，这是他这场第二个发这个落点得分。几乎发过来之后，伊朗队接传队员都没有太多的反应，这脚站得非常靠后啊，因为高桥兰的跳发球能发出来的速度很快，所以也不太敢起重心。传到位，小 S 泰智的快攻。

0: Vida!
1: 这个匕首线还是很重的，刚好碰到了夏斯泰智的防守。自由人这个球没有上好，高桥郎防起来，伊朗队这局篮防水平确实提升了，并且他现在这个二传手阿尔西亚是很清楚这个球队进攻核心是谁，而更多将球给到了哈吉，然后他的第二选择是波利亚。我们知道刚才那个球没有上好，平打，打手出界。

一对一。

往出界了，差了一点。但是这一局你看伊朗男排在篮防上还是给了日本队足够大的压力啊，很多球都撑起了，像这种篮网出界的球他们至少能够摸到球啊，不让他变攻直接定地板。阿吉在保持自己非常出色的进攻状态，整个人特别的投入，

那个节奏不太对，他还是有高度。申京城现在给扫位注意力高了，不是像之前都传扫位拉开啊，传扫位拉开球一旦低的话很容易被拦或撑起，倒不如拉高让攻手自己去打，先得保证过篮网手。就有人防起来了，现在有只平打的，他示意这个球打手了，应该是打到了。

成功啊，这个球打手了。这等于是日本队抓了一个反击。的快攻，这球跟二传配合的好，戴斯泰智在复工当中啊，也属于发球还不错，跳飘和跳发结合的这种发球。哈基，现在日本队拿哈基人进攻没有办法，他几乎都是从把边这边来打的。日本男排的主攻高度不是特别高，现在哈吉能够保证高度，伊朗队又是两个发球强轮都直接出现了失误，那就得看自己的伊斯攻能不能够顶住了。皮亚扎把阿里换上来保障球队的一传啊，先稳住一攻，第三局体能上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下降，因为这局日本队的攻打的也比较吃力，所以尤其是强攻打的一多之后，会更快的消耗运动员的体能，然后这个发球会受到影响。甩右膝拐直线扣球失误，16-0。山右希的保障环节还可以，一传还可以，所以一直留在场上。伊朗队有下篮网，

坚决给换。福翁这边通过速度啊，抢在篮网的上升点。看这一段，日本队的跳罚球失误也开始增多了，球发不出威胁来，其实伊朗队就有机会。哈奇到前排了，石川佑希的身体能力还是有所下降。福翁失配了，伊萨改成了一个吊球。库利亚重新到前排啊，这个前排是伊朗队的强者。伊朗队篮网握国，扣二，西田有志，啊，打在脸上了，哦呦，打在头上了啊，这下够重的。因为他额头上已经有这个印子了啊，球印。

但伊萨也是比较有经验的球员。接下来是申金英承揽发球，一轮飘球，哦，自由人好保护，这球自由人保护直接到网口啊，串联起了哈吉在右翼的进攻，哇，多亏了自由人的这个保护，这一分对伊朗很关键。特兰打手出界，20-20，皮亚扎叫暂停啊，先来影响一下高乔兰的发球。皮亚扎认为高乔兰的这个发球可能会成为这一局的一个关键存在。

一下。哇，球发的还不错。

伊朗队的强攻，日本队防起来，高桥兰的反击球打到了界外，好惊险啊！其实这个球来回球当中，日本队稍微有点乱，好像是高桥兰防的这个球，这个时候体能有点下降。以及欠缺了一些运气。日本队换上了大冢达宣，继续通过发球施压。布里亚的这条腰线球还是很飘很重的，这个球扣得很飘。他从第二局开始，这个腰线就打出来了心得。阿明和伊尔上，伊朗队两点换三点。那可能这轮也仅仅只是想去增加一下前排的拦网高度。没有问题，一对一啊，高桥兰的后三，22-22。这个时候伊朗队可能还是得重新换回来，把尔西亚和阿吉，因为替补的金和二传没有太多的手感建立，这种关键的时刻还是不太敢用。好，日本队有效拦网，4号位反击斜线打中啊，终于是抓了一个反击，现在比分反超。而一传出问题之后，因为是49号莫尔塔扎在前排，所以这个强攻能力要稍微逊色一些。伊朗队请求了这局的第二次暂停。这一局伊朗队自己的攻打得很好，哈吉右翼打出来，然后波利亚的进攻打得也不错，偶尔打几个副攻。然后日本队其实这局在主动得分环节上略显疲惫，尤其是一上来的攻其实打得不顺，伊朗队有很多有效的拦网，然后他的发球其实在这一局中段的时候那几个强轮也一直在出现失误。但是到了局末阶段啊，大家肯定就会忘记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态。那日本队现在在发电环节上又是一个小优，并且比分反超了。哎呀，西田有志暂停回到场上发了一个弹网球，帮助日本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阿吉的后二强攻帮助伊朗队挽救了一个赛点。接下来这轮发球，伊朗队这边要不要调整一下，因为他刚好是到副攻的这轮发球，穆罕默德的球发的性能一般，所以他还是换上了纳斯里，看看他这个跳发球能不能够敢发。日本队的第二个赛点

0: 换一个前驱，给队一传到位，塞维进攻，自由人后排保护起来，再给摔右膝。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非常信任队长，这样的话3-0这场决赛结束，日本队战胜伊朗队获得冠军，且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伊朗队是获得了亚军。好，各位观众，为您预告一下，在今天的21点钟，我们将会为您带来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马德里大奖赛的正赛。那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8: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哇，大哥好厉害，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9: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5: 圆罐蒸炖，太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1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形象造物为

0: 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

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它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

渲染的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

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的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激励项目除了激励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五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三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

0: 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就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 3.4， 完成分 8.35， 艺术分 8.3， 30.05 分，以 0.1 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七名。
1: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送上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观众朋友将和我们一起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来到西班牙，这里将会进行的是西班牙大奖赛的比赛，也是2026年世界一级方程式马德里大奖赛的正赛。正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今天呢在北京的演播室为您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程从夫，他将会和我李晨明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前往介绍。欢迎程从夫。
2: 大家好，李老师好。
1: 程从夫应该是有几站比赛没来我们这儿做评论了啊，
2: 很想念李老师，
1: 也是去参加比赛了啊。然后一起来看一看在这条全新的赛道当中赛队呢将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一种比赛的势头。
2: 对，刚才我们刚刚看到啊，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是维斯塔潘和汉密尔顿是两位车手呢都使用的软胎起步啊，前面的诺里斯啊都使用中性胎起步。那么尤其是维斯塔潘呢，他这个软胎还不是全新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软胎的话在起步上可能对比更硬的这个配方的轮胎呢更有一定的这个发车的优势。尤其这条赛道，哎，我们来看OK。
1: 轮胎圈，官方给的进站策略有两停也有一停啊，黄白白两停和白黄一停。
2: 对，
1: 因为这赛道从之前所进行的练习赛以及排位赛的情况来看，车手反馈还是非常非常烧胎的。
2: 是的，因为首先现在西班牙的温度啊，尤其马德里的气温比较高。其次的话呢，街道赛的话呢，因为它不是这种传统的这种赛道，它实际上对轮胎的磨损啊相对比较高一点。尤其是这个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越是这种这个平时使用赛道不多的地方，就是平时没有任何额外的一些公开测试啊，其实呢反而对轮胎的这个磨损呢会更大一点。
1: 这个比赛周末呢一共是有353,000人次啊来到马德里呢来观看 F1 这一站的比赛。
2: 我们也昨天看到了这个诺里斯非常神之般的这个排位赛，这一圈是非常非常棒的，比自己之前的第一个在 Q3 的排位赛的尝试足足快了0.7秒，所以真的是这个有如神助一般拿到了杆位，完全没有大家完全没有想到啊。
1: 1分31秒824抢下杆位。梅赛德斯的安东内利呢是差了0.011秒排在第二，
2: 对，
1: 维斯塔潘呢是在第三，前四位当中呢是有四位来自于不同车队的选手。
2: 对，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条赛道相对于 F1 赛车来讲还是比较窄的，那么呢就是在这场比赛的话如果说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对于车队的啊，尤其是在策略上呢什么时候进站，什么应该用换什么样的轮胎啊，应该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也是一个就是来考验车队这场比赛的一个考验的机会吧。因为确实是如果有首先街道赛的话事故率会比较高一点，其次的话那么就是因为这个街道赛的话超车比较困难，再加上轮胎呢这次在马德里呢磨损又非常厉害，那所以赛道位置就出奇的关键。那么就是你如何在进站的时候这个车队尽快的应对策略来调整策略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也是马德里呢F1 时隔45年重返马德里，马上将会开始的是 西班牙大奖赛的正赛，在杆位起伏的是兰多诺里斯，在第二位的是安东内利。这条类似于街道赛的比赛，从发车格到一号弯弯心只有200米啊，
2: 对，
1: 非常短。
2: 是的，我相信这个头牌发车的两位车手一定是首先守住自己的线路，然后尽量的不要被超过。我们知道法拉利的发车一直都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汉密尔顿的发车。
1: 对，安东内利呢也有很好的起步的状况啊，我们一起呢来看一看。好，后边的绿旗挥动，先是预发车，接手注意灯光信号，四个灯，五个灯，灯灭起跑，看看起跑的情况。兰多诺里斯这边切线，安东内利，安东内利的走到了内线。
2: 对，我们看汉密尔顿
1: 上来了，
2: 我们看汉密尔顿，
1: 哎呦，这边啊获利了。位置要让回去，
2: 但是我不太清楚，因为确实是维斯塔潘也是为了躲汉密尔顿，因为汉密尔顿压到了路肩上，把维斯塔潘逼到了没有路啊，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接下来这几圈这几个弯道
1: 啊。安东内利这边啊再一次是走了近路啊，
2: 对，应该要把这个位置放回去，
1: 哎，要让回去的，
2: 但是要注意放的话，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维斯塔潘也要过。
1: 对，
2: 我们来看是不是维斯塔潘，
1: 我们看果然，
2: 对，就是现在这街道赛的话，如果放车的话，其实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
1: 这样的话呢，在起步经过了连续的9个弯角之后呢，还是兰德诺里斯呢，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维斯塔潘呢在第二，从第3位上升到第2位，安东内利在第3，汉密尔顿目前还是在第4。
2: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用软胎发车的维斯塔潘，在这个头一圈的话，第一圈的话表现非常棒，这感觉汉密尔顿说这个维斯塔潘得把位置还过来，但是可能组委会重新看一下他们的车载进行一个调查，但是我第一直观感觉就是维斯塔潘应该没有其他的位置可以选了，因为汉密尔顿的话压路肩没有给他留任何位置。
1: 对，这条赛道呢弯呢又非常多，其实我们知道呢，越是在这种多弯的比赛，你的速度啊其实越开不起来的。
2: 是的，
1: 因为你的直道区域呢相对来说更少。
2: 对，而且你这个一直属于用刹车的地方比较多嘛，所以一直尤其是如果你前车的话跟前车比较近的话，你的整个车的动态啊，无论是轮胎啊还是刹车呀、都容易过温。所以就是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像诺里斯自己跑得很干净的啊，你看对吧，维斯塔潘就说汉密尔顿差点把我撞出去，所以这个我没有走这个赛道线。
1: 对，因为当时这个空间封闭的已经没有足够的车身让可以让他们在向前行进了。
2: 是这样的，对，哎，我觉得安东内利还是太友好了，这个虽然当时这个获利了吧，因为为了跟这个诺里斯的一个争夺要把位置放回来，但是应该先把这个带开之后，哪怕一圈之后啊再把位置放回给诺里斯，他就不至于丢掉这个位置给维斯塔潘。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可能现在梅奔的安东内利的速度上的优势就完全发挥不出来了。
1: 对
2: 啊，
1: 而且这条赛道呢，街道赛的性质啊，赛道位置又极其的重要，因为很难超车。
2: 确实是。这个汉密尔顿也说他已经碰到墙了，看一下他这个左后轮的情况。因为这条赛道其实还是挺有挑战的，因为这个中速弯比较多，而且中速盲弯比较多。这个对于车手的考验，尤其是在这个街道赛的话，车手的这个需要的高注意，高注意力非常高啊，非常强，所以这个不能有任何的一点的这种不专注。
1: 对。就像刚才程东副给大家介绍，这条赛道呢，它的特点呢，一个是我们说街道赛没有缓冲区，缓冲区非常少，再一个的弯又很多，所以给选手在比赛中调整放松的这种直道的区域基本上没有，
2: 是这样的，
1: 选手需要非常专注的来进行比赛。
2: 相比于上周，大家都知道在蒙扎，
1: 速度天堂嘛，那个四个这个直线区域，
2: 对，70%-80%都是
1: 全油门，对，
2: 所以车手的话虽然也是在竞争。哎呦，我们看这个皮亚斯特里应该是前面的这个鼻翼有受损啊。你看安东内利一直是跟在汉密尔顿的后，跟在维斯塔潘的后面很近。诺里斯。

0: 经做出了这个全场最快单圈，刚刚汉密顿做出了这个第一计时段的全场最快。
1: 你看这，大家看这个弯角啊，就是它有带有一定的这个坡度，
0: 对，就
1: 有
0: 点像詹伯特的、
1: 哎、
0: 老蒙扎赛道的样子，
1: 嗯，
0: 有点像那个各个汽车品牌的实验场，
1: 嗯，对。
0: 你看，这是从安东内利的车载，前面是维斯塔潘，对。刚刚这个弯道特别容易这个前轮锁死，因为你是在第一脚刹车的时候你还在转方向，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啊，还包括在排位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车手冲出这个赛道的话，也是造成了这个前轮的这个锁死受伤。
2: Max, we think we should give the position back to Hamilton, so that will mean letting Antonelli through as well.
0: 这个车队跟维斯塔潘说要可能要考虑要把位置放回给汉密尔顿，那么自然的话也要把位置放回给安东内利，但是维斯塔潘没有回复。
1: 嗯。
0: 那么现在其实作为迈凯伦来讲的话，就希望维斯塔潘你多阻挡一下安东内利。然后我们看。
3: Oh. You guys, you could have shouted into me. Like, what are you guys talking about? If I just stay on the track, we're out of the race.
0: 维萨潘也是觉得非常不满意，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这个占任何的便宜啊，完全是因为汉密尔顿这个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的一个空间和位置。嗯，我们看这个维萨潘把位置已经让了，
1: 嗯，绕了回去，
0: 嗯，
1: 这样汉密尔顿过去了。
0: 这个其实是解放了安东内利。
1: 对。嗯，汉密尔顿的软胎。另外，兰多诺里斯。
0: 哦，这个就很危险了。汉密尔顿说，他现在的这个感觉刹车出现了一个问题，他的这个刹车板呀，在他踩下去之后变得越来越长。啊，我们看
1: 行程会变长，
0: 对，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个汉密尔顿在刹车的时候，这个丢掉很多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看这个角田和塞恩斯的碰撞要被接受调查。
1: 对，
0: 我们看这汉密尔顿丢了好多的位置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一两圈。
1: 对，这是维持不多的直道区域。
0: 对，就是这条赛道的话，对刹车的考验呀比较高。我们看。汉密尔顿，又冲出了赛道，他应该是准备可能要退赛
1: 了，
0: 要退赛了，这个是很危险的，尤其在街道赛啊。
1: 维斯塔潘，这边呢过掉，
0: 但是比较奇怪的就是比赛刚刚五圈呀，这个法拉利的这个汉密尔顿的赛车就是出现了这个刹车过热的问题，这个是很奇怪的。我们看汉密尔顿这个丢掉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啊，现在其实是。勒克莱尔的话也是被他阻挡的，可能很快的话法拉利就会要求他进站，
1: 对，要他回站了，
0: 因为这个也是有安全的隐患嘛，
1: 看看有没有回。现在这样，其实勒克莱尔的圈速呢现在是要比汉密尔顿要快很多
0: 的，明显
1: 的，
0: 对对，你看汉密尔顿
1: 让车了，
0: 对，
1: 让勒克莱尔先过去，
0: 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拉塞尔的话，刹车明显是要比这个汉密尔顿来的效果好。
1: 哎，这个弯道出来之后呢，感觉有点像摩纳哥啊，
0: 是
1: 隧道出来。
0: 对，但相对于新加坡来讲的话，其实这条赛道的挑战要比新加坡更大一点。当然，新加坡的话，可能因为，我们来看汉密尔顿的刹车，哎呀，
1: 冒烟了
0: 啊，他已经冲出赛道了。
1: 现在黄旗，
0: 对，我们看汉密尔顿已经冲出赛道了。
1: 汉密尔顿在哪儿？啊，这是汉密尔顿。
0: 应该他要进站了
1: 啊 ，off take。
0: 我们看他右轮已经有这个锁死的，这个受伤的样子。他还在这个继续坚持，但是我也不
1: 太回。
0: 对呀，不应该啊，因为现在其实你这个速度已经啊，现在要逐渐的让车。
1: 对，帮快车呢都过去。听听。
2: I don't have brakes, guys.
0: 这个是真的，应该是法拉利在赛后要做一做这个总结和分析，为什么比赛才刚刚进行了六圈，这个刹车就出现了问题。

0: 因为我们来看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刚刚冲出去的，它前轮这个应该有锁死。
0: 嗯，嚯，直接原地掉头。
1: 嗯，我们看这个诺里斯开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啊，这个已经带开了3秒，跑出了自己的一个节奏。嗯，

0: 我们看这个组委会也给了这个黑白棋给到汉密尔顿，汉密尔顿也是无线电说啊，这个我根本停不住车。
1: 那刹车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0: 对，他包括要进站的时候都要小心，因为要进到这个坯房嘛，所以他都要小心，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

0: 现在安东诺里斯的领先优势啊，非常的明显。他和安东电力呢，同样都用的中性胎，然后开在第三的维萨潘呢是软胎。
1: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克拉平托表现都非常好啊，现在排在了
0: 汉密尔顿回去了，回 pit 里边了，
1: 全场第六。来，应该有个画面镜头要切回给汉密尔顿吧，我们看一看他的这个P房的情况。
0: 安东诺里斯、安东内里的对比，在过去的四圈当中，
1: 对，就是在我们来看一下。哎呀，这个真的是不应该呀！我怎么情况发生了？
0: 啊，退赛了。重新看一下起步的状况，切线，俩人走交叉线，安东诺里斯0.21，安东内0.25。
1: 其实看这个安东内利，其实在拐过这个 T 二之后，也是放了位置给诺里斯，
0: 对，
1: 但尝试这次再超越又冲出去了，
0: 对，
1: 又冲出去之后呢，他决定呢接下来 OK 我要把这个诺里斯放过，但是一下子也是把维斯塔潘放过，
0: 对，看看汉密尔顿，
1: 其实他的发车非常好，但是就是发车格距离第一号弯太近，
0: 就200米，
1: 对，太近了。我们看就是这个，其实这一下我觉得真的。如果我是仲裁的话，我会觉得这个维斯塔潘的这个不违规。
0: 再看第九位的皮亚斯里，
1: 我们看他应该是前鼻翼受损，我们看一下，
0: 就刮了这一下，
1: 就这一下，这个是跟拉塞尔的，
0: 对，就是左前和右后。
1: 对，其实拉塞尔运气也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F1 赛车的这个空气套件都是碳纤维，其实是非常的尖锐的，然后。
0: 没扎破轮胎，
1: 对，很容易的话就会造成前车的这个爆胎。我们来看塞恩斯跟角田，看看是发生了什么。哇，其实塞恩斯的发车非常棒啊，应该是角田是在右侧，我们来看一下
0: 啊，没有后续调查了，塞恩斯和角田在一号弯，
1: 对，这个也是真的，塞恩斯这个冲的比较猛，一号弯。我们看角田其实赛车上是有一些空气套件受损，也造成了这个左侧的这个有一些擦地，所以有一些火花。
0: 比赛呢将会进行57圈，软胎的窗口呢9圈到15圈，很快呢将会进入到软胎的进站的窗口。
1: 对，这个大家看的现在是6、7、8，分别是克拉宾托、劳森和林德布拉德。林德布拉德作为新人的话，今年表现得非常耀眼啊，非常棒。虽然是在这个周五的练习的时候，这个造成了一个这个事故，但是车队很快把车修好了，然后昨天有一个非常好的排位，
0: 持续的都能够进入到 Q 二，
1: 是
0: Q 三的比赛
1: ，Q 三吧，最近这几场一直都是在 Q 三，所以真的是非常不错。
0: 这是一个减速弯，
1: 对。
0: 这个街道赛的比赛啊，确实呢，就是选手的这个专注力啊，要非常非常的提
1: 升。没错，
0: 因为马上在十一期间，在北京的亦庄还要进行这个 GT 的这个比赛，也是街道赛的形式。
1: 是。看，这是劳森的车展，估计这个也是今年他最后一次代表大红牛出赛了，因为可能哈扎尔的话，下一场比赛就可能完全的可以康复了。
0: 对，
1: 他。劳森呢将继续回到这个小红牛，然后代表车队车。
0: 对，角田就没位置。
1: 对，角田就继续坐回这个试车手的位置。
0: 因为呢这一站的比赛呢都是全新的赛道，所以说选手呢之前都没有开过，
1: 是
0: 对于各个车队说没有数据，
1: 对，
0: 都是在模拟器上啊来进行训练。
1: 没错。你看，其实对于车手的话，车载上看这个赛道还是真的是非常考验啊专注度的。
0: 对，而且呢这条赛道车轴反应呢还是比较颠的。
1: 是的，这个虽然街道赛他们预计是 F1 的标准啊都是可以算是顶级的了，但是还是因为街道赛它还是会尖一些。就是现在拉塞尔的说，因为现在他一直属于被勒克莱尔的话速度阻挡的，所以的话那么就是有可能要考虑到早一点进站，争取把这个勒克莱尔 undercut 掉。
0: 利用先进站出来轮胎的优势啊，做 underhand。
1: 对，因为他觉得现在他的速度完没有在勒克莱尔之后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来。
0: 在赛车比赛当中，超越的方式就两种啊，一种呢我们叫四脚蹬直接超越，就像这样啊，这是直接超越。
1: 好不容易我们终于看了一次超车了。
0: 对。
1: 其实也看克拉宾托昨天在这个排位赛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救车，也是差点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故。
0: 嗯，五十圈的比赛呢，现在呢跑了10圈。
1: 对，
0: 大部分有一半的选手呢都是选择了用硬胎要做一个长 stint。
1: 是，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等下一站、下一场这个下一次皮亚斯的进站的话，麦卡伦会不会给他换前鼻翼？
0: 嗯
1: 啊，因为现在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前鼻翼的左侧还是有一些受损的。
0: 嗯，请教你，你说像这一条赛道，因为它的刹车弯比较多，刹车可能来的更多一些，是不是在能量管理方面就不像在蒙扎需要那么强的去做这个能量管理呢？
1: 嗯，可以是这样的，而且其次的话就是，更多的时候需要专注于看前面。
0: 嗯
1: 啊，因为首先街道赛的话，很重要的一个。想快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一定要把赛道用尽。
0: 嗯，
1: 那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越靠近墙，那么你可能呢就会这个越快。
0: 嗯，
1: 但是这个确实对于车手来讲的话挑战就很大嘛，因为你如果哪怕早拐一点或者拐多一点，你都会碰到墙。所以我相信车队的话也是更多的话会这个不打扰车手的在驾驶中的一个专注度。
0: 嗯，所以可能可以看到，因为如果是这个赛道当中直道模式多，可能在这个直道当中的时候呢，你还有稍稍的可以放松一点的这个时间啊，包括调一下方向盘上的一些旋钮啊，这个全是弯，都在转方，都在转向。
1: 但是因为它毕竟的这个直线的话，其实还是就那么两条，所以我相信车手的话还是通过周五的练习啊，到周六上午的练习啊，也都基本上在策略性的话，知道在哪里用啊，会比较合适。
0: 小窗给到排在第18位的阿隆索，阿隆索距离申杰的塞恩斯只有0.3秒。
1: 是，

0: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软胎的进站的窗口，但是现在还没有车手啊进去呢来更换软胎，因为你看霍肯伯格的软胎、维萨潘的软胎，就这两位现在是软胎。
1: 其实他们也是在等，如果有个事故的话，有安全车的话，对他们就是在策略上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对，嗯，因为这条赛道呢，维修区很长，
1: 概率比较大，对，
0: 维修区很长，维修区呢常规时间呢要耗费到23秒2。
1: 对，
0: 如果是有安全车和训练车情况下呢，会缩减到13秒。
1: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都在等，因为街道赛的话，安全车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而且我们从昨天的排位赛呀、包括今年的这个整体的赛季看呢，今年确实是因为赛车的这个车架呀、整体设计上的变化呀、包括轮胎配方的变化，我们其实可以还是看到像拉塞尔啊、像皮亚斯特里啊，相对于去年或者上一代的 F1 赛车呢，他们还是这个在驾驶上呢有一些挑战的。
1: 还能那个轮胎，
0: 这个诺里斯的工程师说这个告诉诺里斯，现在安东尼利的轮胎整体的状态要比你的轮胎差。就实际上刚才的说呢，就是真的每一次的这个赛车的研发上的一个或者规则上的变化，其实对车手的驾驶上呢都是挺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像去年基本上安东尼利是很难想赢拉塞尔，另外呢皮亚斯特里呢直到最后两三站之前都还是争冠的热门人选，但是今年可以看到，就是同样的车队，但是两位车手的话感觉明显在成绩上是有一些差距。
2: 10到16圈也是进入到了黄胎中型胎的窗口，看看这边阿隆索要过掉前面的塞恩斯，在内线，
0: 两个
2: 人也是碰撞了，
0: 两个西班牙，
3: He squeezed me into the wall, man. The start, he crashed into two people. Now squeezed me to the wall on braking.
0: 确实是阿隆索也比较生气，觉得这个塞恩斯发车的时候就跟角田发生了事故然后呢，刚刚呢又把他挤到墙上，导致他的前臂受损。我们看皮亚斯特里的这个左前臂的话越来越损坏严重了。但是因为这条赛道的话整体这个速度没有那么高所以的话在不易受损的情况下呢，它的速度丢失不会那么大。
2: 现在除了已经退赛的汉密尔顿之外的话呢，目前呢在场上呢还有21台车目前呢还都没有进站。这条赛道呢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吃轮胎的赛道。其实你看现在跑开了还好，因为毕竟你的速度呢弯道比较多，20多个弯角呢，你的速度呢一下呢跑不起来。
0: 是，你看这是拉塞尔的这个头盔的
2: 头盔视角，
0: 这进入到最后一个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在入弯的时候他完全看不到出弯的角度，
2: 就是我们叫盲弯嘛。
0: 所以对，就是盲弯，其实对车手的话就是需要非常好的一个信心和一个车的控制。
2: 在比利时斯帕也不乏有这样的盲弯而且那个盲弯还是上坡盲弯，
0: 对，尤其还是全油的状态，对
2: 全油门，这真的有胆量你看不见这个入弯的地方啊。莱克尔和拉塞尔的对比，

0: 我们看有黄旗、
1: 哦、黄旗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不是有事故呢。
1: 皮亚斯里这个前臂啊，
0: 哦，说斯图尔冲出了赛道、
1: 啊、斯图尔也是冲出赛道，但是还没回来吗？这个黄旗还在给啊、嗯，黄旗还在给，
0: 嗯，
1: 那看来斯图尔，
0: 嗯，这个斯图尔也是说代表说自己没刹车了，
1: 刹车的问题、嗯，对，那是不是看他这个位置是不要出安全啊？虚拟安全车了，
0: 对，虚拟安全车、嗯。那我们看虚拟安全车的话，
1: 可以进站了，
0: 会不会有应该会有人选择进站了，
1: 对，哦呦。
0: 我们看维斯塔潘进站了、
1: 哎、
0: 安东内利进站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在虚拟安全车以及安全车的情况下呢，进站耗时缩短到13秒钟，等于可以多省出10秒钟来。
0: 是的，
1: 嗯，这个时候也是到了红胎和黄胎的进站窗口。
0: 是因为在进站的时候呢，你在场上的赛车呢没有办法全速，
1: 嗯，
0: 所以呢在为什么会节省大约10秒钟的时间。
1: 嗯，
0: 我们看这个诺里斯还没有选择进站，可能是不是在这个虚拟安全车宣布之前啊、他得下一圈了，
1: 对，非得下一圈。你看这维修通道真的非常长、啊、
0: 是的，是安东内利，然后维斯塔潘，
1: 嗯 VS 啊虚拟安全车，看看斯罗尔啊，
0: 对，
1: 锁死了，也是轮胎锁死了。
0: 是，
1: 但是你看，他就出不来了，
0: 不像汉密尔顿，
1: 这不能一下原地掉头
0: 啊！你看，基本上所有车队都选择进站了，
1: 对，都要进了。

0: 那诺里斯要进。
1: 对，
0: 刚才肯定是这一圈，刚才那圈错过去了。
1: 是
0: 因为这么好的这个去年就这的情况下，不可能不进啊。
1: 是，没错。你看一下诺里斯和勒克莱尔，
0: 而且你用的是又用的是中性胎，而且到了中性胎的进站窗口。
1: 是，
0: 这样的话，两台车退赛啊，斯特罗尔和汉密尔顿退赛，阿隆索更
1: 换
0: 前鼻翼。
1: 对。你看，这是诺里斯。
0: 嗯，好，去年就这个时候呢结束了。
1: 哦。
0: 啊，他还没进吗？
1: 对。
0: 哎呦，
1: 完了，完了，完了。有的时候吧，
0: 这就是运气啊。
1: 有时候天都助安东内利，真的。
0: 你说去年车完结束了，他进了 P 的，
1: 而且他那换轮胎又出现问题了。哎呦我天，
0: 又前又慢了，
1: 又前又慢了。
0: 哎呀，
1: 天都助安东内利，真的有的时候，哎，他现在丢的位置，诺里斯丢的位置不是一星半点，可能出来的话都会在拉塞尔后面。
0: 拉塞尔应该可以过去了。
1: 对，哦，
0: 对，拉塞尔可以过去了。
1: 心太炸了，你看，这是维萨潘、拉塞尔，因为勒克莱尔没有选择进站，
0: 没进，对，没进站。勒克莱尔是用了，现在已经跑了有15圈的硬胎，所以他没有选择进站。
2: This is the end. Negative.
1: 拉塞尔问这个这次换胎之后是要跑到底吗？嗯，车队说不是。
0: 如果这个硬胎跑接下来41圈啊，那确实太长了。
1: 嗯，
0: 你看拉塞尔确实过去了，现在兰多诺里斯排到第5位。
1: 对呀，
0: 在劳森的身前。
1: 哎呀，就是真的，诺里斯，
0: 你正好要进维修区的时候，这个去年就结束了。
1: 因为咱们在演播室我看不到那个卫星的图，那真的是，如果当时因为安东内利进，那是因为他赶上了，他没有错过。诺里斯是完全错过了才有的虚拟安全车的信号。
0: 嗯，
1: 那如果真的是已经有了虚拟安全车，但是迈凯伦没有选择进，那就是重大的这个策略上的失误。
0: 因为呢，我们在这个演播室呢，可能是对着电视画面啊来给您进行这个解说，所以辅助的一些工具呢就少了很多。
1: 而且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如果当时迈凯，而且我相信就是两个犯了两次错误，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安全车虚拟安全车出来的时候没有选择进，第二个呢是在虚拟安全车结束了他选择进，其实哪怕他不进，就像勒克莱尔
0: 直接走了，
1: 他像勒克莱尔，法拉利就选择没有进，但当时他应该是领先勒克莱尔是有这个10几秒的20秒的，所以我哎呀，这个完全是这个错误犯的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当时诺里斯是领先了，勒克莱尔19秒多20秒的样子。
2: Why would we try, mate?
3: So it's target minus 10 on the plan A.
2: But I think Leclerc will make this to the end easy with a one stop.
3: So just keep the management up, do what he did on that hard tire.
1: 拉塞尔的话还是非常想，把这台轮胎这个用到底，不再进站了。他说因为觉得勒克莱尔的话就是应该是这个策略，
0: 勒克莱尔一停是吧，
1: 对，他觉得，但是奔驰认为的话还是要先专注于自己的驾驶，然后策略上呢交给他们。
0: 对，因为呢也要实时的来关注到轮胎的这个磨损的情况，数据啊不断的这个收集，看看是否足够支撑能够跑完接下来的大半赛程的比赛。

0: 维斯塔潘也说，工程师说，说你现在觉得这个硬胎怎么样？维斯塔潘也说，针对于硬胎跟中性胎，还有包括这个软胎呢，感觉呢应该这个算是容错率更高一点吧。
1: 因为硬胎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耐磨，
0: 对，
1: 但它的抓地性能呢，是肯定不如中性胎和这个软胎的。
0: 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硬胎的速度啊，但现在安东尼利因为是完全的一个全新的一套轮胎，整体车的抓地力啊会好很多。但是就是安东尼利在跟进之后是否能够超越，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了。因为大家知道 F1 的下压力的话是很高的，如果是距离前车很近的情况下，它也是会丢掉很多的下压力。这个组委会。会给予一个调查，阿隆索跟塞斯。这个车队也是告诉安东尼利，就是保护好这一套轮胎，别让它过热。

0: 啊，你看到 overtake 现在也是亮点亮的状态啊，全油门，然后这边带刹车。电池现在呢，可以看到呢，现在是啊不到一半的电量，
1: 在实现全要消耗掉。
0: 哎，哎，你看刹车的时候呢，就是要再得给它充电。
1: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安东尼过这个 S 弯的时候，完全是轻。
0: 然后包括我去年后面去了一趟这个株洲24小时的卡丁车，卡丁车的这个人员的基础啊，还确实非常大。
1: 对，尤其现在在国内的话，这个氛围很强。
0: 对，现在呢，就是需要卡丁车的这个选手呢，也需要能够破圈。
1: 对，
0: 现在不能总是在卡丁的这个圈子里面，实际上还有越野赛啊、拉力赛啊，包括这个啊，房车赛啊、GT 赛啊等等等等，都需要车手，同时还包括领航。你看，在两周之前，在北京刚进行了这个 CR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比赛，这就是两个人一起，就是除了车手之外，还有一个领航员，对吧？负责给包路书的，这个呢，可能都是我们赛车这个范畴当中的事情。
1: 对，
0: 因为说实话，要跑成像叶一飞那样，实际上也很难。
1: 是是。
0: 那需要各种这个比较综合的这个素质啊。
1: 对，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呢，这个也有很多现在在海外留学的。
0: 对
1: 啊，这个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这个在拼搏啊，这个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早日能够，希望他们能够圆梦成为职业车手。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中国赛车的卡丁车真的还是有训练，
1: 是
0: 因为你可以看到，就特别是在放暑假期间，然后有一些孩子们就是每天都泡在卡丁车场，他们进行训练。
1: 对，
0: 倒是像拉力赛和房车赛，很多都是以赛代练。
1: 对，因为坦白的说，从场地赛的话，赛车运动的话，受场地的约束比较这个因素比较强。那么呢，场地赛呢，那至少咱们在目前在国内呢，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赛道。这个无论是方程式啊，还是 GT 啊，还是包括房车呀，它都可以去测试。但是您说的可能像拉力赛的话，它可能更需要这种场地的这种，比如赛段的这种封闭。所以真的还是，其实这个尤其您说像拉力选手的话，像真正跑出来有机会，比如中国车手跑到世界拉力锦标赛的话，那可能这个门槛会更高。
0: 对，从 CRC 到 WRC 啊，
1: 对，
0: 世界拉力锦标赛。
1: 因为我听那个有朋友是这个 GR 的啊，就是丰田的，因为丰田也参与到这个世界拉力锦标赛嘛。你就说他们在这个测试的时候，都是在国外，然后包把一片森林包下来，然后在里边测试不同的这个路面情况。
0: 对
1: 啊，去做测试也是非常厉害的。
0: 对，有柏油啊、
1: 沙石啊、碎石啊，对，这个等等，对，还有雪呀、这些冰啊等等，对。

0: 我看比赛也到了21圈了。
1: 嗯
0: 嗯，我们看其实、
1: 啊、翻转尾翼，
0: 对，我们看其实这个安东内利还是有很明显的速度要比勒克莱尔要快，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其实追到一秒之内之后想超越又很难了。
1: 对，
0: 嗯，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可能也会帮到维斯塔潘，看看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维斯塔潘的速度是不是能够借助这几圈这个追进啊，与这个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一个差距。我觉得赛后的话访谈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会要问到麦卡伦，你是怎么做的这个策略？
1: 对，
0: 啊、真的这个我还是比较感叹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失误。
1: 对，因为上一站比赛麦卡伦实际上也带来了一个他们的翻转尾翼叫 High Wing 啊。
0: 嗯。
1: 好、哦，尾部秒发13.4。
0: 对。而且这一场实际上是对于塞恩斯来讲，他是主场，因为他是西班牙马德里人。而且呢他也是这个皇家马德里的忠实粉丝、啊、
1: 对
0: 啊，但是这一场的话我也非常理解他，因为毕竟现在的威廉姆斯赛车吧、
1: 嗯、
0: 不像这个以往他效力的这个法拉利赛车这么有竞争力。
1: 嗯，
0: 那么回到家乡呢去比赛呢肯定还是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1: 嗯，那赛前呢看这个相关的一些画面，就库尔图瓦也来到了现场。
0: 是
1: 小窗给到兰德诺里斯。
0: 对，我们看现在实际上这个安东内利距离勒克莱尔的这个距离反而是拉开了一点，可能也是安东内利也是考虑到他的这个整体轮胎的一个保护和刹车温度的一个控制，因为距离太近的话他所有的这些前面的这些空气或者脏的空气啊扰流全部都是来自于前车勒克莱尔的，所以这样也会造成它第一下压力会下降，第二的话它的这个轮胎啊尤其是前轮啊还有包括它的前刹车它会过热。
1: 嗯，

0: 看，实际上安东尼利这几圈丢的速度丢得很明显呀，我们也要再关注一下。
1: 嗯，维斯塔潘第三位起步，现在还在第三位。
0: 对，我们看维斯塔潘这两圈实际上追了将近两秒钟距离勒克莱尔，但是这个他一直在追安东尼利的速度，也是追得很快。

0: 我的鸡圈的比赛呢，现在跑了23圈，拉塞尔在第四位，勒克莱尔呢，因为现在排在第一位，但是因为勒克莱尔呢没有进站啊，还没有进，一直呢用这套硬胎，现在跑了22圈。
1: 我们看，马上要套圈阿隆索了。
0: 嗯，塞恩斯的名字后面呢有一个惊叹号啊，5秒的罚时。
1: 嗯，
0: 阿隆索的软胎，大部分选手都是中性胎换硬胎这样的策略。
1: 是。

0: 前面的是阿隆索跟博塔斯，尽快的话应该也会收到蓝旗啊。现在勒克莱尔的话需要尽快的把他们超过。
1: 对，
0: 那我们看已经有蓝灯了，
1: 哎，让出。
2: Cut the car.
3: Which corner?
2: No, I didn't touch any wall, but the scene feels weird.
0: 安东尼说：“赶紧检查一下车。”

0: 然后工程师说是碰到你在哪儿碰墙了、然后这个安东尼说没有碰墙，但是我感觉我的方向很奇怪，因为我们看现在他的速度啊，确实是勒克莱尔逐渐的在给他拉开，而且维斯塔潘在逐渐接近他。
1: 安东尼上一圈做的1分39.1，勒克莱尔呢1分38.6，差了0.5啊。
0: 对，安东尼工程师回复，从数据上看目前没问题。

0: 现在呢，除了斯洛尔和汉密尔顿的退赛之外啊，其他目前的厂商还是相对来说大家开的都比较小心的。
1: 是，
0: 越是这种街道赛，可能越需要专注，越需要小心。
1: 对。这是勒克莱的车载。就是，目前呢，勒克莱尔的话，没有在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下是进站，所以他现在的策略应该就是一停，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0: 那他要，那这条硬胎还要再坚持足够的圈数才可以。
1: 因为刚刚的话，我们可以从车的这个无线电，拉塞尔就说，觉得勒克莱尔用硬胎的这个第一速度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其次的话呢，轮胎的衰减呢感觉完全可控。所以他就是，这个拉塞尔也在说，我能不能尝试这个用我的这个中型胎呢？我尝试多跑跑。
2: We have two track limits now, so turn six and then turn 17 will be our eight. So no more track limits, please keep it clean.
1: 就是六号弯跟十七号弯呢，安东尼利冲出了这个四轮已经出了白线两次，那么这个如果再多的话就要被罚时，所以车队也是在
0: 提醒
1: 这个提醒他。

0: 其实截止到现在，我们也没听到这个诺里斯，跟迈凯伦车队的这个无线电啊沟通。其实我还是比较好奇，因为真的这个
1: 没给。
0: 对，我估计可能因为没给，也是因为太多脏字了。现在我相信他
1: 消音消不干净了，
0: 肯定心态真的炸了，我天！当时领先勒克莱尔20秒啊，要不然你就选择第一圈就进，对吧？在虚拟安全车的时候，如果你错过了 ，OK， 那就不进了嘛。
1: 对，因为刚才那个电视转播的画面正好给到他的车载的主播，
0: 他当时还没有进 P 的呢。
1: 对，还没进，
0: 已经绿了，
1: 要不然那会儿就走，
0: 对
1: 吧？就不进。
0: 对。
1: 但是起心动念嘛，都是一刹那，
0: 其实就是一刹那，一秒两秒的一个决定嘛。因为车手的话，其实除了在驾驶上来讲，其实他很难关注到整体的这个赛道的一个情况和其他对手的情况。其实更多还是要依赖于这个与这个车队啊，这个无线电的一个沟通。我们看这个安东尼又提速了，刚刚在上一圈比勒克莱尔快了0.8。我们看皮亚斯特里的话，这个前面这个应该是诺里斯，现在也是在努力的在追进这个拉塞尔。

得到主之路。还剩下30圈的比赛，相信可能大部分的这个车队真的是一挺了啊。

0: 这些呢做出这些判罚呢都是赛事干事呢在赛事控制中心啊当中来看到，
1: 对，而且
0: 站点裁判
1: 对
0: 要报告，
1: 而且 F1 的话现在都是属于用这个在设定的区域它都有雷达，
0: 嗯，
1: 所以的话你车有感应器，如果四轮过了白线之后它就会
0: 自动记录，
1: 自动会报警的给到这个仲裁。
0: 就是我们来说不是所有的赛车都能一定要 F1 的这个标准来执行的，确实太难了。
1: 是这样，你看这个诺里斯的赛车还是整体平衡非常棒，
0: 嗯，
1: 我们看方向啊也很干净。
2: Well, we're fixing the front wing or not?
3: So, Oscar, we can add three holes without the time loss of fixing it. We can add three holes without the time loss of fixing it.
2: Okay, well, yes, but tell me if you're going to fix it next time.
1: PSV 也说说下次如果进站的话，能不能把我这个尾翼再这个更换一下或调整一下？我们看这个又碰了一下 PSV， 对，又碰了一下左侧的墙，
0: 嗯。

0: 快的将会来到半城。现在领先的选手呢，很多的选手呢就一定之间距离拉力比较大，进入到一段巡航模式。现在要看这德克拉尔这套硬胎能扛多久、啊、
1: 是的，
0: 嗯，这是比赛的一大看点，因为他还没有进站嘛。回到了梅奔这边，安东内利现在距离德克尔啊，拉塞尔进，
1: 拉塞尔进站，要换一套硬胎，
0: 硬胎，
1: 嗯，
0: 中型胎换硬胎，
1: 硬胎，
0: 这要跑，
1: 跑的跑完，对。
0: 那这么看的话，可能硬胎在这条赛道的数据还不错，
1: 对，还不错，
0: 嗯。
1: 就这条赛道的话，这个一是轮胎衰减是比较厉害，另外其次的话，我们来看肯定是硬胎，对，啊，进站还是很棒的啊。
0: 二零二，
1: 另外就是赛道位置非常关键。

0: 拉塞尔出来之后，能不能要在劳森似乎已经过去了吧？能不能在皮亚，这后边是皮亚，能不能在皮亚斯里的身前？对，压在了皮亚斯里的身前。
1: 这两台迈凯伦这场跑的都是非常郁闷，这个基本上算是把冠军拱手让给了别人。
0: 其实在这么一条赛道位置如此重要的赛道当中，你的发车兰多又是在杆位发的，对吧？
2: 是。
0: 但是就是赛车比赛两种策略嘛，一种是直线赛道当中直接超车，还有就是极限策略。
2: 是。
1: 是。这个两个都是全新的啊，硬胎。
0: 皮亚斯里、加斯利、博托莱托、角田、贝尔曼、博塔斯，还有勒克莱尔，这几辆车目前还没进站。这皮亚斯里的这前面的这个定风翼的对它的这个
1: 影响，其实还不除了视觉上的影响，但是从目前从车的
0: 视觉还可以，
1: 从车的转向上来讲，觉得还不错，还可以。
0: 视觉上，
1: 因为拐左弯的时候肯定说有一定的影响了。
0: 所以我觉得不光是视觉上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影
1: 响。但这么优秀的车手嘛，肯定这个心理的自洽能力、调整能力都极强。
0: 肯定不会自己跟自己内耗。

0: 其实截止到现在的话，除了发车看上比较刺激啊，有一些碰撞啊，有一些这个绕到赛道外啊，躲避事故啊，但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顺利的。你看勒克莱尔，
1: 其实为什么很多的这个选手愿意去跑东广阳嘛，
0: 嗯，
1: 对吧？包括房车赛的比赛，房车的比赛，东广阳那个赛道就很有意思，
0: 是没错。
1: 这个它有弯儿，然后也有直线。
0: 对，其实澳门的这条赛道真的是全世界瞩目，然后每年的话又是在11月的第三周，
1: 对，格兰皮制，
0: 嗯，
1: 硬胎的训练窗口36到42，勒克莱尔什么时候进呢？刚才呢是晃了一下法拉利的皮房，
0: 嗯，他现在这个速度还是非常棒。
1: 勒克莱尔上一圈1分37.9，
0: 嗯，
1: 跑了30圈的硬胎。
0: 如果现在要再来一个安全车或虚拟安全车，那对勒克莱尔就太完美了，
1: 那就太完美了，
0: 嗯。

0: 我真的都贴着墙在走啊，找这个极限
1: 是，
0: 而且全是弯儿啊，
1: 对，全是很多都是盲弯啊。那这个
0: 飞机官员看不见，
1: 看这个
0: 出弯点，
1: 对对对，车手的这个脖子要求多高？
0: 警察都有。这一场比赛下来的消耗啊，得比蒙扎大多了，
1: 大多了，没错。
0: 它不像摩纳哥，摩纳哥是纯慢，对吧？它可能也没那么累。
1: 对。包括像新加坡呀，其实这都是对身体这个考验极高的，因为新加坡又是潮湿啊，又是夜赛，所以这个对车手要求很高。这个做个，当然这个年轻的车手们都想，无论是开卡丁、开初级方程式，都想这个梦想成为 F1 的车手。但是真的 F1 车手的话，需要这个付出很多啊，这个日常的体能训练呀，对吧？然后你不能光是只是会开车，你还得不光开一圈会开，你也得开一场比赛都会开。
0: 而且现在本年度你还得会能量管理，
1: 对，
0: 我光会开，光找极限还不行。
1: 对对，没错。啊，劳森现在排到了第五位，也是使用了硬胎，也是在 VSC 的情况下进站了。
0: 劳森30圈的硬胎，
1: 对，这条硬胎跑了30圈，然后这个拉塞尔的话是2圈的。对，应该劳森是在 VSC 没有进站，所以他现在位置提升了。没错，他应该是没有进站。
0: 对，劳森没有进。
1: 对，因为他应该是和勒克莱尔是同一个策略。
0: 那就是32圈开启硬胎的进站窗口。
1: 我们看前面的应该是博塔斯，直接把他让过了。

劳森也是一位这个非常优秀的新西兰籍的车手，然后也是相对早一点，比赛 F3 的那个阶段就是加入到了红牛青训，然后一路F3 F2， 然后到了小红牛 F1，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优异的成绩。

0: 看到拉塞尔，我突然想起来，我忘了那几几年了。哦，我们看这应该是贝林诺姆吧？
1: 小窗，
0: 是不是贝林诺姆？然后来看来看这个比赛，然后也是，其实拉塞尔也是，忘了几几年了，也是代表，也是在这个格林皮治在澳门拿到过 F3 的杆位。
1: 嗯。

0: 劳森、拉塞尔在三个计时段的对比。
1: 这个佩雷斯也是要退出，
0: 要退赛了，
1: 要退赛了。
0: 佩雷斯这边退赛，成为了今天第三个退赛的选手。
1: 是，
0: 这勒克莱尔和劳森还等这个，去年就是还没来呢。
1: 等，只要是现在单圈速度还是够稳定，够有竞争力，就延迟进展是一定是最好的策略。
0: 勒克莱尔上一圈1分38，劳森上一圈也是1分38。单圈速度并没下来。勒克莱尔34圈领先，安东内利最快圈1分37.477。
1: 对。阿隆索是超过最多的车，超过5辆啊。然后领先圈最多的是勒克莱尔，18圈最高速度。
0: 极速贝尔曼。
1: 对。然后这个进站最快是拉塞尔，2秒2。比赛还有，23圈。
0: 兰多这边刷最高圈了，1分37.471。
1: 他现在在疯狂追赶这个维萨潘。
0: 都是一样的，都是在 Let's C 的时候呢进站呢换的硬胎。

0: Commando, the hard tire looked robust. Lurk's still on his hard. So if you have some pace, we think we should use it.
1: Nice pace there.
0: Okay, maintain the precision. Pace is there.
2: 这个诺里斯的工程师也说，说目前来看呢，这个硬胎呢还是挺好用的，尤其是看到勒克莱尔这个跑了这么多圈了，你就可以考虑。那么大概率的测希望就是诺里斯可能不再进站了啊，然后但是诺里斯说我觉得他的速度不够快啊，然后呢这个但是车队说其实你现在的这个单圈速度非常好，你看刚刚又做出了一个全场最快单圈，
3: 对，
2: 现在比维斯塔潘要快到上一圈快了将近半秒，
3: 对，1:37.1，然后维斯塔潘是1:37.5，
2: 是
3: 啊，快0.4。
2: 塞尔也是追上了劳森，但是也是过不去。
3: 进入到扳倒模式。
2: 哦，失误了，劳森失误了，
3: 看看能不能过去。接下来是个右弯，劳森被过掉了，
2: 对，劳森失误，
3: 拉塞尔过掉了劳森，这样的话上升到第五位。

0: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比如说像安东内利，应该像安东内利、维斯塔潘、诺里斯很有可能选择不进站了。
1: 嗯，就是要跑完了。
0: 对，我们来看这个，劳森就失误了，进弯过快了。哎，现在对于
1: 我们讲慢进快出，这已经变成了快进慢出。
0: 对，
1: 维斯塔潘，
2: Why do we pair? I think I could have held Norris off.
0: 拉塞尔也是在问车队，为什么我当时选择了。

0: 现在诺里斯的速度非常棒。
1: Yeah, we could discuss the strategy later. So Norris currently at 37.1. Let's focus on that.
0: 这个也是回，也是反馈给拉塞尔说，我们在策略上，我们等比完赛之后内部讨论。啊，现在诺里斯做的速度37.1，专注自己的驾驶。

0: 看皮亚斯特利也追上前面的劳森了。
1: 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硬开的进站窗口了啊，
0: 是又做出了一个全场最快，非常棒。那一次
1: 1分37.0，随着油量呢越来越少，车越来越轻，
0: 对，
1: 不断的刷最快圈。现在皮亚斯里和劳森之间差距啊在1秒1.093。最后圈呢在兰多诺里斯的手中，勒克莱尔呢现在虽然排在第一位，但是勒克莱尔现在还没有进过站，必须要进一次。
0: 所以现在来看，真正的比赛的领先者是安东内利、维斯塔潘啊，这个诺里斯是一二三。勒克莱尔如果进站的话，出来应该会在这个拉塞尔前面。
1: 对，要有23秒的进站时间。因为现在拉塞尔差30嘛，
0: 对
1: 吧？23秒出来之后呢，在拉塞尔的身前。
0: 对。

0: 已经套了一台威廉姆斯了。
1: 嗯，啊，角田进。嗯，角田在，这是角田第一次进站啊，他应该是换中性胎，因为硬胎起要换中性胎，让我跑完。
0: 嗯。

0: 而且现在也在说，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这一条赛道的话体验感非常好，但是唯一就是感觉超车的机会不多，
1: 对，
0: 所以想明年如果回来的话，是不是赛道会有一些，哦，我们看左侧，
1: 上墙了，
0: 上墙了，真是把赛道用得很近呀，如果明年再回到马德里的话，是不是在赛道设计上可能有些调整，
1: 对，
0: 以便帮助超车？
1: 看到车手的这个采访，他们也说到今后赛道的设计啊，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些车手的建议？
2: So in a normal race to the end, we'd be P4. If we stop now, 13 seconds behind Norris. We're now keeping the safety car gap to Norris.
0: 对，那就是勒克莱尔也是在问啊，这个如你给我一些现在的信息，具体我现在这个如果进站之后，我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啊？车队也说，我们现在如果进站，我们现在是总成绩第四名。但是如果呢，我们这个有虚拟安全车或安全车的话，我们有可能就是会在诺里斯的前面。所以说这场冠军又是拱手让给了安东内利。
1: 对，想不拿都不行。
0: 想不拿都不行，对。
1: 当然了，这个如果这个时候要有个虚拟安全车是吧，
0: 虚拟安全车也不行，虚拟安全车勒克莱尔也是最多也是在第三名，
1: 对，
0: 第一第二是还是撼动不了，
1: 安东内利和这个维斯塔潘的。
0: 对，

诺里斯又做出了一个第一技术栏的全场最快。哎呀，其实这整场表现是，无论是这个驾驶还是车辆的这个整体的速度都是非常棒的，就是可惜策略上的错误。

0: 看这边的急速。
1: 我们看，其实包括这个弯上坡啊，都是包括你这个刹车点，包括你的入弯、你的弯心、出弯，全部都是盲弯。这个车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颠簸的程度，虽然赛道是这个非常平整的，但是在车里的话啊，这个颠簸还是很明显的。好，我们看拉塞尔也是刚刚做出了一个全场最快单圈。

0: 57圈的比赛现在来到了第40圈，
1: 对，
0: 这诺克拉尔还没进啊，还没有进站，现在守在积分区攻门位置是小窗当中出现的克拉平托，
1: 对，克拉平托和前面的波托莱托，阿根廷大战巴西，
0: 球员世界杯了。

0: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真的这个维萨潘也真的是把这一台红牛赛车发挥到了非常极致，还是能够看到这个无论车的这个整体的平衡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发动机的动力啊，可能都不如这个比如说像梅奔呀，比如像迈凯伦呀，对吧？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维萨潘非常耀眼的一个表现，真的是不愧是四冠王啊，是真厉害。
1: 现在兰多和维萨潘之间差距1.3。

0: 你看克拉平多距离波多莱托很接近了，只有现在是0.5，刚刚在下车的时候只有0.1秒。
1: 对，克拉平托也可能会前超越前面的波多莱托，
0: 他们两位都是目前在积分里。
1: 我们林德布拉德在第11，
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lpine 今年整体在使用了梅奔的发动机之后，这个表现真的还是相对的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表现。上一场加斯利有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排位赛，拿到了杆位，虽然比赛呢这个最终呢这个没有登上颁奖台，但是还是肉眼可以看见这个 Alpine 车队的进步，也期待着两位车手呢这个明年呢这个因为都已经续约继续代表 Alpine 比赛了，在整个稳定这个情况下呢能够再上一层楼，然后这个期待着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因为还是非常，因为这支车队的它其实底的它就是阿隆索的前两个世界冠军车队，
1: 对
0: 啊，然后真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这个触底反弹吧，然后能够，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加斯里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车手，然后希望他有一台好的赛车呢，能够争取更好的成绩。
1: 是的，
0: 你看这个皮亚斯特里已经追上了前面的劳森，
1: 对，
0: 很接近了，
1: 差距0.8了。
0: 对，
1: 一个上坡，啊，左弯，啊，都是盲弯
0: 呀。尤其刚就这个弯，哎，我们刚刚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弯特别容易锁死，我们刚刚看到皮亚斯里就锁死了左前轮，因为就是你需要非常良好的一个刹车控制且一个方向控制，你如果转得很多但是你的刹车力度过大，那你就会一定锁死轮胎，尤其是你这个轮胎在衰减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你本身抓地就不好了啊。我们来看这个应该是让皮亚斯里进站了，
1: 皮亚斯里要进了，
0: 对，
1: 加斯里43圈，这套硬胎换中型胎跑完3.0的换胎时间，

0: 这边，
1: 对，这是波特莱托，
0: 波特莱托，
1: 对，和克拉平托，
0: 克拉平托，林德普拉泽，
1: 对，
0: 都过去了，对吧？林德普拉德后面也过去了，
1: 是的，但是他们应该还要看一下还要不要进站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劳森也是要进站的，
0: 嗯。

0: 这一段离心力很大啊。
1: 对，这对身体啊，对车手的这个身体素质要求啊很高。
0: 勒克莱尔看来是等不来这个安全车的时间了。
1: 我们看皮亚斯里利用这个全新的
0: 中
1: 控胎的一个优势，刚刚超过了林德布拉德。他清掉前面这两位还是应该问题不大的，
0: 时间问题。
1: 大概还是回到一个第六的位置，然后劳森也会选择也要进站，所以他基本上就全场第六。我们看劳森进站了，
0: 那劳森进。
1: 劳森现在，因为现在劳森的话，红牛选择让劳森进，也是在 cover 皮亚斯特里。因为如果劳森这不进的话，那么有可能皮亚斯特里这个飞驰圈跑起来的话，就会 undercut 掉这个劳森。因为现在皮亚斯特里这个属于在超慢车的阶段嘛，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全新轮胎的优势，所以现在红牛让劳森进，这个就是策略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0: 小冲给到兰多诺里斯，
1: 我们一会儿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0: 哇，勒克莱尔44圈的硬胎啊，
1: 对，
0: 安东内利14圈的中硬胎加30圈的硬胎，
1: 对，但是我相信这个安东内利完全是在跑出自己的节奏，没有完全 push， 因为他知道这个勒克莱尔必须要进站，所以的话，他现在实际上是全场排名第一，这个克拉宾托在接受调查。是有走出白线，这个占到便宜。我们看这个皮亚斯里，这个在克拉宾托之后啊，我们看这是劳森，对，所以红牛这个策略是对的，他这个进站的话 cover 掉这个劳森被皮亚斯里超越的风险。我们看这个克拉宾多还是很激进的啊，这个差一点又是撞到了前面的波特莱特。塞恩斯也是这个马上要退赛了，这个这一场比赛真的算是跑得非常的不好啊，这个罚车卷入事故，然后就跟阿隆索的碰撞罚时。
0: 皮亚斯里，我摆出来。前面克拉宾托，
1: 比赛马上进入到还有10圈了。我们看，实际上皮亚斯里是越过白线了。越过白线了。
0: 现在他陷入到一段相对来说的慢车阵当中啊，
1: 对，因为前面那几个克拉宾多呀，还有包括这个波特莱托呀，也不会选择进站了，所以他每一个位置呢都是在争夺自己的一个积分，所以也不会轻易让这个皮亚斯特里超过。

0: 还有石圈。
1: 您看塞恩斯也进到 P 了，准备退赛了，
0: 嗯，
1: 也是非常可惜啊，这个自己的这个马德里的主场。
0: 现在有四辆车退赛啊。
1: 是的。我们看法拉利，这是要准备勒克莱尔进站了。
0: 勒克莱尔跑了47圈的硬胎，
1: 也是真的厉害。

0: We are managing the gap to Russell as well in P5, hoping something will happen.
1: Wait, did we lose the gap to Russell?
0: Negative, we are managing the gap.
2: 现在法拉利也说勒克莱尔这个也是在努力的话，在策略上，在进站的时间点呢，争取是在拉塞尔的前面。你看刚才波托莱托也是说，因为在这个刹车的时候移动啊，在这个接受调查，但应该问题不大。
3: 正常进站耗时24秒。
2: 我们看，其实维萨潘也跟得很近了啊。
3: 哇，安东内利。
2: 维萨潘也跟得很近了。拉塞尔其实一二三的距离都很接近，一二三四的距离都很接近。
3: 拉塞尔做这个圈1分35.873，勒克莱尔要进了。48圈啊。

0: 勒克莱尔进站了。
1: 对，勒克莱尔进站，
0: 我们留意一下他出来的一个位置，但是应该是在拉塞尔的前面，还是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的。我们来看一次进站是否顺利。同样这个安东内利领跑全场，
1: 对，
0: 换了一套全新的软胎。
1: 勒克莱尔出来之后的位置要看一看啊，用软胎了，
0: 对，
1: 是
0: 他
1: 白加红，
0: 对，软胎。比赛最后还有大概不到十圈了，那么接下来我相信勒克莱尔也会做出全场最快单圈。
1: 可惜现在全场最快单圈的一分没有了、啊、
0: 是，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是真正的一二三，
1: 对，
0: 全场的一二三，
1: 维斯塔潘和兰多诺里斯。勒克莱尔出来呢要在
0: 拉塞尔刚刚做出的一个全场最快，
1: 嗯。

0: 比赛马上还有七圈，我们看一下一二三有没有可能一些变化。
1: 对，维斯塔潘现在兰多和维斯塔潘零点六了啊。
0: 对。
1: 哦，博托莱托。
0: 对。就是在 T 五的时候，五号弯的时候刹车的时候，同时变向了。
1: 还有七圈啊，接受欢迎的车手投票呢就将会关闭。现在勒克莱尔19%排第一，维斯塔潘16%第二，兰多诺里斯15%第三。
0: 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安东尼内利可能会赢得这场冠军，但是觉得好像是并不是发挥最好的安东内利。上一场在蒙扎实在是太棒了，跑了。

0: 摩托莱托，
1: 嗯，就是给了一个警告，
0: 对，警告他，嗯。有撒盘14圈的红胎，加上35圈的白胎，
1: 两个策略都，两位的车手的策略都很接近，嗯。
0: 只不过呢是软和硬，
1: 对，
0: 和中和硬，
1: 对。

0: 本多诺里斯第三，维斯塔潘第二，两人差距0.8。好，黑白旗给了皮亚斯特里。
1: 对，我刚才就说这个，就是全油的状态下，他越过了四轮出白线了。
0: 嗯，你看现在换上软胎之后，勒克莱尔一段刷紫啊。
1: 应该是会拿的一个全场最快单圈，因为轮胎上的优势太明显了。
0: 嗯，现在博托莱托、博塔斯和勒克莱尔这三个车手的是用了红颜色的软胎，
1: 嗯，也是代表着刚刚进过站。

我们看努里斯也是在不断的施压给维斯塔潘，但是这些世界冠军们的话抗压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基本上就是跑出自己的节奏啊，然后不犯错误就可以了。

0: 真的也是诺里斯使出了全劲啊，这个能想给予维斯塔潘更多的一个压力啊。这个
1: 对，最后就剩这几圈，
0: 对，就剩这几圈了。我们看前面，在前面的就是安东尼利已经逐步带开了这个与这两位的一个距离。

0: 现在唯一的悬念啊，就在兰多诺里斯和维斯塔潘之间了，还有五圈。
1: 对，很难呀，想超越维斯塔潘，不能说没可能，但是真的很难，因为尤其是街道赛，

0: 来争夺第二名啊，现在是场上的悬念。
1: 是。
2: 在刚刚这个计时段的话，一圈里是有三个计时段，然后拉塞尔是要比这个勒克莱尔要快0.2。现在全场最快单圈应该现在还是拉塞尔的保持的。
0: 博特兰托黑白旗
2: 也是黑白旗，
0: 赛道线没问题。
2: 对。

0: 0.7，这是目前场上在领奖台上名次的最大悬念。
1: 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诺里斯把赛道弄得很近。
0: 嗯，
1: 出弯的时候，这个后轮很靠近墙。
0: 看看兰多啊。
1: 哦，我们看这个有一点小的失误，没关系，也是证明他真的是每一个弯道每一圈都是在推到极致啊。这个是劳森，前面呢是加斯利。
0: 嗯，最终欢迎抽的投票，勒克莱尔19%，热草18%，兰诺诺里斯15%。你看，可能真的是由于街道赛，所以大家都开得很小心，
1: 是
0: 吧？今天就没有太多的这种引发安全车这种情况出现。
1: 对，而且确实是这个街道赛道的话，可能堪比新加坡啊、摩纳哥呀、街道赛都是超车比较困难。
0: 太难了，
1: 对，
0: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超车的镜头。
1: 嗯，没错。

0: 这个是拉塞尔，前面的话是勒克莱尔。还有三圈，
1: 还有三圈，比赛呢就要结束。

0: 现在就看看兰多能不能过掉前面的维萨拉了。
1: 是，几乎不太可能，因为这条赛道太难超车了啊。我们看这个，安东内利刚刚超过了被套圈的，应该是
0: 慢车，
1: 对，应该是角田和角田和阿尔本，对，这个霍肯伯格和林德布拉德。啊，我们看这个，卡梅隆，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啊。
0: 嗯，
1: 这个是 MotoGP 的 CEO，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 MotoGP， 这个很多的全世界最牛的这个一些摩托车选手全是西班牙，而且现在 MotoGP 也是中国很多的这个粉丝们非常追捧的一项赛事。嗯。哦，我们看，哦，
0: 有没有机会？
1: 我们看。
0: 看看没有机会、啊。
1: 维萨潘
0: 没有，
1: 刚刚有一点小的失误，对，
0: 还能够守住，
1: 对，也是超越这个林德布拉德和霍肯伯格的时候啊。
0: 刚才这一下没过啊，听听啊，
2: Yeah, he went off defending against me. He cut the chicane. He has to give up the position. Pretty obvious.Yeah, we're on it, right?
1: 这个诺里斯也说维斯塔潘的话，这个是故意挤压了他啊，然后这个也是投诉。

0: 很快，加斯利进站。哎呀，加斯利进站了，我们来看一下。
1: 加斯利现在到最后一圈。
0: 哦，他可能是就是一直他是没有进过站的吧？他是一直在等，等去年停车，等安全车，
1: 一直没过来。
0: 对，因为他在发车的时候应该是一直是在库拉拼托的后面嘛，对吧？
1: 对，加斯利没进过站。
0: 对，这就是等这个安全车去年就没赶上。对，是这样的。其实，在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再次证明这个真的就是跑起，尤其街道赛的话，排位赛如此的关键，就是真正跑起来的话，其实大家的速度很接近，然后真的想超越前车都很难的。
1: 最后一圈了，应该也就这样了。接下来导播将会找到头车。
0: 再次这个祝贺安东尼利啊！真的，这个自己表现好的时候夺冠，自己表现正常的时候对手还犯错。
1: 嗯，
0: 又把冠军送给了安东尼利。

0: 祝贺安东内利。
1: 好，安东内利呢这边出线，这样的话呢是拿下了西班牙大奖赛的胜利，2026年西班牙大奖赛的冠军。第二个冲过终点线的维斯塔潘，第三个冲过终点线呢是兰多诺里斯，前三名。

勒克莱尔。勒克莱尔这边呢，第四个过线，第五个过线的是拉塞尔。杜克安东梅利。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

0: 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8: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9: 草本炖饮来一罐，
1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2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1: 欢迎回家。
2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2: 阿福，
23: 嗨，我在。
22: 体支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3: 都绑好了。
2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 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

0: 暖心启航。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2: 我吃太极甜宝。
14: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阿福，
20: 嗨，我在。
1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0: 都绑好了。
1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到底哪一罐？论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6: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6: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5: 每天939分时分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5: 量
1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阿福，
8: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但是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 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

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两届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严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啊，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严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啊，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严子怡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她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两投，严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啊，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严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在严子怡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44米，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严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

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二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四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五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七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八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九道出发。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啊，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前半程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呢起跑就是他强项，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雷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菲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雷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里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5000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歇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

梅哈里在第一，肯伯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我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的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200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伯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巴莱乌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面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在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过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过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
4.70米也是一次过。

0: 好，再来看一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边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迪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米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米第二次凯迪穆恩成功过。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的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套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一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它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 4米86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4米91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娜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米91，比他的 PB 高1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是无比的放松，4米91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汉娜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4米96很难了，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迪保持的4米95，他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米91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娜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秒71，赛季最佳20秒19。在第七道，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紧急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62。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秒76。瑞士的选手穆本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 最后的五十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秒61，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秒62，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秒62，啊，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单比莱拿到第二，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名将亨特贝尔，个人最好成绩3分52秒61。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

0: time for i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at the Olympic Games. World leading time this year from Ethiopia, Tigay Duguma.
1: Duguma 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天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非常直接大、值得大家去关注。也包括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麦凯还有希尔茨也都在比赛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杜古马保持的3分55秒06。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项目的设置还算是比较的频密，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连续5站都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的争夺，而且呢，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啊，确实比较的激烈。这5站里边呢，是4个不同的选手最终登顶。海洛姆是拿到了2站的冠军。考德维尔是拿到1站，海卢拿到1站，另外就是亨特贝尔拿到1站。杜古马在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那一站比赛啊，其实是在西里西亚，也已经距离最后的总决赛在布鲁塞尔站进行的这个比赛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整体的状态的保持还是比较的出色。赛会安排的2位官方的领跑员伊瓦尔萨巴尔还有帕雷维克现在是排在前2位来领跑。排在2位领跑员身后的是海罗姆还有杰西卡赫尔，再往后是美国队的希尔茨。杰西卡赫尔呢，虽然他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赛季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出色，因为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好表现只有3分55秒20，这个距离他 PB 3分50秒83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的这一场总决赛里边，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选手应该还是不少，因为整体能参加总决赛的运动员水平都比较的高。

伊巴尔萨瓦尔还在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因为如果他领跑太快，后面的人如果没太跟上他的话呢，他这个领跑效果也将缺失。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伊巴尔萨瓦尔也退出了比赛，剩下其他的选手来比拼。杰西卡赫尔是排在第一位，埃沃伊排在第二，麦凯在第三，亨特贝尔在外道也逐渐赶超上来。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完全拉开，所以很显然呢，也会把所有的竞争啊全都放在比赛的最后一点距离当中，就是要比拼体能储备还有最后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来到第一，率先进入弯道，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亨特贝尔也在身后，艾沃伊这四名选手逐渐突出重围。杰西卡赫尔还不想放啊，他在紧紧地咬着卡奇米尔斯卡，但是现在卡奇米尔斯卡是越跑越快，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马上就要撞线。好的，三分五十。

4秒06，刷新了赛会纪录，同时呢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跑进了3分55。

0: idée pour le mémorial de Vandamme, et avant tout, vous savez, vous gâtez ce mot de la fin, et qui est une nouvelle fois battu pour Catherine Messia.
1: 因为今年呢，整体来看，在女子1500米的争夺当中啊，到这一枪之前，3分55秒之外才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并非所有选手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选手，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上限其实都在3分55秒以里。所以整体的争夺还是很激烈，而且卡奇米尔斯卡今天这个状态之下能够创造新的世界年度最好成绩啊，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年终总冠军，艾沃伊和赫尔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艾沃伊还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在第一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恩基普涅梅克，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71，赛季最佳在12秒81。波兰的名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二道出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八位，德文尼查尔顿，来自巴哈马的名将，在第三道，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7。在第四道，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他的世界纪录刚刚被他身边倒刺的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打破。12秒09啊！刚刚在之前的苏黎世站刷新了女子100米栏的世界纪录。看一看今天啊，现世界纪录保持者马塞尔来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而且两个人倒刺还相邻。在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第七道。这个也是奥运会决赛级别的选手啊，来自美国队的阿丽莎·约翰逊。第八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4，赛季最佳在12秒47。拉塞尔之前在苏黎世破了阿姆桑的世界纪录，当时就是在对手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当时应该是还有一个倒刺相隔啊，并非是完全相邻。但是今天的这一枪呢，看点就在于这两个人是完全倒刺相邻。这个时候就更要比拼啊，谁更定啊，谁在比赛当中更专注啊，不会被对手带乱节奏。这一枪出发之前还有点小状况，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应该像是现场的环境可能不够稳定，或者是器材有一些问题，所以选手们要重新准备。绿卡示意比赛可以重新开始。这似乎也在给拉塞尔还有阿姆桑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增加更多的故事感。
2: On your marks,

而且每一次都能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冠，展现了绝佳的状态和统治力。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的出发还是比较的强势，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在第三道的德维尼查尔顿现在是稍稍领先。看一看在后程拉塞尔能不能反超回来，最后一个拦架下来撞线，12秒20，又刷新了赛会纪录。哎，这一枪虽然出发的时候啊一度是被德维尼查尔顿甩在身后，但是在后程拉塞尔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他的拦截节奏保持非常的稳定啊。这一枪可以说他先带乱了托比阿姆桑，随后呢在落后的状态之下反超了德维尼查尔顿，最后还是拿到第一，今年还是保持钻石联赛全胜。关键是在全胜的基础之上啊，每一站还都破赛会纪录。德维尼查尔顿12秒33也刷新了全国纪录，拿到第二。牙买加的西蒙斯赛季最好表现12秒43拿到第三。再来看托比阿姆桑今天出发就不太好，今天他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拉塞尔还有查尔顿夹在中间，所以他的节奏呢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位选手的影响啊。但查尔顿今天一上来跑的确实很凶，后程在这个节奏上啊稍微有点掉。两个人呢其实过栏质量还都是比较高的，几乎都没有打栏情况出现，就是后程的速度有一些掉，让拉塞尔在能够保持好自己速度的前提之下完成了一个逆转。现在谁能击败拉塞尔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好，接下来是女子跳高的比赛，横杆高度1米95，澳大利亚的选手帕德森第一次尝试。好的，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在最近基本上就是在2米附近来决胜，这个其实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一看谁在比赛当天的状态更出色啊，尤其是奥里斯拉格斯还有马胡奇克，再加上帕德森，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在比赛当天能够过2米啊，基本上就会赢下当天的比赛。好，来看一看马胡奇克的表现啊，同样也是1米95的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马胡奇克呢在今年是赢下了拉巴特站还有西里西亚站两站的冠军，奥里斯拉格斯呢是赢下了另外两站，就是伦敦还有苏黎世的冠军。夺冠的高度呢基本都是在2米附近。好，来看一看奥里斯拉格斯的比赛，1米95第一次没过。调整的还是很快。奥里斯拉格斯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习惯啊，就是他会在每一跳结束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来写下上一跳出现的一些问题，下一跳需要进行改进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对他来说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快。好，来看一看塞尔维亚的托皮奇，这个也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边在女子跳高领域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漂亮，1米95最后一次终于是成功过了。横杆高度来到1米97，
帕德森。今天他的状态很好，状态非常好。稍稍蹭到一点点的横杆，就是向上抬腿稍稍慢了一点，但是不影响。马胡奇克1.97米第二次，也没问题。今天看上去几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最后的夺冠的高度啊往上抬一抬。奥雷斯拉格斯最后的机会了啊，高度明显是不太够啊，今天他的状态好像和托皮奇比起来还稍微差一些，所以算是比较早的退出了和帕德森还有马胡奇克之间的争夺。因为之前啊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帕德森在这三个人的争夺里边算是比较早的败下阵来，但是今天奥利斯拉格斯呢先结束了比赛。1.99米，看一看帕德森真好啊，今天是身轻如燕啊，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帕德森调整到这么好的状态了。今天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他是越比越兴奋啊，看一看马胡奇克1.99米第二次。明显是加快了助跑节奏，没问题。马胡奇克他的绝对能力确实是强。好，看一看托皮奇。1.99米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97呢他是选择了免跳直接来到99。起跳点感觉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托皮奇也结束了比赛。托皮奇呢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来到2米。参加到今天比赛里边的几位选手其实都有2米的水平。好，看一看帕德森在2.01米的高度。最后的一次机会。漂亮。距离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差1公分了。是2.02米。帕特森在今年这个赛季里的状态调整确实是很到位。

对于拉塞尔来说，夸张的不仅仅是他之前刚刚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跑进12秒10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今年他参加的所有钻石联赛他都没有输过。

0: 这一下呢就把压力完全甩给了马胡奇克，还能不能跟得住啊？因为在1.97、1.99，马胡奇克其实都比帕特森呢多用了一次机会才过杆，所以马胡奇克今天要想赢啊，这会儿也得跟住，但是没过。好，那这样的话，帕特森就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女子跳高的总冠军。最后决胜的高度还是在2米啊，2.01米。帕特森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要挑战2.03米，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他能成功吗？马胡奇克也在给他加着油。今天他状态确实很好啊，机会不错。起跳点太远了，感觉对于这个高度稍微还是有些不自信啊，所以最后起跳这一下有点虚，但是不影响，还是要恭喜帕特森拿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马胡奇克是拿到第二，奥利斯拉格斯呢是拿到第三。基本上在女子跳高的世界舞台上啊，还是这三名选手三足鼎立的状态。托皮奇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最终是拿到第四。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 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57.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1: 7th OPK finale, Remy Sheets.

比赛开始了，摩洛哥的名将巴卡利在今年的前三站的钻石联赛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三连冠。在拉拉特站呢，他是跑出7分57秒25，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两站的冠军。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个项目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主要看点啊，还是要看谁能够击败巴卡利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和表现。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4年的总冠军。还有最后的三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啊，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到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啊，有提速的趋势在，但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啊，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就要更大一些。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的锁在内道，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啊，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巴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好，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啊，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啊，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

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啊，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通过观察来看其他直接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戈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芬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

接近了。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博尔，看一看博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博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得不错，费姆克博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记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博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博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

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维夫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希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3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托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希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
0: 对，
1: 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力，
0: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的不低，古德温小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期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
1: 对，
0: 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交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英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的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好球。刘铮
1: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1: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嗯。

0: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支球队。
1: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
1: 嗯，
0: 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哦，这个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斯皮尔曼，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是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
0: 这个
1: 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不
0: 好
1: 办
0: 了，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了。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节慢，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但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的。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被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表现的就是更积极。
1: 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嗯，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1: 嗯。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夫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才行。
0: 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啊，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啊，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1: 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0: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
1: 嗯。
0: 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挡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1: 嗯，那大家。

0: 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0: 我说您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张有帅，那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张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然后这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篮，

0: 对，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这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陈俊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队15分。我这吹古德温一个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陈鹏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2: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古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还有挡拆，是不是有点走步啊？麦吉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0: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得也漫不经心的。
1: 对，
3: 继续防守。防守
1: 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3: 防守。

看上海好像是要改改联防了呀。那古德温下去，诺夫顿上，那诺夫顿他就得站出来啊！就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这个作用。
1: 吹了翟小川的提前犯规。

0: 制性的中投啊，
1: 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2: 对，猴子这线还是不错，
1: 对，
2: 有把握。
1: 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继续加油打磨。
1: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
2: 嗯，
1: 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2: 中球，
1: 斯特曼在今天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我能里能外，真的。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是非常便利。对，十五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那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而这里协方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
2: 下来防守的是张伟。

0: 实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1: 对，
0: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1: 是，
0: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1: 对，我同意这个听你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0: 嗯，
1: 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0: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1: 是，
0: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1: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0: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1: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0: 对，你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1: 嗯，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嗯，
1: 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

0: 我六块多啊。对，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1: 对。快攻得分9-2，游击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一，就是两倍以上。
0: 嗯，
1: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0: 对。这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个儿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1: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攻。
0: 嗯。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诺福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8: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7: 对，
8: 诺福顿、王哲林，张哲，这
7: 张振林，
8: 张振林，
7: 嗯，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8: 对，这个
7: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诺福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8: 嗯，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7: 啊，变阵嘛。
8: 对，他诺福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啊，提前身体接触啊，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7: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8: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7: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8: 没错，是
7: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8: 对，
7: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
8: 对，
7: 拉开一侧单打，
8: 可以有点潜追性攻击，
7: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8: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又回来了，又
7: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0: 这样的话就是无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19-5，那19-6。哎，小个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
0: 嗯。
1: 剩2.2秒，
0: 嗯，
1: 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节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哦嗯，好神奇的一场比赛。嗯，还有1秒钟。
0: 小哥这人防得很好。
1: 阿少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阿少投篮。
0: 对，
1: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好，我们看这斯特曼低位，洛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
1: 嗯，
0: 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0: 是
1: 古德温，这5个在场上全能投，
0: 嗯，
1: 全都能投。

0: 又封盖，打反击，前场三打一。
1: 哇，这个！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0: 对。
1: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对，隆福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哎，再找错位，
0: 大脚个儿，好球！对，总是
1: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儿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28分，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嗯，没错，
1: 放了5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0: 嗯，
1: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

0: 这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
0: 对，
1: 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直接推打。
2: 防守。
0: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翟小川
0: 向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0: 对，这个打的他也舒服啊。
1: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0: 这一下就变十七分了。
1: 因为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0: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1: 对，
0: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纽冯追着屁股就打呀，
1: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呵呵，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

0: 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1: 对
0: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1: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守啊！
2: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的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2: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17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6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4秒。
2: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2: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以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2: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2: 嗯，
0: 下半场这个5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2: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
1: 嗯，
0: 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

0: 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
1: 是
0: 得要什么？得要袁堂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堂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堂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梆梆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是切里工美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啊！所以其实芦苇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堂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0: 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对，还是这区域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对，

0: 申俊也示范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其实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是一，
1: 完全不是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加击，
0: 要加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加击。
1: 对，这个我们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夫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弹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

0: 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了投的三分啊，这个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嗯，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荣泉轻松过底线。
0: 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振林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振林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陈英俊，
0: 对，
1: 啊，是一直是控制的很好。
0: 李荣泉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荣泉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王哲林要保护篮板，薛指导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

0: 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八分八个篮板两个助攻，但是五投四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张小川够努力。
0: 嗯。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英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洛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1: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0: 半决赛，
1: 对半决赛，的确是
0: 有些遗憾。
1: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1: 是，
0: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赛事频道，关注正在美国纽约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是本届美网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阿斯拉什球场即将迎来男子单打的决赛。两位选手呢，分别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和八号种子美国新星谢尔顿。应该说，在本届美网随着赛会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止步八强之后，是注定会产生一位全新的美网男单冠军。而两位选手对于今天这一场胜利一定是非常的渴望的。对于谢尔顿来讲啊，他呢身上还承载着这个帮助美国男子单打时隔23年重新夺得大满贯冠军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因为在2003年安迪罗迪克拿到美网冠军之后，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没有美国的男子单打球手再捧起过大满贯的冠军奖杯了。而对于兹维列夫来讲的话呢，他呢这是一次完成救赎的机会。大家都还记得早在2020年的美网的决赛，兹维列夫是手握着两盘的优势，之后是被蒂姆逆转，而且他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是手握着发球胜赛局这样的领先，所以这一场比赛的失利也是给兹维列夫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啊。所以今天呢，是他

时隔六年重返美网的决赛。本赛季呢，他在法网夺得首冠，温网夺得了亚军，他也非常渴望用自己的第二座大满贯啊，证明已经完成了一个蜕变。那两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一共是有过五次交手记录，兹维列夫是保持了全胜，当然这都是发生在谢尔顿完成蜕变之前，两个人在今年还没有过任何的一次交手。应该说从现在谢尔顿的整体实力上来看的话，两个人之间确实没有这项数据展现出来那么大的一个差距啊。谢尔顿呢，今年是23岁，他的职业生涯的七个巡回赛的冠军有四个都是今年拿到的，而且这四个冠军呢是包含了全部的场地类型，能够看得出来他目前已经成长为一位非常全面的球员，尤其他的发球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并且很有攻击性，如果今天状态在线的话，这确实是会给兹维列夫造成很大的冲击。那在大满贯方面，他是在2023年的美网和2025年的澳网都打进过四强，这也是他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一次美网呢，他确实展现出了非常惊人的毅力和很好的一个综合的实力。次日决赛呢，与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是苦战了5盘，两个人是耗时4小时28分钟的时间，直到决胜盘抢时才分出胜负。而这一场比赛也是战至当天凌晨的3点33分，这是创造了美网的最晚的一个完赛的记录。而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当场比赛的一个再见 ACE 谢尔顿是打出了将近24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球速，可见他的身体的这个储备的体能是非常好的，能够在打了将近4.5小时的时间还能够发出这样的好球，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再来说兹维列夫，兹维列夫呢目前是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最高的世界排名第二位，他的25个巡回赛的冠军是包含了今年的法网冠军和7个大师赛的冠军。那新科的法网冠军，这是他第六次打进大满贯的决赛。本赛季啊，他的大满贯的一个战绩是24胜2负。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他今年是只输给过阿卡和辛娜，很显然今天他不会面对着这样的压力啊。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谢尔顿，他的球风确实是以快为主，他是拥有着非常大力的发球，并且他在前三拍通常会给自己建立很大的优势，所以今天也要看看谢尔顿能否发挥出自己非常好的一个能力。最后再来说说兹维列夫，这个赛季的稳定性确实是非常的出色，15项的巡回赛，他在10项赛事当中都打进了至少是半决赛，而且还有3项打进了决赛，这样的稳定性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亮眼。所以今天呢，无论如何，期待两位选手能够发挥出很好的实力，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好球。稍后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男单决赛。

0: 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国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正赛的第15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整个美网就只有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美网最后的大宙男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您现在看到的，这是来自美国本土的选手，也是男单的8号种子本希尔顿。与他刚往相对的是男单的头号种子，来自德国的名将小兹列夫。两位球员呢，刚刚进入到阿斯阿什球场。今天呢，在上午的时间段当中，纽约呢是一直在下雨的，直到。

这是男子单打八强以后的签表情况。我们看到小图列夫呢是接连战胜了范德尚舒普，然后半决赛战胜了卡恰诺夫，其中呢在第三盘他也是挽救了盘点，最终呢是3-0拿下了比赛。本希尔顿呢在4分之1决赛当中呢是淘汰了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然后半决赛战胜了同胞迪亚福。今天呢气温呢并不是很高，只有22摄氏度，有一些风啊，风速呢是每小时6公里。但是呢今天呢由于刚刚下了一场雨，所以呢整个的气压是比较低的啊，有一些这种潮湿闷热的感觉。小图列夫呢目前呢是世界排名第二，他今年呢29岁，身高呢是6英尺6英寸，今年的战绩呢52胜13负，大满贯的总的战绩137胜41负，职业生涯获得过25个单打冠军，包括1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美网总的战绩34胜10负，最佳战绩2020年他曾经打进过美网的男单决赛，但是很可惜啊，最后功亏一篑，输给了好朋友多米尼克蒂姆。这是小图列夫的晋级道路，第一轮战胜了索内戈，随后呢是哈里斯，前两轮都打得非常辛苦，随后他是3-0干净利落地战胜了塔比洛、达尔德里和范德尚舒普，包括半决赛也是3-0啊战胜了卡恰诺夫。在前两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小图列夫呢一度呢对媒体表示，他说我对自己的表现有一些失望，再打下去我也知道拿不了冠军。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从第三轮开始，小图列夫的发挥可以说是越来越好。本希尔顿呢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9，今年23岁，身高6英尺4英寸，今年的战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已经拿了4个冠军头衔，美网总战绩15胜4负。之前呢他2023年曾经在美网呢是

打进了半决赛。今年他是创造了自己呢在大满贯赛事当中的历史，首次打进了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这是他的晋级道路。第一轮战胜了荷兰的好手格里克斯普尔，然后是胡尔卡奇，然后是沙波瓦洛夫。四分之一决赛他经过五盘的激战啊，最后在决胜盘抢时淘汰了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半决赛逆转战胜了同胞好友迪亚福。我们说了，这是本希尔顿职业生涯呢首次啊打进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由美国选手呢获得大满贯的男单冠军，还要追溯到2003年，那当时是他的前辈罗迪克在美网拿下了男单的冠军。在交手记录方面，我们看到呢，小兹贝耶夫呢拥有一边倒的优势，他五战保持全胜。最后一次交锋是在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当中，当时小兹贝耶夫呢是6-3、7-6战胜了本希尔顿。在硬地赛场上，小兹贝耶夫呢是三战保持全胜，总的盘数小兹贝耶夫呢五场比赛只丢掉了一盘。这场球是双方在大满贯赛事当中的首次相遇。这是小兹贝耶夫职业生涯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之前的五次他是一胜四负，这也是他在今年连续打进的第三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在法网他是拿下了自己的首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在温网的决赛当中他是输给了辛纳，在美网他又一次打进了大满贯的男单决赛。

0: 这场比赛本希尔顿也肩负着为美国本土球员再夺大满贯冠军的重任。热身结束，
1: First set.
0: 刚才希尔顿呢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发球。
1: Ready. 来，
0: 比赛开始。双方呢都有非常好的发球，希尔顿和小苏列夫呢都是这种底线重炮型的运动员，但是呢整个的技术风格呢不太一样。本希尔顿呢更多的他是依靠他的发球和正手，而小苏列夫呢除了发球以外，他底线的正反拍的功力非常的均衡和扎实，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本希尔顿来说，一发的进球率非常非常关键。

哇，好球好球，双方在第二分上就展开了一个激烈的比拼。在底线的相持当中，本希尔顿呢率先发动了变化，他是正拍放了一个短球，把小兹维耶夫呢吊到了往前。这个小兹维耶夫推的还是比较深的，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啊，摆了一个短球，十六拍。一上来，希尔顿这个发球局0-30落后。漂亮，141英里的时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一次。141英里就是227公里。在这里呢，要跟您更正一下，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布莱恩希尔顿，他之前也是一位职业球员。

给您更正一下啊，之前呢在半决赛当中，本希尔顿呢发出了一个时速158英里的一发。但是那个一发呢，最后呢是被美网官方勘误了啊，他们最后呢确认，由于鹰眼的计算的失误，那个一发呢并没有那么快啊，应该是144英里，所以现在整个美网的发球的时速还是由安迪罗迪克保持的，是152英里，那个158英里的发球时速，并没有那么快，最后勘正到了144。这个正手啊，想强行的去把角度打开，这个侧身位啊，就是还想打开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就拉这板小斜线，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现在小兹列夫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一发没有入进，小兹列夫接发球退得非常靠后。本希尔顿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这样这场男单决赛一开场，小兹列夫呢就率先取得了破发。这场比赛我们说了，对于本希尔顿来讲呢，一发的进球率至关重要，有了一发的保障以后，他可以大胆地使用自己的正拍向小兹列夫施压，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的反拍恐怕会要遭到对手的针对。相比较而言，两个人在底线，小兹列夫的反拍要比本希尔顿扎实可靠很多。之前的晋级道路，小兹列夫呢一共用了19小时38分钟，本希尔顿用了18小时58分钟。换发球，换场地。小兹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

我们说过两个人都有一手非常强劲的发球，在绝对速度方面小苏列夫可能不如本希尔顿，但是呢一旦他的一发砸上以后也能够为自己底线的进攻啊铺平道路，创造很好的得分机会。

是节奏上有点被干扰到了啊。希尔顿的回球呢蹭在了网带上，所以小兹布列夫这个正手呢没有完全的核准节奏，这个球打丢了。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可能还是要就是对他的心态啊是一个考验。全场的观众都会为对手加油，在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够稳住心态，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十分关键。140英里，这是小兹布列夫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了，225公里。

0: 为自己呢建立优势。
1: 47:9，
0: 比赛的回合不是很多，这前任的007布鲁斯南

0: 基本上还是去限制对方的反拍，趴外脚控制对方的反拍，这样小图列夫呢在第一盘一保一破。对于希尔顿来说呢，这是他首次啊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所以呢还是要克服一下内心的这种紧张情绪。我们看到拉米马莱克也是在包厢里面，这几天他几乎天天到场。球，左手球员在一区发外脚，这个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的啊。而且他这个球发了一个 kick serve， 外脚高弹跳的一个上旋，角度发得非常开。一看你的站位那么靠后，那就要发开角度了。不错，希尔顿马上也在发球端呢做出了一些变化。看到小图列夫的接发站位非常靠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分啊都是以发开角度为主。这是一个中路的落点啊，中路偏反拍位置，球并没有那么快啊，这个球也就185公里。现在两个人的平均的一发的球速，小图列夫比对手还要多。这一局希尔顿打得相当的强势啊，主要是发球端有很多的变化啊，外脚的 kick serve， 然后包括一些简历的发球，最后是拼了一个一发的球速。这样在第一盘目前呢是小图列夫呢2-1啊领先于本希尔顿。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第一盘的第四局，小图列夫现在整个发球局节奏啊控制的比较慢。

0: 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1: 老父亲，
0: 这是小兹布列夫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两位球员都是由自己的父亲来兼任教练的，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发球啊！左边的是萨沙的哥哥啊，他叫米沙，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球员，他呢是一位左手将，往前非常的出色。还是利用发球限制希尔顿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现在小兹布列夫呢是100%，希尔顿71%。

0: 耶夫开场以后其实感觉也是有一点手紧的啊。
1: 喝酒
0: 今天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整个的心态的控制啊，情绪的这种把握，是这场男子单打决赛对于他来讲非常关键的一点。30-30，小兹布列夫这个变线，这一分就可以看出来，布拉德皮特也在现场。这一分就可以看出来，本希尔顿为了掩护自己的反手，他是用了一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拍。但是这种大范围的闪身正拍就会让他暴露出正手的空当，因为他整个的站位太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侧了。举点。还是想用闪身正手，但是这个球因为弹跳的比较低啊，希尔顿呢到位呢稍稍的慢了一点，这个球呢拍头没有把这个球刮起来。小兹布列夫爆发，现在在第一盘3-1。看看这场比赛，希尔顿那如何能够避免自己的反拍一直被对方针对。能不能想一些什么办法，除了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之外，另外呢还是要避免跟对方在底线啊形成这种多拍的相持。上网。两跳了。这个球希尔顿运气不错啊，这个高压球是打在了网带上。果然他会想一些办法啊，避免呢对方针对他的反手，这个球打在网带上，所以刚刚这一分他选择了一个上网的压制。差了一点。

0: 嚯、哦，这个球小朱列夫可能也没太想到啊，感觉到对方那个反拍好像有出界的嫌疑。这个球希尔顿反拍这板球送得很深。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团队啊，他的哥哥。嗯，内角好发球。我们看到希尔顿的整个的发球动作，他非常的流畅，他整个的就是屈膝的幅度很大，然后背展啊做得非常充分，你看身体拉成一个反弓，然后球像一支箭一样射出去，弯弓搭箭，小苏列夫也是有点手紧的，开场以后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啊，在这样的情绪下双方都有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现在就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更投入啊，更放得开，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啊、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比赛继续，一发错区了。

反的正手就没有打得很实啊，感觉小祖列夫还是并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这个反拍呢是出界了，斜线稍稍的偏了一点。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六个，希尔顿是四个。制胜分方面，现在小祖列夫呢是四个，希尔顿是五个。

哇、哦，这个球小祖列夫太不应该了啊！这个往前这板正手反拍的这板直线打得太随性、太随意了。有的时候小祖列夫会就是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优势的这种局面之下，他的出手显得不够谨慎。这一拍其实他有很多种的选择，有很大的机会拿下这一分，但是这一拍反拍打得太过中规中矩，对方非常好判断你的击球。希尔顿连赢了六分，有机会在这一局啊取得回破。嗯，这一局小祖列夫的一发进球率不是很高，

0: 对方的反拍，然后随上。
1: 15-13。
0: 这已经是小苏列夫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按说呢，他在这个舞台上比对手更有经验。往前的得分，两个人今天都不差。小苏列夫呢是4次上网拿到3分，希尔顿5次上网拿到4分。但这个毕竟是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谁说不紧张？我觉得这个都是不真实的啊。关键是看运动员在场上如何把握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小苏列夫在0-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把自己的节奏稳住了。后面这2分呢，都有一发加持，高质量的一发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然后反拍进到场内的制胜分。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仍然是100%。漂亮！小苏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一节。
1: Zverev leads 4-2
0: 连下4分啊，完成了这局的爆发。一上来0-30落后。这个正手的分点啊，显得有点犹豫啊，拍头不够快，这个击球点有点靠后了，拍面没有把这个球关住。

好球。就只要小兹列夫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啊，我们看到谢尔顿主要还是利用角度。这是谢尔顿的妈妈和他的姐姐啊，他的家人亲友团都在那个包厢里头。

还是用深陷的这种上旋球啊，这个球拉得很

身很跳也很转，去限制希尔顿。希尔顿现在侧身位的正手呢，打得有一点犹豫啊，就还是担心可能过度的侧身以后会暴露出场地另一侧的正手的巨大的一个空当。对方是一个轻发啊，这个一发的球这个球二发的球速并不快，小佐列夫的接发有点退得太靠后了。30-30。球，希尔顿在一区，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啊。吉米康纳斯也是在包厢里面，在关注着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康纳斯在美网的历史上，曾经在三种不同的场地类型上都拿到过男单的冠军。就这种反拍的，就是底线的这种多拍啊，还是小斯贝尔夫比对手更稳定，击球更扎实，把握性更高。美网呢，在历史上呢，它经历过三种场地类型的变化啊，它红土、草地、硬地，它都举办过。但现在呢，固定成了一项硬地的大满贯赛事。所以康纳斯呢，在草地、红土和硬地上都拿过美网的男单冠军。退得太靠后了，小苏列夫。这球希尔顿侧过身来，这一板正手也没有发力去全速的去进攻啊，所以小苏列夫这么厚的一个底线站位也很难借力

回球没有过网。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没有能够在这一局当中啊逼出破发点。希尔顿呢成功爆发。现在呢是第一盘小苏列夫呢4-3领先。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

0: 丹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换了一组新球。

0: 希尔顿的反拍还是显得比较薄弱的一些。
1: 最近来了
0: 纳夫拉蒂诺娃，在之前的六场比赛当中，小兹布列夫呢一共轰出了88记 ACE， 排名所有男球员第一。希尔顿之前的六场比赛轰出了74记 ACE， 排名第二。所以我们说过，这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场男三打的决赛回合不是很多，很难拖入到多拍啊。小兹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二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呢只有14%，希尔顿呢是67%。但是现在小兹列夫的一发得分率仍然保持100%。

0: 这是他今天发进的一发当中掉的唯一的一分。
1: 15-13

这个球希尔顿接发接得很好啊，接发这个球又深又边，已经挤压到了小兹列夫，但是随后这个正手直接打在了拍框上。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4-6。

看得出来，两个人在第一盘呢，其实都是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底线的失误，现在小兹维列夫呢是九个啊，非受迫性失误九个，希尔顿呢非受迫性失误八个。

基本上都是发向对方的反拍。小格列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带到了5-3的领先。希尔顿的父亲原来也是职业球员，后来呢在大学担任这个网球教练。今天的第四节

这个球小兹列夫反拍的基本功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扎实啊，这是一个反拍的组合穿越，第一板呢先拉一个过往急坠，第二板直接加力再打，

还是尽量的，小多列夫就是把球分到对方的反拍啊，有机会呢就把这个角度拉开，让希尔顿的反拍呢在移动当中出手，增加他的这种不稳定性。

0: 喝酒。
1: 关键局关键分，

0: 最后还是谢顿的反拍率先犯错，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最后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小苏列夫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1: Thank you. Please.
0: 现在希尔顿急需要好的发球站出来。在第一盘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63%。第一个发球局被破的时候也是发了一个双误，遭到小苏列夫的破发，在这一局最后也是在破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一盘两度破掉了希尔顿的发球局，6-3的比分啊，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Kim Clijsters completed the mother of all。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

0: 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一发的得分率是65%，二发得分率55%。这样的一发进球率还不足以他，不足以让他在场上啊，在底线上能够掌握节奏，占据主动。嚯，这罚球发的137英里啊，折合成公里呢就是220。今天小苏列夫一发的平均球速215，希尔顿今天一发的平均球速199。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第一盘两个，好发球，二区啊，砸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134英里，超过215公里。就是咬住谢尔顿的反拍，我们看这一分底线的多拍当中，小苏列夫一直都没有发力，都是利用上旋的包裹，把这个球尽量的拉得深一点，或者是转一点，落点都是扑牌向对手的反手。超过9拍以上的回合，小苏列夫是拿到了全部的分数。漂亮的一个正手接发啊！面对对方高达138英里的时速的一个一发，希尔顿这个正手，一个快速的迎前的挥送啊，借力打力，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接发 ace，return ace。今天小苏列夫在关键时刻这个发球还是相当给力的，这个一发也拼到了140英里，140英里呢就是225公里啊。大范围的侧身想用正手来终结这一分，但这一分难度很大，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率先完成了保发。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ayers are ready for play.

0: 他在一区的发球真的是挺好的啊，本希尔顿一区的变化也很多，内角、外角、中路，有球速，也有那种 kick serve 啊。好球啊！这球是小杜列夫反拍的一个切削球，球速比较慢。希尔顿抓住机会，闪身正拍，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侧身的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手这两拍确实很有压迫感，一点打两点啊！
1: 夫妻郎，
0: 本希尔顿他的老爸布莱恩希尔顿，他在佛罗里达大学啊当过这个校队的教练员，当年也是一位职业拳手。那最高的排名排到过55。小泽列夫两条直线的穿越啊，这两板球打得还是挺扎实的。对方随上啊，先是穿对方反拍，紧接着正手再拉一板直线。小泽列夫正手的球确实是太重了，这个球希尔顿在往前很难把这个球截得特别扎实，因为你是在高速移动当中去截这板。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希尔顿来讲啊，其实刚刚已经压制到了小杜列夫的反手，小杜列夫呢被迫的切削球，这个球是一个半场的机会，希尔顿自己没有把握住，双方战成了平分。今天阿萨什球场的上座率还是很高的。推到了线上，这个截击，突然间的一个二发的一个上网啊，然后正手的截击，这个球反斜线啊，推到了边线上，很惊险的落点。
1: Thank you。
0: 希尔顿再次拿到这局的局点。

好球，好球。半场这一板正手拉起来了啊，而且拉的落点非常深。

从发球开始就是盯着希尔顿的反手。

0: 小足练夫反正也不发力啊，就是把这个球拉起来拉转拉伸，就给到谢尔顿的反拍，最后在这种相持当中谢尔顿自己就率先掉球了。
1: Thank you.

0: 压反打正，再压回反手。
1: 夫妻们，
0: 往前的得分，小泽列夫九次上网拿到了八分，这个成功率是很高的。啊，希尔顿也不差，十一次上网拿到了八分。没问题，高质量的一个外角的一发，小苏列夫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目前呢，在第二盘啊，他是2-1先发领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嚯，这个反派够深的、啊，小佐列夫。这个反派啊，场外的一个出手，这个球打的确实非常有质量。如果希尔顿能有这样的反派水平，那真的是如虎添翼。这个外脚发得好，那是一个简历的发球，105英里，这个105英里不到170公里，主要是看对方站得很靠后啊，所以呢发开了角度。哦，这还是想发一个 kick serve。小苏列夫这个底线真是扎实，正反拍，就轻易的也不掉球，反正总能把这个球回到希尔顿底线的身躯。右边的这一位应该是华盛顿。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是两个人今天开赛以后打的最精彩的一个回合啊。这一分希尔顿的整个进攻的控制，包括小朱列夫在底线的这种防守的韧性都展示得非常好。小朱列夫在这一分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跑动，一直在拼命的防啊。但这一分还是希尔顿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这个优势确实太大了，13拍，不多见的一个多拍。这不是 kick serve， 这就是向外脚平击了。双误啊，又送出了一个破发点。对，右边的这位好像是华盛顿啊，华盛顿呢也是前美国的职业的运动员。华盛顿呢在1996年曾经打进过温网的男单决赛，但是那一年的男单决赛他是输给了荷兰的名将克拉奇塞克。那希尔顿呢也是继1996年的华盛顿以后能够再次打进大满贯男单决赛的非裔美籍男运动员。

0: 这个反拍小兹列夫明显的感觉有点手软了啊。希尔顿现在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布拉德皮特在公开赛年代以来一共有三位非裔美籍的男运动员打进过大满贯的男单决赛，除了华盛顿还有今天的希尔顿之外，另外一位呢是阿斯阿什。差一点啊，143英里，没砸进去。希尔顿不错啊，这一局顶住压力，挽救了一个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双方现在在第二盘战成了2-2。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一发被主裁判喊了擦网。

郑州的接发也是没有拉住球啊。双方在场上都是有些拘谨，比赛现在打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双方的紧张情绪都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可苏列夫今天的第三接一次，221公里，今年美网最快的发球啊，还是来自希尔顿。他之前呢发出过一记148英里的一发，位列今年美网的最快发球啊，149。上一轮他那个158英里的一发最后被美网勘误了啊，美网说是这个鹰眼的错误啊，其实那个一发只有144英里。

0: 是通过左右的调动，先压到希尔顿的反手，然后再变到正手。希尔顿在底线的相持啊，明显的感觉还是信心不足啊。这样第二盘3-2，小兹维耶夫现在是先发领先的一方。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希尔顿打了一个发球上网，尽量的要避免呢底线呢跟对方纠缠，也是怕自己反拍呢被对方呢这个牵制住，往前得分。双方今天的成功率都挺高的啊。希尔顿反拍打得不错啊，瞄着对方中路深陷的一板球，很有质量。外脚的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5接 ace， 这一盘的第一个。

0: 错，这个球小斯费耶夫刚才想上啊，但是又没上，选择停留在了底线。双方在第二盘战成了3-3。上一个局休呢，小斯费耶夫呢是测了一下自己的血糖啊，在这个休息椅上，然后呢这个又给自己呢注射了胰岛素。那小兹布列夫呢，他是这个先天性的糖尿病患者。
1: Ready for playing? Thank you.

就侧身的这个时候，你感觉希尔顿还是心不定啊，就生怕侧身这板球质量不高，被对方抓到以后正手的这个空当太大，难以补防，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

压反打正，把你拉到场地一侧，最后这个正手的空当就暴露给了对手。受迫性的失误，小兹布列夫三个，希尔顿十个。

0: 其实没必要撕开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啊。这个球可以打的稍微的加一点保险，只要能够落到界内，这条斜线其实对于希尔顿已经有很大的牵制了。一发错区。
1: Please.

0: 小佐列夫反拍失误，30-30。阿尔发的得分率，小佐列夫现在是31%，希尔顿是53%。
1: Thank you。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不遗余力的在给希尔顿加油。
1: Thank you。
0: 现在是小佐列夫的二发。

希尔顿有点太着急了啊，太想通过自己的正手的这一拍来建立优势了。到目前为止，小布列夫的发球局还从来没有送出过破发点。

0: 双误。今天的第四个双误，双方回到了平分。这一局也超过五分钟了。
1: Thank you, please.

0: Thank you. Please.
1: 一二发之间，还是有观众发出了声响。

0: 还是正手啊，最后就是我们说过他球到了正手以后，希尔顿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总算来到自己正拍的，就太想通过这个正手去建立优势，所以有的时候在控制起来方面就会容易犯错，就太想发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do not shout or make any noises in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serve.
0: 裁判员再次提醒现场的观众啊，不要在运动员一二发的时候啊，一二发之间发出声音。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小佐列夫又拿到了一个局点。138英里啊，这个二区砸到了这个外角啊，138英里就是222公里。这样小苏列夫是顽强的啊，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没有送出过破发点，目前为止4-3。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初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140英里啊，225公里。他今天还没有突破他在美网的最快的发球时速啊，他之前发过一个我们说了149英里，是今年整个美网期间啊男球员的最快的发球时速。小兹维耶夫之前的最快的一发时速呢是142英里，他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五位。第一的是本希尔顿，第二位呢一个是阿根廷的球员蒂兰特，还有佩里卡德法国球员，这两个人都发到了145。这个发球局本希尔顿呢也保得非常强势啊，也希望现场的观众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是第二盘盘末。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please

0: 小齐列夫今天的第五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三个。
1: Thank you. Please.
0: 二区马上发出了一接 ace， 今天的第四接 ace。第二盘两个人的总得分啊，完全一样，25-25。

球还是没有能够拉住啊，这个球希尔顿的正手。好发球，今天呢第五节也是这一盘的第四个。

0: 就是轻拉给了对方。这个球我觉得小祖列夫就像训练一样给对方喂到了反拍，就希尔顿这个反手还是打挂网了。这样小祖列夫呢是在第二盘啊5-4先发领先，压力又到了希尔顿这一侧。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好球，好球，漂亮啊！一发上网，这个反拍的截击低位，控制的真好。上步以后啊，这个反拍的低位的截击，这球截的真漂亮，擦着这个球网就过来了，打长了。这个发球局其实对于希尔顿来讲，急需要他的一发能够站出来保驾护航啊！这是他第二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正手又打长了。这一到正手呢，感觉希尔顿就是他太想加力了啊，太想把这个球打得具有侵略性了。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13个，小兹列夫是9个。这个球小兹列夫的穿越线路选择的不好啊，这一板正手的穿越其实应该选择对角线啊，他选择了一个直线，直线呢刚好是希尔顿的正拍。希尔顿追到了30-30，仍然是压力下的分数。

0: 小佐列夫的回球太保守了，啊，没有一点去加力他这种出手啊，全部是就把球拉起来。这个就等于是看对方能不能打上了。就把这个主动权，把这个最后的这种概率啊，都交给了希尔顿。希尔顿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嗯，爆发了，压力之下，这一局确实希尔顿承受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小兹列夫呢，在这一局当中并没有适时的给希尔顿去施压，啊，打得太过保守。
1: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小佐列夫的这个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啊，还是比较大的。

员在温网的那场男单决赛打辛纳，我觉得他的表现有很大的这种差距啊。我觉得那场男单的决赛，小苏列夫尽管失利了，但是打得非常的有侵略性，打得非常的有气势。但是这一场面对希尔顿的这场美网的男单决赛，我觉得小苏列夫还是没有完全能够摆脱他的心魔。

有的时候我们看小斯列夫的比赛呢，就他在面对排名比他高的运动员的时候啊，比方说面对阿卡，面对辛纳，他能够把心态摆得比较低，能够从低姿态向对方发起冲击，整个的球也会打得比较硬朗，

0: 但是有的时候他会面对就是排名比他低的或者是成就上不如他的运动员的时候，就他的发挥就会觉得比较的挣扎和摇摆。
1: 嗯，

0: 嚯、哦，好球！带切的一个外脚，这个球有球速啊，也有角度，发得非常出色。这样，小图列夫保发，现在在第二盘，他是6-5啊，先发领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个球希尔顿往前冲得太快，冲得太猛，发球上网。这个球行进间向前的这个动能很大啊，这个时候你的拍子要想控制好你的拍面确实有一定难度。哇哇哇，正手啊，这板球放完球以后衔接的这板正手

打在了拍框上，正拍在第二盘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是八个，小祖列夫呢只有一个。这个发球局一上来连掉两分，压力来了。

0: 佐列夫还是就底线还是打的尽量的去跟随对方，但是这一分其实对于他来讲其实可以打得更积极更主动一点啊。这是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一共打了19拍。这一分小苏列夫在底线还是选择了跟随，但是其实压力是在希尔顿那一侧嘛。好发球啊，希尔顿二区外脚要了一个非常大的角度，追到了30-30。刚才上一分真的是非常关键啊，那个19拍的多拍希尔顿拿下来以后，其实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信心可能也有所提振。30-30，球啊，40-30，这个球侧身打完了以后，希尔顿也知道可能这一板下不了分啊，马上呢再往前做了很好的一个弥补。
1: 47-40。
0: 这个连贯的非常紧凑啊，整个的专注度很高啊。打长了，这板正手反斜线的分点。现在双方是战成了平分。

球啊，还是靠发球，一发有优势，然后正拍的衔接。希尔顿再次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之前有过一个局点机会，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好，发球，又是一个二球外角，力量并不是那么大，球速没有那么快，177公里，这个一发主要还是要发开角度，不让对方呢去借力，这样第二盘进入到抢七的争夺当中。今年的抢七，小多列夫呢30胜14负，希尔顿呢26胜14负，两个人的胜率都挺高的。 Ready for play.

0: Thank you.
1: 上一轮打卡恰诺夫，小图列夫也是连胜了两个抢七。
0: Please.
1: 这球够快，139英里。
0: Let's
1: service. 这球被主裁判喊了擦网，重发。

哇、哦，好球啊！小图列夫这一拍，面对对方的上网，这个正手倒是打得非常的坚决果断啊、嗯！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不用多想，小图列夫这个正手给出的回应非常的强势啊，直接把对方再往前打穿了。还是没有要到这个一发。

0: 压反打正啊，先压住了希尔顿的反拍，最后用正手突击了一板对方的正手空当。压住反拍，正手突击了一板空当，正手的空当，这个球希尔顿非常被动了。
1: Thank you。
0: 这样，在这个抢七，现在小苏列夫呢是连破了对方两个发球分。147英里，哇、哦！这个发球是创造了小苏列夫在今年美网的最快的一个一发。哇、哦！他之前在今年美网最快的一发是142英里，147是236.5公里。在今年美网的发球时速榜上，希尔顿现在排名第一，149，小兹列夫紧随其后，147英里。小兹列夫拿下自己的两个发球分，现在在抢七当中啊，5-0领先于希尔顿。还是要靠自己左手的优势啊，二区外角的这个发球。6分过后，双方交换场地。

0: 行了反拍的回球，差了一点。这样希尔顿拿下自己的两个发球分，那现在追到了2-5。
1: Thank you.

0: 啊，这个反拍啊，压力之下还是掉球了啊。这样6-2，小苏列夫现在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4个盘点。
1: Thank you.

0: 139英里的一发啊，直接得分。这样，小苏列夫呢是拿下了这个第二盘的抢七啊。目前呢，大比分2-0，领先于希尔顿。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小苏列夫没有送出过任何一个破发点，在抢七当中也没有遭到过破发。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在这个盘间休息的时候呢，希尔顿呢是离场了，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啊，换了一身比赛服。字幕上显示，在两盘落后的情况之下，希尔顿从来没有上演过大逆转。但是还有一个数据呢，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希尔顿呢在本赛季呢打进了四个决赛，他全部获胜了。美网是他在本赛季打进的第五个决赛。小苏列夫呢，在这个盘间呢，一直呢是留在了场上。

今年小苏列夫呢，今年希尔顿呢，到目前为止呢，拿了四个冠军，包括达拉斯、慕尼黑、斯图加特和加拿大大师赛。在这场决赛之后啊，下一周希尔顿的世界排名将会升到世界第四，也会创造他职业生涯的新高。他之前呢最高的世界排名是排到过世界第五，在去年的年底。这个球还是被小苏列夫的反拍回球挤压到了，这个反拍中路啊，深陷，非受迫性失误。小苏列夫现在是18个，希尔顿呢是30个。

希尔顿由于今天反拍呢，一直找不到很好的击球的状态，所以呢，这个也会导致他在正手位思想包袱比较重，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17个了。就球一到正手位，就是他太想通过自己正手这一板球啊，去建立优势了。

0: 好球，啊，还是有一发呀。
1: 夫妻之情。
0: 举点，比赛马上进入两个小时的时长。第三盘一上来，希尔顿呢率先完成保发。

换发球，换场地啊。今天呢，小佐列夫呢，虽然打的不是那么的有侵略性，啊，更多的是在底线呢跟随，但是呢，我觉得他今天的就是整个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自己的发球局啊，包括底线的这种多拍啊，控制失误。没问题啊，小佐列夫打这个高压还是很谨慎的，先往后退，等球落地了以后啊，再迎上来再打。他今天整个的底线的稳定性啊，包括发球局的控制，还是做得很好。

嚯、哦，好球啊！这是两个人今天在比赛当中不多见的一个多拍。之前呢，最长那个回合是19拍，这个应该可能有够了。22拍，突破了之前的那个19拍的多拍啊。小佐列夫呢，到目前为止发球局从来没有送出过破发点，而且第二盘的抢七当中，啊，他也没有被对方迷你破发过。所有的发球局发球分都拿下了。这球发得够重，又快又重。今天小佐列夫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215公里。希尔顿今天的一发的平均时速192公里。这球被希尔顿的正手打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小佐列夫有点没太想到。

0: 球。
1: 夫妻和解。

0: 没问题啊。这球最后这两分都是靠一发建立优势，然后刚刚这个反拍对角线有一个重复落点，小祖列夫完继续爆发，1-1。
1: Thank you。
0: 上一次美国球员拿大满贯的男单冠军，我们说了要追溯到2003年，当时安迪罗迪克在美网拿到了男单的冠军。

0: 好球啊，这个正手的提拉啊，这一板球控制角度控制得好，并没有刻意打得很深，而是利用自己的正手的上旋把角度拉开了。中路的好落点，
1: 30-0。

0: 出七冷。
1: 这一盘希尔顿的一发进球率很高啊，89%的一发进球率。
0: Game shotgun，
1: 没问题啊 ，Love game， 直落四分，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现在希尔顿呢是2-1啊，先发领先。
0: Third set is better by two sets alone。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самих основних платформах.

0: 换了一组新球，小佐列夫也跟对手示意了一下。
1: 被盯了。
0: 在这一局开始之前，小佐列夫呢跟这个主裁判有一个交流，不知道是不是叫了一个，申请了一个医疗暂停。等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没听见小佐列夫说什么。小佐列夫今天的第八节 ace 啊，这一盘的第二个。现在小佐列夫是八节 ace， 对手是九个。一发的得分率，小佐列夫在这一盘是100%。希尔顿呢，在这一盘呢是90%。

小兹列夫也是还了一个 love game 啊，上一局希尔顿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这一局小兹列夫也是还以颜色。是美网的穿线师，这个高压打得真的是很精彩。反拍进到场内啊，高点的一个直线的进攻，接着后退当中的高压，显示了希尔顿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素质。

0: 在这一盘，小兹维列夫呢每一局平均爆发2分30秒耗时，希尔顿更短。那希尔顿又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啊！目前呢，在第三盘，他是3-2，先发领先。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苏列夫呢，在刚刚这个菊修呢，又测了一下自己的血糖，然后应该是又给自己就是注射了一针胰岛素。他没有叫医疗暂停，应该是就是让工作人员拿过来了一把新的拍子啊，刚刚穿好的。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现在是91%，希尔顿73%。

嗨，这是分打的，小司马列夫，最后这个反拍的截击，荒腔走板的，这个就是没准备好。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有时候在这种优势局面之下呀，就他会显得比较放松啊，就是下一拍呢，就基本上就不去准备了。这种球就打得有点随意随手。

0: 现在自己的两个失误啊，现在让对方追到了30-30。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关键分呢，必须要好好的仔细的把握啊，有一些机会分。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老一辈的球员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做得非常出色，越是关键分他们越处理的仔细小心啊，慎之又慎。尤其是纳达尔，打丢了，30-0领先，结果现在是被对方拿到了破发点，连丢了三分。这是希尔顿第一次啊，在小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破发点。
1: Ready for play, thank you.

好球好球，在破发点上小朱列夫强势的一发啊，压制住对手的反拍，接下来啊进到场内，这个反拍的对角线的制胜分，这是他今天反拍的第四个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球发得太好，138英里，一百三十八就是222公里。

0: 这连续两个一发都是138英里，这个就是希尔顿也觉得自己可能能做的不多啊，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今天我们说小兹贝列夫在底线的整个的进攻性好像没有那么的强啊，压迫感没有那么的足，但是他今天整个的就是发球端啊，控制自己的发球局，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相持当中的稳定性，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
1: Left the service.

0: 好球，好球啊！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拍啊，好球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变化打得很好啊，先切，然后把对方调到中半场以后，再用一个挑高球，直接把这个球呢送到了对方的身后，切力板把对方吊上来。这个反拍的挑高球非常精彩，恰到好处。19拍，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球发球的质量不是很高，而且发到了小兹布列夫的正手，这个外脚呢也被小兹布列夫借到了，这个角度。中路追身的好落点，137英里。一发的得分率，在这一盘啊，希尔顿的一发得分率更高，他现在是88%，小兹列夫是80%。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

0: 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please.

好球好球啊！这个多拍我觉得希尔顿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现在呢利用一些反拍的切削球去控制节奏。安迪罗迪克，利用自己的切削球限制对方的进攻的这种节奏啊，然后呢让自己呢有更多的时间呢回位

0: 小朱列夫还是有一发呀。
1: 15

0: 错。
1: 有这样的发球的表现，确实谢尔顿在底线的接发环节当中能做的不多。

0: 发完球以后啊，还是有点等啊，整个的动作的回旋显得有点慢。
1: Thank you。
0: 30-30，也是有压力的分数。分啊，好惊险啊！哇，希尔顿在强势的组织自己的进攻啊。其实小苏列夫呢一直是有一点受到压制，但是底线呢也是在跟住对方的节奏，尽量的让这个球呢回得更有质量。这一拍希尔顿下了杀板以后提速了，但是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啊确实是非常的全面，就这么一条线被小苏列夫的反拍给穿到了。希尔顿也是在往前奋力的去要截击，但是脚下有点打滑。哇、哦、这一分真的是惊险啊，看得出来小苏列夫在底线的防守。我们说了他今天虽然底线的侵略性啊好像有点不太够，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健，但是整个的控制还是很到位的。
1: Game。
0: 希尔顿还是自己的反拍啊、嗯，刚刚那一分他也是想强上了啊，压制小苏列夫的反拍，他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强上，但是没有想到小苏列夫的反拍压力之下的这板直线控制得非常到位，其实就那么一点空当啊。4-4，拍的切削球，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还是有帮助的啊。

0: 球，漂亮。这个球，谢尔顿来到网前，不慌不忙啊，又是挑了一个过顶高球。放短，挑高球。这个球，小兹维列夫回挑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Game
0: shooting。 小段 love game 的一个。

0: 保发啊，目前呢在第三盘5-4先发领先。
1: Shelton leads 5-4 third set. It's batted by 2-7.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在这一盘，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小兹列夫呢，爆发的时长呢稍微多一点，每一局的爆发耗时3分44秒。 希尔顿现在在反派位置呢，有一些这种切抽的变化，啊，变速变节奏，试图用这种变化呢去干扰小兹列夫。希尔顿呢在第三盘，他的爆发呢效率更高一点，啊，耗时也更短，不到3分钟。在这一盘，两个人的发球局其实多次出现 love game 的爆发的情况。 这球小兹列夫正手给的太浅了，被希尔顿的反拍抓住了机会啊，迎上来对角线的制胜分。

0: 球，希尔顿觉得自己有点遗憾，正拍的穿越，但是没有控制好球。小佐列夫这个正手的直线打的还是挺重的。本希尔顿的父亲啊，布莱恩希尔顿，他曾经拿到过纽波特这一站的冠军，而且还拿过两次，91年和92年。
1: Forty fifty.

0: 小图列夫也是强势爆发，双方现在在第三盘战成了5-5。
1: Five games all, third set.
0: 直接上来正手打了一把凌空。
1: 15-9

相思难。

球漂亮啊！正手拉开角度，把小杜列夫呢调到场地的一侧以后，突然间切放了一个短球，这个短球放得好。这个球放在这个位置，小杜列夫就要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小杜列夫一看这个球的质量，也没追，

0: 还想再放一个，这一次没有成功啊。这个正手去分点啊，也是打长了。这样现在本希尔顿呢在第三盘啊、先发6-5领先于小兹列夫。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1: 第三盘最后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啊，漂亮！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接发接得好，这球借力啊，反拍的接发球顶得很深，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接下来正拍抓住机会以后，反斜线的制胜分。正手的制胜分，4-0。一发擦网。

Alert for service.

0: 这一分我们就看出来小兹列夫他的球啊就是比较直来直去啊，这就是有空当就打空当，但是这个你这么打对方也很好去预判啊，就知道你肯定会打我这儿，那我不用思考我就直接往这儿跑就行了。
1: Thank you please。
0: 现在小兹列夫这个发球局有压力了啊，0-30。

0: 正手明显的软了啊，在这个多拍当中，小佐列夫这个正拍明显的软了，这样谢尔顿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现在是40-0领先，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压力之下小佐列夫这个发球局还是出现了波动，尤其是第二分那一分那个正手的进攻就是显得太大意太随手了。
1: Ready for playing? Thank you.
0: Oh. 一发没有能够发进。二发擦网了，
1: Please

0: 差了一点。这个球小朱列夫二发还是发的质量很高的啊，二发发得很深，几乎就压在了线上。这样小朱列夫挽救了一个盘点，希尔顿还有两个盘点机会。
1: Thank you.

0: 就是打完了，然后呢，其实往前也没有准备好。啊，就小兹列夫有的时候就会在这样的优势局面之下，你会觉得他有点欠缺准备，或者是说没有好的这种下一拍的衔接啊，还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这一拍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本希尔顿呢是7-5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成功的兑现了盘点机会，双方现在是战成了2-1。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Shelton to serve.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1: 希尔顿是破发拿下了第三盘，所以第四盘一上来呢，还是由他来先发。这个第三盘呢，也是希尔顿先发的，所以他6-5领先。这个时候还是小兹列夫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啊，所以呢，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当中，因为对方有先发比分上的优势，最后一个发球局，小兹列夫宣告失手。6年前，小兹列夫呢曾经打进过美网的男单决赛，那场决赛他也是先赢两盘，最后呢被蒂姆倒赶三盘啊，上演了大逆转。希尔顿今天的第四个双误。

接二发，小斯普列夫退得非常靠后。谢尔顿前面的做的铺垫非常好啊，短球挑高球都控制得很好，但最后这个正手的反击，这球有点太过发力了。一个发球上网，但是这个球小托列夫的接发球确实接得好啊，接到了对方的这个脚下。我们再看一下脚下，希尔顿必须要刹车稳住重心以后再去做这个截击，这个球截的弧度还是太高了。小托列夫第一板呢选择打向对方的身体啊，用球速挤压对方一拍破发点。

0: 漂亮，二发墙上啊，
1: 好球好球，
0: 非常勇敢的选择。
2: Youth，
0: 正拍的截击。希尔顿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正手反斜线的进攻，这板球高点反斜线将将出界。

这一分小兹列夫铺排的非常好，前面一直退的比较靠后啊，利用相持球跟对方周旋啊，希尔顿呢一直站的比较靠前啊，试图呢利用进攻去打开小兹列夫的防线，但是小兹列夫正手刚刚底线的这板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希尔顿勉强把这个球救过来以后，小兹列夫跟上的这板反拍确实希尔顿很难处理了，这个多拍确实两个人打得也很精彩。这样第四盘一上来，希尔顿呢率先被破发了，这一局他掉的也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是有机会的。

带切的外脚，还是寻求压制对手的反手。上一局对于希尔顿来说，有机会，但是很可惜啊，后面几分也是处理的不够严谨。

好球，小图列夫这个球并没有着急去出手啊，而是球落地以后反弹一下以后再推一个深的，其实等这一下有一点破坏了希尔顿的节奏，那希尔顿可能以为对方会直接就截，但是小图列夫把节奏放慢了一点，落地以后我再推。有的时候不见得快就好，

0: 这一分小兹维列夫的节奏也加得比较快，整个人站位顶住底线站，然后两边的分点。比赛现在整整打了3个小时。
1: Thank you。
0: 这是一个13拍的一个多拍，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22拍。

0: 冷不丁大喊了一声，把小兹列夫吓一跳。这球希尔顿反拍去拼球了。
1: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once again, just before play is ready to serve, please be respectful and do not make any sounds then.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要保持安静。这一拍就准备到了啊，就小兹列夫有的时候他优势意识过浓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分差不多了，他有时候下一拍啊他显得有点放松，但这一分我们看小兹列夫抽完了对方以后马上再往前有一个反拍的截击的准备，最后也是靠着这个反拍截击下分兑现了局点。现在第四盘小兹列夫先破后保2-0。这个反拍的切削球质量不佳，给到了一个半场的落点啊，这个落点让希尔顿有点尴尬。正手反斜线，这半球没有能够控制住啊。0-30，过去的15分。小兹列夫打出了一个11-4的一个得分优势。

0: 相持当中，这一次是小兹布列夫的反拍啊，吊球了。目前呢，在这一盘，小兹布列夫的非受迫性失误是一个。希尔顿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盘非受迫性失误五个。这个球还是判断得很准。
1: 39
0: 追到了30平。

球好球啊！这一分小德列夫在底线扮演的更像是一个陪练的角色，这个球就是基本上都送到对方的反拍啊。这球希尔顿看准机会啊，反拍直线突击了一拍，然后是一个半场的跃起的高压。好发球，这一局希尔顿保的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0-30落后的局面之下，最后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桑普拉斯95年96年，然后阿加西99年，桑普拉斯02年，安迪罗迪克03年啊。就是美国本土球员拿到这个美网的男单的冠军。今年呢，本希尔顿也肩负着本土的希望。

0: 这个球也是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啊，
1: 最近了，
0: 这球发的很有力量，而且主要是发的。

弱点发得好，希尔顿有点闪不开身。希尔顿这个正手，想去反击一拍啊，但这一拍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列夫侧身这板正手打的还是非常扎实的，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希尔顿是5个，小兹列夫还1个没有。

球啊，这一分希尔顿把节奏提得很快啊，而且我们看到就希尔顿现在呢，他反拍呢增加了一些切削球，这种切削球呢就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整个的进攻节奏，那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希尔顿来说呢也是减少了自己反拍的一些失误，让自己的底线呢变得更加的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因为今天小兹列夫呢整个底线的侵略性他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所以呢小兹列夫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也不怕给你一些切削球啊，知道你也不太敢怎么去攻我啊，你这板球也不太怎么敢去提速。30-30。
1: Thank you。
0: 所以这样的反拍的切削球还是很有效的啊，帮助希尔顿缓解了底线的一些压力。这个球超时了，被主裁判警告了。这个有的时候要看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如果观众一直吵闹，这个也不怨小兹列夫啊。所以小兹列夫刚才也去跟主裁判申诉了一下。
1: Please

球啊，这个球小德列夫也是相当勇敢的啊，来到了往前，这个反拍的截击截的还是挺扎实的啊，团队也是在给他鼓掌。这一分对于小德列夫来讲也是很关键的啊，刚刚发球被裁判员警告了一下，其实还是给他在心态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一分小德列夫还是顶住了压力。

please.

0: 好球啊，这个反拍打得好啊，这个反拍大斜线的地板出手，这个是从对方场地的腰线直接就飞出去了啊，先打身然后再去呢撕开角度，所谓刺双肩挂两肋啊，两个深度正反拍深度保持得很好，然后等到对方出浅球以后再把角度撕开。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裁判员再次提醒观众啊，安静下来，比赛继续进行。将出界。

0: 发球，这是一个带切的啊，大外脚，这球速不快，104英里，但是胜在角度发的确实是大。发球伤亡，
1: 出气了。
0: 在这一盘，我们看到本希尔顿是8次上网啊，拿到了7分。全场比赛他39次上网，拿到了29分。小兹维耶夫呢，在这一盘6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全场比赛，小兹维耶夫26次上网，拿到了22分。直线的反击不错啊，这个球刚好压在了边线上。小兹维耶夫这个反拍斜线的进攻打在了对方手里啊，希尔顿正手这个趁势的拉了一板直线，直接反杀了对方。这样在第四盘啊，现在小兹维耶夫呢是3-2领先，看来要换一双鞋是吗？小兹维耶夫呢，他的比赛风格呢，就是他喜欢穿旧鞋比赛啊，他不喜欢穿新鞋。所以呢，有很多比赛当中，你照他的鞋的时候，那个鞋都已经磨得都快破了。呵呵旧鞋呢，他感觉就是穿起来更舒适。

还是要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糖。小兹列夫呢，现在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基金会啊，就是用来帮助就是这些孩子们啊，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0: 这边是希尔顿的团队啊，他的父亲和他的另外一位教练员，两个人还在看一些数据。他的父亲呢，曾经做过大学的网球队的主教练，在这个佛罗里达啊，当时呢，本希尔顿呢也曾经在佛罗里达大学打过。他们帮助佛罗里达大学呢，在2021年获得了 NCAA 的团体冠军。然后2022年，本希尔顿呢也拿到了个人的 NCAA 的单打冠军。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然后在2022年的6月份，本希尔顿呢就转职业了。
1: Please.
0: 小图列夫就是控球，呵呵，一点打两点，左右去调动希尔顿。九拍或超过九拍的回合，小图列夫拿到了19分，希尔顿是拿到了11分啊。

0: 今天呢，整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发球都还是非常在线的。现在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全场比赛现在是69%，一发得分率84%。希尔顿的一发进球率70%，一发得分率74%。
1: Ball

希尔顿也是，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反拍受到对方的牵制和压迫，有些球他要强行上网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截得不够扎实，太近了。球发的好、这二区砸这个内角，这样小苏列夫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4-2领先于希尔顿。今天这场男单的决赛呢，不像小苏列夫在温网打辛纳的那场，那场我觉得他是拼着在打，底线一直。

0: 在跟对方呢就是对攻对抢再去提速，但是今天打希尔顿呢，你感觉他没有那么的奔放啊，整个的球风还是更多的以控制为主，的确的底线的侵略感没有那么强。
1: 决定了，
0: 希尔顿今天的第10记 ace， 嗯 ，ace 上双了。

0: 这球直线太难了啊。
1: 15-5。Thank you.
0: 啊，这个球，希尔顿也是感觉有点没太准备好啊。对于对方的回发的效果，好像预判不足。这个球直接在中后场截击处理太难了。第四盘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十个，小兹布列夫只有一个啊。啊，短球又没过，就是还是想发动变化啊，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就是用变化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底线，然后不让对方呢针对自己的反拍做出这种压制。但是现在这个变化球啊，可能也是体能下降，连续两个破发点。

0: 小苏列夫这个球在往前左挡右扑，呵呵，连续三板截击啊，终于是迫使希尔顿出现了失误啊！哇、哦，这一分，
1: 呵呵 yes.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破发。小苏列夫破掉对方这个发球局以后，接下来是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一局我觉得希尔顿整个的底线的变化失误是比较多的啊，可能也是体能的下降的原因。马上进入到三个半小时的时长了，这一局有一些强行的这种变化。这个球就是小苏列夫在往前呀、啊，身高臂长，啊，封堵的面积太大，这也很难把它打穿。这一分，小苏列夫来到往前，确实是非常勇敢，而且这几板的截击，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动作回圆非常快，要换鞋啊。前两天看这个费德勒在这个入选名人堂仪式上的这个发言，啊，费德勒说他职业生涯一共戴过五千条发带，不知道小兹瑞夫最后会统计他会戴多少条发带啊？费德勒说他一共戴过五千条的发带啊，穿过职业生涯大概7000多双袜子。

这是小图列夫职业生涯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之前的五次一胜四负。但是呢，小图列夫呢在今年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连续三个大满贯打进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法网、温网啊，加上美网。在今年的澳网呢，他是半决赛啊，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感觉希尔顿现在脚下稍微有点慢啊，到位率差了一点。过去的十分，小兹列夫打出了一个9-1的绝对优势。

这是小朱列夫今天的第六个双用。他今天有八记 ace， 有六个双用。

0: 发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啊，138英里的时速，222公里。
1: Thank you.

0: 没问题啊，这个球小德列夫也是打得很谨慎的啊，快速的跟到这个往前啊，盯着这个球。40-15，这样小德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
1: Please。
0: 最后用一个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经过3小时33分钟的激战，小祖列夫忘记了比分，他觉得好像还没完，他又回到底线啊，突然之间看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才知道哦，比赛结束了啊，冠军是我的了。这样小祖列夫是6-3、7-6、5-7、6-2啊，3-1战胜了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拿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而且这两个大满贯都是在一年之内取得的。在今年的法网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之后，小德列夫再接再厉啊，在今年的美网捧起了个人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冠军奖杯，我们向小德列夫表示祝贺。2026年，他确实发挥得非常出色。

除了在年初的澳网打进四强之外，其余的三个大满贯都打进了最后的决赛，而且勇夺法网和美网的冠军。这场比赛呢，小苏列夫应该说很好的控制了自己的比赛的节奏。那他的发球今天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始终在线，多次在关键局关键分的

的男单的决赛，虽然失利了，但我想还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男子单打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啊。小苏列夫也和对手的团队去互相致意啊，表示友好。想拿到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必须是技术方面没有短板，非常全面，而且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你还要有自己的特长，你还要特点突出啊，否则的话在比赛当中真的是很容易被对手针对，而且很难摆脱出来。这就是男子网坛现在的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的局面吧。本希尔顿我想通过这场决赛啊，也是为自己呢增长了经验，只是很可惜啊，美国男子网坛大满贯的冠军还要继续等待下去。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塞恩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米。他带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米，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饼的落地位置65.54米，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50米。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头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头，旋转出手，这一饼有些急躁。这饼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66米，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可以说一饼比一饼有信心啊。这一饼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一饼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67米，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67米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饼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饼的距离。

5.48米，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赛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投比一投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饼落地的位置，这饼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上一投呢还是66.67米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投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的。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投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投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他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46米，一投比一投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这一饼他的线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来看一下塞恩，上一投呢成绩无效，看一下他的第五投很关键了，旋转出手，动作衔接不是特别理想。就塞恩他的能力基础，包括他的技术基础是非常在线的，即便是他现在状态不好，还能够稳定的在65米以上。这头呢，将将过64米。来看一下冯斌，冯斌的第五投，其实现在对于塞恩和范克林肯来说压力不小，对于冯斌来说则是可以轻装上阵。每一头都比每一头的心态要更放松。哎呦，这一头差点把自己扔出投掷圈去。这头成绩是无效的。再来看脚下呢有一些没站稳，我踩到了投掷圈之外，但是没关系，第四头的成绩67.46米，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也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46米。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塞恩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些下降，66.92米，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投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

最后一投，即便是侯志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46米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投都比之前一投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

0: 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年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秒30。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娃，扎普莱塔洛娃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秒13，他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戴利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他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奎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秒13，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1: Set，
0: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科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了。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雷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雷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雷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穆罕默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奎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科克雷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科克雷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秒02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变成53秒01。扎普莱特洛娃是53秒10，而考科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这枪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1秒左右。但是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的感觉是再有无。

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但是也是在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插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插杆起，哎呀，这一跳5米82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米82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

给扔过去，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马绍尔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再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5.92米的高度，节奏不错，快杆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92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82米。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02米，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冲刺速度不错，插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

0: 卡拉里斯6米12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纪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纪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纪录是2024年的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里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里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马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伊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啊，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

0: 他压力来了，他来了，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大家也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走的是丘克，乌克兰选手，2.16米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6米。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

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有个选手哈里森，卓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像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韩速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就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什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这是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再来看他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他是在空中完成转体的，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再来看多罗什丘克2米25的高度，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米25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米25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还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克鲁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米28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米25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米30，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米28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
2.8是三次

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25米。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28米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这样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人都是跳过2.28米，坦贝里直接选择2.28米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31米。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了。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这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天气的影响。总决赛第一次比赛日呢，有一些过于凉爽，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总决赛的男子跳高项目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枪的成绩呢先。

带到五十秒以内，第一圈带到五十秒以内。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800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梅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武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2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梅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个人都超越了阿罗普，这时候瓦尼奥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记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尼奥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塞贾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奇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这枪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瓦尼奥尼还回头看了一眼对手，就不管是阿罗普还是梅奇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100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铁饼的赛场。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觉得你这头接近68米，68米上下，68米04。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马修丹尼投出的74米04。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68米，这头出手略早，

就是8.34米，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但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头。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74.04米，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算是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69.96米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小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饼落地漂亮，有70米。首先，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70.14米，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71.29米，全新的赛会纪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头，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托纳，牙买加选手，这头是接近70米线，看看有没有69米。68.86米，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有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到这一头。这饼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小阿莱克纳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29米，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也让我们祝贺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收获2026年钻石联赛的男子铁饼总决赛的冠军，并且他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25秒，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01秒，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整秒。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

本赛季跑出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秒86的个人最佳。

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75。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库萨普跑出的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后记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秒80，在2012年创造。

0: 关。
1: 哎，召回了，村主拉希德为出发，这是什么情况？裁判对村主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示意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只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村主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地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0: Set。
1: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宁安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宁安现在处在第一位，村主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个人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宁安完成超越。坎宁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赫德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村主拉希德也受到了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篮架，前面两个篮架都打篮了，这个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雅各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宁安是13秒22。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贝拉斯科，贝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67米。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

14.79米，他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95米，14.95米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的，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打开。雷斯·尔南德斯

格雷斯·尔南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这跳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五次试跳了，这个赛季跳出过15米08，加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五跳的成绩是14米96，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最后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米71，等待一下他第六跳的成绩测量，14米73。刚刚踩上一个鞋尖儿，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雷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而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有数，前面的两跳成绩太好，前面的动作做得太过于完美，最后一跳成绩无效的情况下以14米96的成绩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祝贺萨尔收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在他身旁的这是2008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

0: 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博阿兹·基普鲁普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分27秒62。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罗伊创造的3分26秒12，2001年创造的成绩了。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分27秒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个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麦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麦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分28秒整。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二名，3分30秒32。巴黎站是冠军，3分28秒整，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这三圈了，克里斯蒂安·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他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英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肯尼亚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要抢身位，努古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他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卢夫站包括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1500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英格布里格森还处在第一位，同时科奇和努古塞两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

磕碰，努古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30.14和3:30.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8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7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6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5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她也站上了领奖台。第4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第3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2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塞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他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今年7月10号创造的这一枪的成绩。赛后记录呢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2023年跑出的21秒48。看看今天的这一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以及一众美国选手，谁将笑到最后？

0: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场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凯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两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

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三五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后记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也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后记录乃至钻石联赛的记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后记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第四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奇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奇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后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斯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男子400米的国家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这项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西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理查兹，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西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三场与意大利的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中国队的球权，韩旭顶弧，黄旭防守，再找张曼曼，一打三，这个球突得非常坚决，这种策略是对的，这是一改昨天的犹豫。好球，中国队不怕投不进，不怕打不中，就怕犹豫，犹豫就会出问题。今天呢，应该是赛前的动员和准备上就要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呢是让罗新玉去单独盯防对方的箭头人物赞达拉西尼，不错的防守。还是韩旭提上，跟杨舒宇的挡拆空间拉开，好球，这球突得漂亮。昨天呢跟美国队的这四节鏖战，对于意大利来讲呢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大，中国队也一样啊，苦战加时，所以双方呢都是一场恶战。注意篮板，意大利队的攻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势，意大利最核心的武器是他的防守。他在过去两场比赛面对捷克让对手拿了54分，面对美国让对手得了55分，所以没有让对手得分超过60分的比赛。就今天中国队的攻就是显得特别重要。还是45度的挡拆，张曼曼这个球其实可以自己处理了，韩旭5秒要自己来，倚住防守。意大利队的防守硬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国队也要有准备。杨舒宇一防一，对方的快攻没有了，对，先让对方节奏降下来。在昨天和美国队的最后时刻，其实意大利队还有追平比分的机会，最后球在赞达拉西尼手里，他想造犯规没有造到。在赛后呢，他那一个短视频的切片也被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人认为他呢是有表演的成分。赞达拉西尼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两场比赛呢是20%，但这个点绝对不能放。意大利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要有准备。好球啊，今天中国队三分球开得很早啊。就是对于意大利这种强硬的防守，中国队首先从心理上要有准备。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刚才在边线附近杨舒宇的球已经被这个维罗纳干扰的特别明显，但杨舒宇整个对于球的控制是比较稳定的。刚才呢应该是维罗纳的眼部被碰到了，换下，换上了维拉啊，换上了帕萨。他这几个后卫啊，身材啊，特点都非常相似，防守对抗很凶狠，有一定的三分射程，主要是速度也很快。这掉身后，罗新玉位置卡得不错。今天中国队呢，在开场2点做得特别好。第一，进攻不犹豫，不再一味的说我这个球必须要找韩旭，每个球都找韩旭。第二呢，是我们防守端专注度很高，给对方的第一点的第一次对抗非常足的劲儿，破坏他的节奏。牛角的落位，陈美玲在高位，韩旭给下线的背掩护，张曼曼，张曼曼其实可以看一看框。好球啊，韩旭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翻身跳投命中。中队开场打的是非常的清晰，但拉西尼这个球没有直接攻，还想找低位去吃罗新玉，这一点罗新玉下盘要锁住对方，基斯也好，场下还有一个队长叫

这个队长安德烈，这两个人的特点也比较相似，是他们是篮板球为主，进攻相对弱一点，所以这一点中国队不用对他们特别的忌惮。意大利队呢，他整个进攻的发起点就是赞纳拉西尼。而且我们开场说了，意大利他的整个进攻上限并不高，中队的防守只要给对方能够保持压力，他的进攻比让他有连续的这种快攻反击啊，三分球命中就不害怕。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中国的观众，他们也在现场的特许商品的专卖店购买了官方的属于中国队的 T 恤。刚才在现场国歌仪式环节的时候，在我们评论席的后边，现场中国观众啊是放声歌唱。维拉面对张曼曼的防守降速，第一点点的不顶的不错，这是维拉的特点。维拉他就是快，而且他的特点呢是在行进间当中有很多背后的动作，他没有别的，没有胯下，没有别的，他就是背后习惯性的跟你在身体接触的时候一个背后急停。杨舒宇这球给的不错，翻身可以直接攻了。帕萨基斯还给维拉，维拉有篮啊，杨舒宇打对方的这个换位不清楚，漂亮。因为现在呢你会发现意大利现在防韩旭的这种相当于拖车掩护的时候啊，就他呢把你拉拽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人吸引走，他其实没有掩护，当对方开始犹豫换还是不换的时候，杨舒宇已经完成进攻了。今天开场意大利队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正面西班牙吊篮下，好球啊。中路西班牙是昨天中国队在关键时刻连续奏效的一个战术发起，今天开场和意大利队中国队是打出了14-5的开局，这场比赛是关于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的对阵对手，赢下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波多黎各，输掉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澳大利亚。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第一节时间过半啊，目前中国队是14-5领先对手。中国队呢和意大利队的第一节比赛目前是打到了4分38秒，在昨天和捷克队的比赛过后，感觉上目前中国队的队内的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现在更加强烈。维罗纳在场下呢稍作调整，继续回到场上。他的几个后卫特别像帕萨、维罗纳、维拉，这三个人啊，就在场上的风格特点极具一致性。罗星玉，现在意大利队肯定会限制杨舒宇接球。罗星玉赌低一点，对，让赞纳拉西尼在移动当中处理球，一旦他停下来，有非常充足的调整时间就麻烦了。球还是哨响了，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杨舒宇呢，在打对方的这个1-3号位，实际上他是有身体上的优势的。但是对杨舒宇来讲，消耗比较大的是，对方会不断的跟他身体接触。这场比赛其实考验。

0: 现在就是双方体能储备，中国队做着换人调整了，换上了王思雨跟张子宇，换下张曼曼跟韩旭。今天呢，整个换人的时间在第一节是打到3:42。其实就这种关键的比赛，应该是韩旭跟张曼曼是多打的。当然我们也看看张宇今天再上场效果怎么样。现在是联防啊，这球可不敢点，因为张子宇并没有做好要接球的准备，能拿还是要双手拿下来。联防挡中路，其实这套阵容啊，防守特别考验外线的脚下移动，因为意大利队呢，他的三分球虽然不是说特别准，但是他昨天要比美国队要强，你给他空位机会，他的把握能力还是很强，所以尽量的去加快脚下的移动，去干扰他的出手，这是要努力做到的。现在呢，贾赛奇也上来，首发还留下杨舒宇跟陈明玲，今天他们俩可能会打的时间更多。张子宇篮下高举高打，好球！上一场张子宇面对捷克，小姑娘其实打得有一些挣扎，今天看看面对意大利，能不能够重振旗鼓。陈明玲现在要交代清楚啊，不能防一半又放掉自己的人。张子宇高举高打，好球！现在啊，很多的球员防张子宇他盖不了，但是他双手会封张子宇的眼睛，张子宇看起来现在对这种距离的这种盲投也是有准备。不能给，这一定是要封一下，对，这一个干扰就会有不错的效果，绝对不能放。杨舒宇中路收球，张子宇这个位置比较远框啊，这个球比较难受了。就是现在张子宇呢，你给他的喂球的位置还是要让他接球之后有直接攻框的机会，他整个身体的节奏还憋着劲儿的时候呢，他就不好处理球。现在意大利是上了他们的队长安德烈，安德烈跟基斯的特点也差不多，就是抢篮板的。王思雨收下篮板，现在呢中队换上了陈玉杰和唐子婷。
1: Italy number 55, Vittoria Blasi, first personal, erstes foul, second team foul of Italy.
0: 现在王思雨啊，我们都知道他现在这个脚上有伤，其实他现在蹬地这一下他发不上力，球员还是非常不容易。他现在这个蹬地呢，就是肯定跟他这个100%的能量啊差距还是很大的，他不敢蹬地，所有的动作就会有一些变形。这个位置不错，这个位置不错，好球啊！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啊，就是中国队对于意大利的准备，目前来看是比较充分的，重点人的研究也相对比较

0: 比较准确。给了中国队球权。
1: 18 points, 1 second left in this first quarter.
0: 现在张子宇这一点呢，实际上意大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换下张子宇，再换上韩旭。只要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好球！陈玉杰的反篮，好球啊！啊，王思雨的专注度、预判，将球补进。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拿到了23分的同时，限制意大利队只拿到了7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的比赛，第二节中国队场上阵容内线韩旭，锋线是罗新玉、唐子婷，后卫线是陈玉杰跟王思雨。像这种比赛呢，实际上对于球员要求是比较高的。中国队开局打得非常好，23-7，就是你不能给对方任何一点喘息的余地，一定要把这个劲儿、这口气要顶住才行。意大利队昨天能把美国队控制在55分，自己拿53分，这不是说偶然啊，这绝对不是偶然。意大利队昨天那场比赛的消耗很大，但是他这种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和基本盘，你就不能把这个比赛想简单。而且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中国队和意大利打过，结果中国队是输给了对手，所以双方非常熟悉，看的就是临场的执行。给球放了，王思雨，韩旭救回来了，这一球真是拼出来的机会啊！啊，王思雨真是拼尽全力了。当然，我们主观的猜测，这可能是王思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啊。当然，这个消息没有向本人求证过，所以他会额外的珍惜他在场上的时间。好球，晃得不错，罗新玉，我说打到了，哎，这球是碰到了意大利球员的手。啊，就是又拆回合了，工人岛现在就是有前场底线球、边线球，一般是底线球战术会换上张子宇，然后下一回合再把韩旭换上来。这球啊，张子宇应该是没看到时间，这个要提醒，因为他要看到时间，这个球应该不会传了，这也就没关系，只是得相互提醒。在双方第二节打了1分多钟，都还没得分，但拉齐尼这个球也不敢起，注意对方的三分。韩旭这也是在没WNBA 的对手啊，对这球唐子婷封的还是非常及时的，就你上一步伸一下手效果都会不一样。

0: 底线的一个交叉，现在王思雨摆脱显得更困难，维拉一直在缠他这一点，边线的夹击，韩旭再转移，时间呀、啊，这球现场的观众其实已经在提醒了，罗新玉现在打的呢有点太沉浸了，可能要调一下，杨舒雨准备上了，对，你让罗新玉下来先冷静两个回合再上场，效果都会不一样，所以宫市岛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维拉，现在对方这个篮没投开，中国队要一直给对方外线施压，绝对不能让他找到手感。杨舒雨追身反击，想造犯规。裁判给了前场球。今天中国队在篮板球上是比意大利多了一倍，拿了17个篮板了，5个进攻篮板。现在底线球战术再把张子宇换上，现在就是其他人一定要帮助张子宇把他身后的人给拉扯开，别让就是他身前的这个人和他身后的人同时夹他，对，他只要敢夹外线一定空一个点。好球啊，底线球战术成功了。这有点像排球比赛里后排换下副攻发球。这球打进了，本来西斯科潘，这应该是印象当中意大利从开场到现在为数不多的半截篮。这球别让，现在双后卫王思雨搭档张曼曼，好球啊，哈哈，王思雨看来今天的状态是真的非常好，这就是有经验后卫的价值。张子宇的威慑力再次影响到安德烈的上篮，汤子廷反击上进，中国队又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目前呢，场上比分是29-9啊，中国队在第二节打出了一个6-2，再次打停了对手。
1: We need to see some love, so if you appear on the screen, show us some love. Hello, it's your turn. I love the
0: beauty, my.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目前呢是打的3分半，中国队29-9领先。三德拉辛尼今天显然不在状态，中国队要给他这点持续的压力，维拉上来接应，再封对方的投篮，不错的防守，就是单掐三德拉辛尼，适时的夹击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陈玉杰出机会要自己攻啊，好球啊，中国队今天呢这是一扫前两场外线的阴霾啊，前两场比赛是外线出机会也不敢投，有的时候也没有三分鞋也不看框，今天呢所有人感觉这种面前的迷雾被吹散了。又是一次主动的防守，杨舒雨拉到右侧底角，陈玉杰在左侧要掩护走上线，这个球要小心啊，桑德拉西尼不是白给的，桑德拉西尼这是意大利的头号箭头人物，一定要有准备。现在意大利的防守强度一点点提升上来了，还在提升对抗。

时间，杨舒予大跨步突进，漂亮。可能啊，就是上一场比赛那一个绝平的上篮，让整个杨舒予的突破的感觉，这一扇门打开了。但陈玉杰这一点，从身形上来讲，防萨德拉西尼有点吃亏啊。

号位加一个一号位和二号位这种摇摆，那调整了，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其实两个回合赞德拉西尼都是要点到陈玉杰来打，工人岛赶紧换人，让贾赛奇这个防守尖兵上来。目前来看呢，赞德拉西尼昨天这场和美国队的消耗是巨大的，感觉整个人呢从精神上到身体上有一些疲惫，但是对中国队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千万别让对方找到感觉。杨舒予打对方这一号位呢是绝对有身高优势，可以压着打进来没有问题，这是机会已经出现了。陈美玲这一切也影响了对方的节奏，给了一个普通犯规，还是意大利的前场球，这是中国队在第二节的第二次犯规。这就是意大利队这个小后卫的特点，一个五号维拉，一个六号帕萨，一个八号维罗纳，这三个点如果他们就是这个号码没有分别的话，你看他们的球风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杨舒予压对方半步打，好球！杨舒予打这个点是没有任何问题，上一个回合实际上机会也已经出现了，但就是没有上进而已，所以这一个优势点你就给他凿透为止。没有问题，给争球，前有张曼曼顶，后有陈美玲加，一次成功的防守。没看啊，意大利还是在有意识的提速，那就是他呢抓反击，这是他今天打中国队为数不多的方式，可能会占到一些便宜，所以中国队现在第一是减少失误绝对不能让对方打出这么多反击，现在失误还有点多了，六次了。一个变节奏，韩旭的进攻篮板，这还是有预判。杨舒予这场比赛应该打的时间会多一点，他也需要多扛一扛。现在外线呢，其实他是一个主要的进攻点。赛奇拉开了，好球啊！这是打了对方的一个立足未稳，或者说打了对方一个判断上的失误。因为这个球啊，很明显，十三号库拜不认为韩旭在这个位置会这么快速的处理球。这维拉还是背后。他最习惯的就是当你贴住他的时候做一个背后闪出半个身位呢，再造你犯规。今天中国队效率高啊，首先三分球呢目前是6中3，两分球呢23中15，达到了65%的命中率，同时限制对手两分球16中6，38%。今天意大利的三分球10中1，别让对方三分球投开，这是第一目的。现在中国队做人员调整，换上李源和张子宇。